0: 老太太一看呢，你这是要上学呀，你这衣服裤子都破了，于是呢连熬两个通宵，就用我刚才讲的这种老式的缝纫机啊，紧赶慢赶的给这个穷学生呢做了一套衣服。当这个学生收到老太太做的衣服和裤子以后，什么都没说，深深的给老太太就鞠了一个躬，然后呢含着泪他就走了。
1: 听着都觉得心酸哈，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0: 说的就是，本来老太太觉得这事儿呢，孩子上学了嘛，走了嘛，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学生后来呢，学业有成，竟然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老板。这大老板呢，知恩图报，当年老太太帮了他呀，就到处找这个老太太，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太太。他要报答老太太，跟老太太说，我要养您老，而且我还要带着您全国各地都玩一玩。老太太说，我的腿脚不好，我走路出门不方便，哪儿也去不了。这位老板听完改主意了，原来是到处玩，现在带着他是到处找医生看病。打听来打听去呢，听说陇西有一个老中医特别厉害，然后呢他们就坐飞机去找这个老中医。于是这就有了刚才我讲的在飞机上遇到这两个人的情况了。
2: 我听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太让人感动了。就是没想到哈，老太太以前一个小小的善举，居然说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报。当然人家老太太哈，人家原来的时候人做这好事，人是不图这个回报的。但咱为什么说这个做好事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吗？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3: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1: 哎呀，那后来呢，这老太太的腿脚到底好了没有啊？
0: 当时我跟那个老太太，因为在飞机上有这么一段缘分，相互留了一个联系方式。隔了一段时间呢，我就给那个老太太打个电话，问问好点了没有啊。老太太就说，哎呦别说，那老中医呀果然厉害。说让他原来吃的那个药呢接着吃，额外呢还给了他一个食疗的方法，让他搭配着用。没想到他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腿呀竟然好多了，他就觉得这生活这日子有奔头了。哎，我告诉你啊，他现在不光是能经常下楼了，还能跟着小区里的那些老姐妹们一块跳那个跳广场舞呢。然后电话里老太太还乐呵呵的跟我说，他说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想要和现在领舞的那个刘大姐竞争一下领舞的这个位置。
2: 这老太太哈，不服老。反正咱不管能不能如愿吧，有梦想总是好的。
1: 阮老师，打断一下啊，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什么？
0: 好奇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食疗方法，它能这么厉害？
0: 黄芪粉炖鸽子。
1: 哎呦，有鸽子呀。黄芪粉炖鸽子，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教我们大家伙儿吧。听着就能好吃。
0: 那行啊，大家一起学起来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鸽子一只，黄芪粉适量，去了核的那个红枣5个，另外呢再准备一点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啊等等。首先呢把这个鸽子洗干净，剁成小块，放到砂锅里，然后呢再放入姜片、葱段，加上水一起煮。煮开了以后呢，把水面上的浮沫全部撇去，撇去以后呢加上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顺便再把红枣跟黄芪粉一块放进去，然后小火炖煮1个小时左右。最后出锅前我们加入适量的盐，调调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了。

0: 刚子，现在就可以吃肉喝汤了。
1: 哎呀，太好了。
2: 这个方子呢也好，这个药膳也好啊。我明白。
0: 您明白了，您说说。
2: 首先第一个黄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它是帮我们补气血的。
0: 对。
2: 而这个老鸽子，咱们谈到有个老字哈。
0: 对。
2: 对，也是一个补气血作用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0: 嗯。
2: 所以呢，黄芪和鸽子两者炖在一起，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同时呢，鸽子肉还能够帮我们去去除我们的风湿，而且呢，这个黄芪还能够帮我们行滞通闭啊。还有就是在我们其中有一本中医古籍当中，就是《日华子本草》这本书当中是有所记载的啊。说黄芪能够助气壮筋骨所以说呢，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对于气虚血亏引起的关节疼、出现肿胀、出现这种酸痛、麻等现象，都是有好处。
0: 哎呀，郭主任说的太好了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可能你就觉得是啊，我是经常的腿疼啊、腰疼啊，这有的时候疼起来，这腿好像不是自个儿的了。那你不妨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呀。
3: 不过哈，张老师这一听哈，你看这个鸽子肉这个黄芪粉呢、红枣这几样好像都很常见，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还以为哈这里边有什么那个高大上的那种食材呢。
0: 立冬，你这个问题啊，我得表扬你，问得好。
3: 这还问得挺好的。
0: 问得好，对。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食疗方法的灵魂是黄芪粉。
3: 还是黄芪粉。
0: 黄芪粉，因为当时老太太去看病遇到的那位有名的老中医，他就告诉老太太和那位同去的中年男子说，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来找。那么老太太吃了以后呢，这个效果才更好。
2: 在这儿呢，咱们可以肯定的来讲，一定是要用到陇西黄芪打成的粉，对吧？
0: 对对对，
2: 因为那个陇西黄芪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我们查的文献也是一样的，它属地，而且是绝对的道地药材，道地药材。
3: 对，
0: 不光是要用陇西的黄芪，而且最好用当地最有名的一个药农，叫那个老陈头他们家的
2: 黄芪。对，
3: 你老说他，
0: 对，老说他，就他们家的黄芪呢，不光是有着金盏银盘菊花心的那个特征，而且它的那个黄芪的有效成分，就是我常说的黄芪甲苷，那个含量远远高于药典上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咱们用这样的黄芪又把它打成了粉，你再这么一吃，那就吸收好，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啊？
1: 怪不得呢。说到这个老陈头啊，这两天呢，您呢一直提起说他家的那黄芪啊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当
0: 时那位陇西的老中医也说了，我们陇西这儿的黄芪也不少，但是老陈头家的黄芪是遵循了大自然的规律来培育的，就是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就不管它了，也不干预它了，任它自生自灭，等到它长成熟以后，这个时候再进行采收。那么这样的黄芪呢，它是非常接近野生的，所以这种黄芪呢才是更好的。但是这样的黄芪也比较少啊。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家老陈头家的黄芪啊，他们只取中间的一节主根入药，因为主根所含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更高，而且为了发挥黄芪的最大的那个价值，在把这个原料打成粉之前，去掉那个头，去掉那个枝根，它就取就截中间那一段主根。那我也不说了，郭主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药效就更好了？
2: 那当然了，那就问我嘛，
3: 对吧？这样的黄芪粉，我觉得太难找了，真是啊。
0: 是啊，特别是这个陇西那老陈头，那真是个倔老头说什么人家找他去了就不给这个中年男子黄芪。
1: 为什么呀？
0: 那人家是老板，兜子里飘飘多，我多给钱，你卖点给我呢？他说，我不为了钱，你给多我也不给你。

0: 后来呢，是老太太说了我们怎么回事，坐飞机来看病，他跟我什么关系，前因后果。老陈头被他们的事儿感动了，就给了，关键给就给了呗，一分钱都没要。
1: 那就是送的，
0: 送的。所以说呢，这样的黄芪呢比较难找，也比较贵。我刚才用的呢就只是普通的黄芪粉，那么咱们观众朋友如果说想用好点的，经济条件也不错的，你就可以找一下刚才我说的像那样的黄芪粉。
1: 哎呀，那我明白了，阮老师
0: 啊，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黄芪粉呢，那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只能看缘分了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阮老师讲的内容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叮咚。
2: 哎呦，这位微友说的哈、
0: 啊、
2: 就是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啊，
2: 他的名字呢叫林妹妹，
3: 用林妹妹
2: 啊对，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2: 我用过您讲的那种黄芪粉、
0: 嗯、
2: 就真的是效果很好哈、
0: 嗯、
2: 虽然说我错失了我的贾宝玉、
0: 嗯、
2: 但是我庆幸我又遇到了我的许仙、
0: 哎呦，这绕怎么回事，我都听得都乱了。
1: 是啊，这林妹妹怎么跟许仙扯到一块儿去了？
0: 对、
1: 啊、白娘娘能干吗？
2: 有意思就在这儿、
0: 嗯、
2: 他说什么呢，说从小哈、
1: 啊、
2: 体质就弱
0: 哦，
2: 然后医生呢说他是这个气虚啊，弱不禁风的，
0: 嗯，
2: 平时呢还伴随着这个气喘，呼吸呢有时候还急促，
0: 嗯，
2: 说那个他的那些个朋友们呢都给他起外号叫这林妹妹
3: 啊，
1: 嗯，
2: 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男朋友啊，他管他叫贾宝玉嘛，自个儿不是林妹妹吗？
1: 嗯、
2: 说这贾宝玉呢，他跟他就分手了，
1: 哎呦，
2: 分手之后呢就特别难过哈、啊，后来呢也是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0: 嗯。
2: 这个男朋友是干嘛的呢？是搞中药的。
0: 嗯
1: 啊，
2: 他呢，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0: 嗯，
2: 他就帮着弄到了像您说的那种陇西的黄芪。
0: 嗯，
2: 而且呢，还是选取那个主根打成的破壁粉。他说呢，还挺贵。
0: 多少钱呢？
2: 一盒是228块钱。
0: 嗯，还真不便宜。
2: 哎，但是用了以后呢，哎呦，这个感觉哈，就不错。现在身体呢，好多了。就不那么虚了，整个人呢、
0: 嗯、
2: 也有活力了，
0: 嗯，
2: 也不气喘了，
0: 嗯，
2: 说上周，
0: 嗯，
2: 说跟现在的这男朋友啊，管他叫许仙嘛，
0: 嗯，
2: 许仙向他求婚了，
1: 哎呦，
2: 他也答应了，
0: 嗯，
2: 说俩人呢打算要一个健康的小宝宝，
0: 嗯，
2: 所以呢今儿就想找阮老师啊，想帮帮忙，
0: 嗯，
2: 找一下您讲的这种黄芪粉，
0: 嗯，
2: 因为这样的黄芪粉啊，说实话，他那许仙呢也不太好找了，对，还特别贵，全指望您嘛，
0: 啊，
2: 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更好、更便宜的。
0: 啊、哦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刚才把我给弄懵了啊，
2: 特有意思呀！
0: 看来这个年轻人的思维呀、啊，就是跟我们这个老年人不一样，
1: 幽默呀。
0: 对，现在就讲究一个什么跨界呀、混搭呀。
3: 但话说回来，我说这个微友呢。当然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你身体慢慢变好，
2: 是
3: 生活呢慢慢肯定也会变好，
0: 对，
3: 其实这些的话我们到最后肯定要归功于啥、
2: 嗯、
3: 就是肯定他选择这个黄芪的时候他选对了，
2: 对、
0: 嗯、
3: 啊，你看原来的时候他身体本身也是很虚弱，要不然怎么说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是吧，
0: 对呀，
3: 啊，他本身就气虚，所以说呢通过这个陇西黄芪之后能够更好的帮助他把这个气给他找回来，
2: 嗯，
3: 这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说这种黄芪粉呢、啊、大家都知道陇西黄芪是最道地的，
0: 对，
3: 所以它的功效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里边的重要成分就是黄芪甲肝的含量，它这里边黄芪甲肝的含量肯定是我们通过文献和通过实际去考察的时候比别的地方都会高，
2: 这个是很关键的，
3: 对，很关键，所以说这个物质高的话从现在来评估的话、
2: 嗯、
3: 它的效果当然就最好，
1: 嗯，
0: 郭准您说的没错，我估计呀、啊、他用的可能也就是用那个主根打成的那个破壁粉，
3: 嗯，
0: 还有呢就是用最接近野生的方式呢来培育的，因为只有这样的黄芪的破壁粉它才会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3: 嗯
0: 至于您呢还想问我说什么这个黄芪破壁粉要我去弄点儿找点儿，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我肯定会去找，我就是想啊尽早的把它找来，尽量呢让大家呢还有你

0: 都用一用啊，争取让你在怀宝宝之前把这个身体呢调养好。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天天看节目，看看我们的消息吧。
2: 哎，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嗯，立冬，
1: 好，这微友的名字啊叫小小鸟。小小鸟说啊，说阮老师、郭主任，两位好，我母亲呢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
1: 然后给你们留言呢，就是想向您来要一点您讲的那种好的黄芪
0: 哦，
1: 说我妈妈呢是因为当年呢就是生我的时候啊得了那个产后风，才落下的这么一毛病，
0: 嗯，
1: 总说这个膝盖呢还有那个腰呢都是酸疼酸疼的，
0: 嗯。
1: 有时候呢还发麻发胀，
0: 嗯，
1: 后来呢就听说这个黄芪粉呢比较好，然后我就到那药房啊给他买了一盒那黄芪粉，
0: 嗯，
1: 虽然说呢不太贵哈，他说一盒呢是45块钱、
0: 嗯、
1: 能吃13天，
0: 嗯，
1: 但是用完之后这个效果嗯就不是很明显，
0: 嗯，
1: 这几天呢看到您讲那个好的黄芪啊，说是这陇西的，
0: 对、
1: 嗯、并且呢人是那个最接近野生的，
0: 嗯，
1: 还得拿那个主根来打粉，所以呢我也想要这样的黄芪、
0: 嗯、
1: 您费费心呗，谢谢您了。
0: 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
1: 嗯、哎呀，其实刚才看到这微信
0: 啊
1: 我就想起来我妈来
0: 啊，
1: 这个我妈呀是
0: 生完你没坐月子12天就上街把收得来的鸡蛋大冷的天去卖、
1: 嗯、对，
3: 其实你看立冬哈、啊
0: 嗯、
3: 和这个刚才这位微友，
0: 嗯
3: 啊，这个生完孩子本身我们说对于女人来讲她的损伤性是很大的，
1: 嗯，
3: 尤其后边要再做不好月子出现问题更多，
0: 嗯，
3: 很容易落下这个或者那种毛病，
0: 嗯，
3: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你生孩子时候元气大亏的时候，你的气血虚损也是最重的，
1: 嗯，
3: 这个时候往往外界的邪气寒湿等邪气就进到体内来了，
1: 抵挡不了了、
3: 哦、没有办法阻挡了、嗯、
1: 是
3: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往往我们说通过补补气啊调调血啊可能哎整个恢复的会好一些会更好吧，
0: 嗯嗯嗯，这位微友啊，小小鸟啊，我看到你这么孝顺呢、啊、平时呢我觉得给你妈妈呢多做点食疗的菜，我举几个例子啊，你自己记着点儿。比方说，用那个山东大葱的葱白100克，紫苏叶9克，红糖50克，一块呢做一大锅汤让你妈妈喝。不过红糖呢是要最后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黄芪粉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黄芪粉一定要注意选择的技巧，一要选择道地药材陇西的黄芪，这样的黄芪里边的黄芪甲苷的含量才是最高的。第二呢，要选自然的方法，就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而生长的这种黄芪，而且呢，只选用营养成分最高的主根的那段部分啊。第三个最好呢，就是用了那种破壁技术打成的这种粉，这样这个黄芪的营养成分才会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我们吃了以后呢吸收才更好。这样的黄芪粉呢，我说实话啊，肯定比您在药房买的那个普通的黄芪粉的效果要好很多，
1: 嗯，
0: 您呢就先按这三个点去选，当然我这里呢也会帮大家去找，我这个呢也存不住话啊，我找到了，我一有消息我在节目里我立马就会告诉大家。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嗯，
2: 立冬，
1: 含羞草，
0: 嗯，
1: 含羞草他说，阮老师啊，我总是感觉到这个身上没有劲儿，然后不想动，排尿呢也少，这段时间呢就发现这个腿啊脚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
0: 嗯、
1: 都浮肿了，然后用手吧我就摁一摁那一个坑，
0: 嗯，
1: 我呢身高呢是1米6，
0: 嗯，
1: 然后以前呢穿那37码的鞋，现在呢37码的鞋穿不了了，
0: 嗯，
1: 得穿那个39码的才行、
0: 啊、嗯，
1: 然后这两天嘛就听您讲哈、啊、说这陇西的黄芪，然后呢只选那个主根呐、啊、包括破壁技术啊就打成那个粉哈、啊、
0: 嗯，
1: 消肿利水的效果，哎呀就说它特别好，
0: 嗯，
1: 就我这个肿成这样哈、啊、我也想用一用这个，
0: 嗯，
1: 就麻烦您呢帮我们找一下。

0: 价呗，
1: 嗯。
0: 你最好哈，你把这价格您再压下来点儿啊。
1: 这位朋友啊，平时呢，您可以多吃点冬瓜、薏仁儿，还有莲子，这些食物啊，都是能够促进我们消肿利水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莲子跟这个猪肚炖汤喝，你的眼睛又睁大
2: 亮
1: 了。
2: 了
1: 对呀，这猪肚多好吃
2: 是啊。
1: 啊！莲子猪肚汤啊，补虚益气，对缓解水肿现象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啊，比方说陇西的黄芪破壁粉，你要找到它，那就更好了。它能帮您更好的补气，帮您更好的利水消肿。特别是陇西产的这个黄芪啊，属于道地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更好更高。而且呢，如果说你选择了只选主根的这个陇西黄芪入药的话，那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说您选的这款产品，它又是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特别细腻的那种粉，这不仅有效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而且你吃的话还能更好的吸收呢。行了，这位朋友，你的诉求呢我都记下来了，帮大家找好的黄芪粉，尽量争取价格低，
0: 没错。
1: 这下您满意了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实操的方法，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2: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
3: 你就是嘴硬。
4: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
3: 啊，挺好的，没事了。
4: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1: 哥哥，谢谢你。
2: 都说了，捎带手的。
3: 哎，大牛啊！
4: 哎，
3: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0: 斩截立正，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魔力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
1: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0: 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好。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今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苏海龙任团长，
2: 好，
0: 张婉婷任政委，
3: 好，
0: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好。

0: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 国人，国人！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吧？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之事要向你们传达。
3: 哦，您说。
4: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

0: 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令，建立吉东、松江、东莞、南满四个省令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这样。
1: 能更好的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啊。
2: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1: 多谢您夸奖了，
2: 要戒骄戒躁啊。
1: 哎，
2: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2: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如果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1: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2: 好，那就一言为定。<笑>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您放心。
3: 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才第一时间告诉你。
4: 好，
3: 都给我带上啊！我送你走。
5: 团长，
3: 啊，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4: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3: 你说小日本。 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4: 哎，抢就抢吧，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3: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4: 是啊。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是。传令下去。
6: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走。長官、現在チャントン鎮付近の高連大高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大高軍？周保国の部隊か。
7: そうです。この大高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
6: 団長は蘇海龍。チーファン・シェンが石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7: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奥に参加した。上司の出るな。
6: そうだ。バカ部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7: バカ。お前今更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で。 奴にチャンスあげ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首相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バイチン郡。
8: バイチン郡か。
7: 国境軍三団の重在地だろう。
8: そうです。そこに重在してます。
7: 団長は誰だ？
8: 李兆勋です。
7: 上の少佐。
9: お前、強力的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兆勋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はい。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呐。<笑>我看呐，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
2: 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嗨，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呐？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啊，那拦都拦不住。
9: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2: 以后还得努力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

0: 如果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是。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暂时还没有。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克城之机。对。
1: 我不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哎，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团长，副团长，上野哨所正在同步驻地外，
1: 快请。

0: 上野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无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啊，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见机行事。
2: 是。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瞅哥哥好像瘦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联郡检查这么多天了，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孟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上野少佐这么一来，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6: 您说吧。
7: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6: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在另谋出路啊。
6: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6: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6: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个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6: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6: 是。
8: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9: 上次我们接获那批辎重，就是由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好打，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8: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子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9: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8: 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9: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8: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9: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她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

0: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1: 嗯，我同意。
0: 来，
1: 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2: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1: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2: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1: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2: 那我这就去。
3: 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4: 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3: 见我？在哪儿？
4: 救护站。
3: 救护站？
4: 是。
3: 现在吗？
4: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3: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3: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4: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是要有所动作哟。
3: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4: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3: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没事了，吧？警卫兵，
1: 团长，
0: 团长病了，赶紧找复担架，把他送到救护站去。
1: 是。
0: 团长，
2: 医生，
1: 团长，这个我
2: 疼死我了。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2: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哎，
3: 杨护士，
4: 到。
3: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4: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协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有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回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贵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

0: 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了。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1: 您请说。
0: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
2: 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
0: 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3: 张婉婷去了黄巾军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抵触国分的要求。
2: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3: 对，那附近有日军的部队。 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2: 啊，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独立团吧。

0: 你的命。
1: 走，
0: 弟兄们，这次日本人进了咱中国，
2: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
0: 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
2: 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哪还有一点东北军的样子。今天开始，我李兆新决定打回东北军的魂，加入抗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全体都有立正。

0: 武田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
0: 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1: 你别瞧不起人。你问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关羽哥哥差过事儿吗？
2: 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
0: 嗯，那你就率着部队，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1: 行，
0: 马上出发。
1: 好。

0: 我们在那里在前方遭到了日军的阻击，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这太冒险了。
2: 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0: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别说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大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2: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2: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2: 跟我走。
3: 是。

0: 小日本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了。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张政委会合。弟兄们，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

0: 站住！
1: 李团长，你赶快带部队撤，我们掩护。
0: 不行，还是我们一起撤吧。正副团长，你来跟后，其他人跟着正副团长。

0: 没事吧？没事，走。哎，喂，喂，行。你们是三团的战士吧？
1: 是三团的，我是副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0: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1: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 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

0: 大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

0: 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

0: 半天，你不用装，海龙一会儿就到了。
1: 哥哥，不在，帮我照顾好海龙。
0: 我不管，你好了，你自己照顾他。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别说这些了，张伟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是苏海龙他……
1: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3: 啊，同志们，开饭了。

我们本来是要一起去的，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0: いい研究環境を作るのだ。
1: はい。カカ、この任務難しいか。でも信じて、絶対完成する。
0: 君の能力を信じている。
1: どうも。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他奶奶呢？
1: 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2: 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啊，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2: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
3: 班长，班长，
2: 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4: 好。

0: 工厂国际送来情报，你看看吧。生化武器，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
1: 还没有蔓延的迹象，这个小日本竟玩阴的。
2: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了，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派谁去呢？
0: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嗯，
3: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1: 报告，
2: 总指挥好，政委好。
1: 来得够快的啊！
2: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1: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勇气可嘉吗？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 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2: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日本人。
1: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 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住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
2: 这是见面地点和联络方式。
1: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2: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2: 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即刻出发。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来，同志们，我们来商量一下细节。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进住去。
4: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
5: 哟，姑爷，
3: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
5: 大男子真行，走哪都能成。

0: 我们一起去。
1: 你去找大牛他们。
0: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去早回。
1: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肖，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啊！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来，
2: 飲もう、乾杯。
1: 我先走了。
2: 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

0: 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1: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2: 嗯，
0: 别捣鼓了。
2: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坐。
3: 坐。
1: 龙哥，怎么样？
3: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0: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了呗。什么时候？
3: 后天。
1: 后天。这么快？
3: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2: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3: 嗯，而今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4: 没问题。
3: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2: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3: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5: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镇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6: 新京飯店。
5: 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順調のはずのだ。
6: よし。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

0: 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自己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
3: 的，莱纳，莱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莱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莱纳，莱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莱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
17: 都有切实的，
1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8: 的，
1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

0: 对小
1: 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没见过。
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把玉佩玉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9: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于北？什么文证？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一定要在途中杀死大宫一郎。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
1: 明白。
0: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1: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更多的情报就好了。
0: 没有了，
1: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1: 多谢站长栽培。
0: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这是咱们出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1: 好的。
2: 等一下，安琪在吗？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赶紧吃，吃完还有事儿。
1: 你急啥？我又要两碗。
0: 你真来吃，
2: 不信？
0: 我说你不用，你今天也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格格家人给我做饭的。
2: 小子，我饿着呢。
3: 那一人碗肉放里，葱花啊。

0: 我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到这儿？今天晚上9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1: 关于格格晚上别掉链子，
0: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跟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山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的舞跳得真好。
1: 谢谢。好害怕
0: 啊。不怕不怕。
1: 小飞啊。
0: 没事。
2: 没修好吧？
3: 什么都看不上。
2: 对呀。
1: 没事吧？

0: 你看，这不是来电了吗？
1: 吓死我了！
0: 小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跳完好吗？
1: 嗯，
0: 谢谢。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呀，
1: 八哥，
2: 我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1: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上车。嗯。

0: 李医师，今天晚上咱们就行动。好。我干什么呀？
1: 对呀，姑爷，咱们干啥呀？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多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就待着吧。上次去酒店也是大家一起去的呀。这是同一个任务，你们已经为此次任务做了很大的贡献。 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你还想不想回棋盘山了？
1: 好吧，听你的。嗯。

0: 老大，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洋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去吧。
2: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3: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啊？大家想个办法。
4: 该怎么办？
3: 明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4: 你们先走，带你打扮。
5: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6: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4: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7: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5: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6: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8: 对，一起担，
4: 一起担。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5: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6: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5: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9: 先生，您来了什么？
0: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
9: 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
0: 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9: 先生，您抬举了。
0: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漏搜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
9: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儿的话呀？
0: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9: 鄙人就是。
0: 你贵姓？
9: 啊，免贵姓刘。
0: 刘掌柜。
9: 对。哎呀，
0: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瞎子沟来的。
9: 哦，
0: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9: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对了，你看，这点拿去买酒喝啊。哦，来，来，先生慢走啊。
0: 好嘞。

0: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斤5盒1配方，我们不再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你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

0: 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才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还多买了几十盒。
1: 这玩意叫生长人五宝粉呢、啊，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生长人多贵呀、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叫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叫。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3: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儿呀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4: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8: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

0: 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0: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才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家多买了几十盒。
7: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0: 啊，今天呢、啊、只要一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一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药酸枣仁五包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药。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2: 我在药店工作啊十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啊，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啊，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啊、都带了一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啊，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3: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一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4: 那赶快给我订两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一组。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一组。
4: 为啥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一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4: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一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一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一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6: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一块钱，赶快去抢吧！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7: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3: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

0: 百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奶奶的，我们被包饺子了！
1: 他娘的，出不去了！
2: 别在这儿偏了！
1: 站！师傅，把机枪手给我点了。

兄弟。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都抓回来，然后把他们交给我们的军队，让他们去见小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1: 我们回不去了，
2: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0: 掌柜的，哎。

0: 家店怎么关门了？
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0: 那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新京，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彪子，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了。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咱这事儿就娶。
0: 哎，彪子，
2: 哥哥，你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哎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4: 难道是他？
6: 我就是谢，是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就要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7: 谁啊？
5: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4: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7: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那咱现在不是更危险了？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4: 看样子我得再去。

0: 会会这个笑。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那我也跟着去。
0: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2: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3: 算了，哥们，龙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

0: 你能不能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
1: 都什么时候了，咱俩还有完没完了？
0: 他咋样了？
1: 单片的鸡快取出来，那些人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0: 等着，我去弄。回来，你虎啊！现在出去。
2: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急，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0: 铤而走险，赶紧坐着。
3: 不是，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
0: 顾月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去了？你说，顾月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了。那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4: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0: 你说这可咋整？你说这，搁这啥破地方，啥茬都没有，就在奉天，要啥有啥。新疆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4: 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金啊，你好好照顾建峰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0: 等会儿呢？
1: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的？哎，我们想见你们大当家的。哎，对，
1: 见我们大当家的，
0: 就你这样。
1: 哎哎哎！兄弟们，
0: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1: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0: 那咋的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1: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
0: 上。快等会儿。打架呀？
2: 来吧。
0: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2: 啊。
0: 轻点啊。
2: 那咱说好了啊，救过一关。哎哎哎哎哎！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3: 住手！
2: 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0: 哎，呵呵，他已经受伤了，
2: 都给我滚！ 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有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
0: 哎，
2: 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0: 请坐。
2: 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0: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2: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
0: 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太好了，怎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2: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
0: 来人，
4: 谢谢二当家的，
2: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4: 是。 两位请，
0: 告辞，
2: 慢走。
4: 行，来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嗯，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姑娘，哎，坏姑娘！

0: 你们这些中国人，都都给我滚出去！
1: 放开他！
2: 胆敢！什么人？
1: 中国人！
0: 你这个混蛋，敢到这里来撒野？
1: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

0: 我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选得好。

0: 谢了，兄弟。伤怎么样？没事，可为兄弟大名。不敢当，苏海龙。
1: 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国将不顾。
0: 还做什么生意，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2: 彼此彼此。

0: 哎，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慢点啊！
2: 小心啊！
3: 小心点，小心点！我来吧，小兄弟。
2: 哎，
3: 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
2: 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
3: 留步留步
2: 啊，
3: 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4: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2: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
2: 哎，
0: 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2: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

0: 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1: 但说无妨。
0: 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1: 小事一桩，来人呐！
2: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1: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0: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宫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
0: 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
0: 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的多。
1: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他。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3: 回来了，进来。
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3: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4: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5: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4: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5: 那咱下一步咋办？
4: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了，咱们收拾东西，去新进了一位富商家里。
3: 富商？
4: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3: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4: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收拾东西。
3: 先喝点水。

0: 放心，葛一定给您报仇。哎，小明啊，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商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商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
0: 小明只是执行而已。哎，你还有伤？
1: 见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哎，咋样？玩玩还行啊？
1: 情况怎么样？哎呀，这心惊啊！你看，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直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就说明咱们家姑爷
1: 目前是安全的。
0: 同意，接着找吧。
2: 哎哎哎，向先生去哪儿？
3: 来来来，您上吧，上。
2: 怎么这样呢？您去哪儿？
4: 去那个刘记药店。
2: 哎，好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6: 来，
7: 海龙兄，
6: 啊，
7: 来，
6: 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6: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嗯，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嗨，不提他们了，
6: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照片上这个人就是苏海龙，待会见。
1: 我会全力配合你和苏海龙的工作。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

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0: 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过

0: 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元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品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

0: 百针，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针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针。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2: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2: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午好，预计未来五省依旧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吉安、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并且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及临时搭建物。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哎呀，别管我，没关系。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1: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2: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3: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4: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3: 本来就是嘛。
4: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
1: 嗯，
4: 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4: 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4: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3: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4: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5: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势力，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6: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7: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6: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7: 怎么说？
6: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7: 站长的意思是杀日本人？
6: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7: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6: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7: 是，谢谢上峰信任。站长，那我先走了。
6: 去吧。
8: 先生，您几位？
5: 两位。
8: 那您现在要点菜吗？
5: 先不用，给我来杯白水。
8: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您是？
0: 你好，我是蔡妍。
1: 苏海龙。
0: 我是组织刚派来新京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2: 先生，您的水。谢谢。
0: 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
1: 好的，稍等。
0: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
1: 那就是说。
0: 我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1: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友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0: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1: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科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0: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1: 一定会的。哦，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1: 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放心，
1: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你了解他吗？
1: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0: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
1: 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十：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科班。
3: 小姐，您的咖啡。谢谢。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4: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此次刺杀日军高官。 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3: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4: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以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是。
5: 哎，海龙，来来来，啊，坐坐坐，随便吃啊。嘿，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哼，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6: 多谢了。
5: 那盒子哥，你也尝尝。嗯，好吧。我吃好了，诸位慢用，我先回房间了。
1: 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您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5: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嗯。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高桥龙一在戏院。哦，
0: 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
1: 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
0: 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敏，你在外头等着。
1: 又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注意安全。

好。

不仗义啊？你这不来了吗？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1: 彼此彼此。
0: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1: 一定。
0: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啊，我随便看看。
0: 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出口是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四年的文学丛刻版？
0: 这就去里面找找，您先随便看看。
1: 好。
0: 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我这儿没有了。啊，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您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小姐请。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1: 我的党龄可不短了
0: 啊。我们新津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1: 还要尽快地查出内鬼。
0: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1: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0: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京商人曾少华的情况。
1: 好，这个事交给我们。
0: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2: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0: 卖国贼！
2: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纠集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0: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2: 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还有苏海龙。

0: 那路上要当心呢。
1: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0: 放心吧，那是自然。
1: 啊，那我走了。

0: 站长，要不要跟着他？
1: 你跟得上吗？
0: 这
1: 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
0: 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我，我们又见面了。
1: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吗？
0: 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钱牛等人。
1: 嗯，多谢。
2: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
0: 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1: 他住哪儿？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1: 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0: 没错。
1: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0: 太好了，这下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1: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3: 二位好。
1: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3: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1: 嗯。
3: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1: 嗯。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0: 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
0: 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
1: 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
1: 不认识。
0: 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1: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0: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2: 果然是你们啊。
1: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了吗？
3: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啊？

0: 这是信物，啊，也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极客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1: 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呀？
1: 说了，马上走。
3: 要动手吗？不动手，跟住他。俞北平要跑，唯你是问。
4: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5: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6: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5: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是。
5: 你去里面检查一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2: 郭主任，虽然哈，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几回，但是我坐在您身边哈，哎呦，就感觉什么呢？像很熟的那个老朋友一样啊。
3: 是，其实我吧，我有这种感觉啊啊，而且呢，这一说起来呀，就是我呢，你看跟阮老师，我们俩这朋友已经很久了，
1: 对，好多年了，
3: 对呀、
1: 都说这个朋友是老的好，我感觉啊，这个很多时间久的东西啊，无论是从这个感情也好，或者那个物件也好，咱们觉得都挺珍贵的。
0: 哎，说的还真是啊啊！就像我昨天看见我家一个邻居，他家有一台那个老式的缝纫机，被回收旧物的人呢、给收走了，哎，各位猜一猜，人家给了多少钱？
1: 这我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1: 但是好像耳朵边听到点儿、说现在这个老式缝纫机挺值钱的呢。
0: 哎，说的就是啊。那回收旧物的人呢，花了1500块钱，才把这台缝纫机给买走了。
1: 哟，这个价钱可不低。当年我买缝纫机当嫁妆的时候都没这个价呢。
2: 是，就现在就以前那些老古董啊，都好像都特值钱。
1: 不过旧的缝纫机、老缝纫机卖1500太值钱了啊！以前那个缝纫机就是老一辈家庭当中的算是一个大件了，当年买一台差不多是100来块钱，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多少呢，一个月就是20多30左右，几十块钱。我记得当时那个牌是有蝴蝶牌的、飞人牌的，还有一个什么钻石牌

0: 是都是啥，我妈妈
1: 啊，
0: 我记得那时候买一块布
1: 啊，
0: 然后呢这个裁吧裁吧，然后拿着缝纫机就开始给我做新衣
2: 啊，自个儿做衣服，
0: 自己做。
2: 嗯，
0: 对，
2: 嗯。
1: 哎呀，郭主任，其实不仅是您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这衣服一般都是裁缝铺里做的，很少说到店里去买一件衣服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吧，那个在城市里的小街小巷有很多的那个裁缝铺，专门给大家的做衣服，所以那会儿啊，裁缝这个职业特别的吃香。哎，比方说你想穿新衣服了，你就上那个布料店里去选一块布料，
0: 对，
1: 然后呢你再到裁缝铺那儿把这个布料呢给他，人家给你量好尺寸，然后告诉你过几天你就来取做好的新衣服，然后呢你就给人家一个加工费，这就行了。哎，不过一说起这个缝纫机，我倒想起了一个事儿，让我挺感动的。
3: 哟，阮老师
1: 啊，
3: 又是什么事儿啊？
1: 啊，
3: 快给我们说说听听
1: 啊。这事儿呢是这样的、
3: 啊、
1: 就前些年呢有一回坐飞机去甘肃出差，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跟一个老太太、
3: 嗯、
1: 我这么一瞧吧，哟、嗯、这肯定是娘俩呀。
3: 嗯，
1: 因为那个男的特别的孝顺，一个劲儿的对老太太说，
3: 嗯，
1: 让你坐头等舱你非不坐、
3: 哎、
1: 然后这老太太她就说了、
3: 啊、
1: 那费钱
3: 啊，
1: 这接下来还要花很多钱呢。我这一听我就挺好奇的，于是我就问呢、
3: 嗯、
1: 大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呀？老太太就指着她那个儿子就说，
3: 嗯，
1: 我呀腿脚不太好，她说呢要带我去什么陇西找一位什么名中医给我看看。
3: 哦，
1: 然后我接着我就问呢，那您这腿是怎么了？老太太就指着这个膝盖就说了、哦、我这儿疼、
3: 嗯、
1: 天天呐胀疼胀疼的，走路啊特别费劲儿，疼得很厉害，而且关键厉害的时候呢还就下不了楼了。
3: 哎呦，
1: 那么小区里呀、啊、有一些老姐妹们，人家走路都不费劲儿，她说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啊就是跟不上、
3: 嗯、
1: 每一次都被他们甩在后面，她说我怕拖他们的后腿，时间长了索性我也不下楼了。
3: 哎呦，
2: 这个腿脚不好啊，
1: 啊
2: 你要是老不下楼，你这日子得过得有多憋闷呢、啊、咱说
1: 说的是啊。然后我听完我就说、
3: 嗯、
1: 那这腿得赶紧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嗯，
1: 不过我觉得还是您这个儿子挺孝顺的啊、
3: 嗯、
1: 还带着您跑东跑西的找名中医啊。可是没想到这老太太听我说完以后啊，她就摇摇头，她说、
3: 嗯、
1: 他不是我儿子
3: 啊。
1: 嗯，是吧，我当时跟你们表情一样、
3: 嗯、
1: 很惊讶，不是你儿子，那他是你女婿？老太太说，嗯，也不是。
3: 哎呦，您别卖关子了
1: 啊，
3: 这中年男士到底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呢？快说。
1: 我挺纳闷的、
3: 啊、
1: 所以我就接着刨根问底呀、
3: 啊啊、
1: 他是您什么人呢？
3: 嗯，
1: 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告诉我，
3: 嗯，
1: 什么人呢、啊、我们俩连亲戚都不是。
2: 哟、
3: 啊、
2: 不是，那就是说非亲非故。
1: 对，
2: 好家伙，领着他坐飞机去看病。
1: 嗯，
2: 而且人不还说了吗，
1: 嗯
2: 啊，让你坐头等舱你不坐
1: 啊。对，
2: 还让他坐头等舱。
1: 嘿嘿，
2: 我挺奇怪的、
1: 啊、也是这样的反应、嗯
2: 嗯、怎么回事啊？
1: 是
2: 事
1: 啊，这个你连你郭主任都觉得纳闷了啊。
2: 嗯，
1: 哎，反正这坐飞机嘛一坐得几小时，有的是时间、
3: 嗯、
1: 这老太太呢就把这缘由啊慢慢的就跟我说了。
3: 嗯，
1: 是怎么回事呢？当年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开了一个小面摊儿，这日子呢过得紧巴巴的，因为她那个面摊儿啊就开在一个工地的旁边，那会儿呢就有一个大约是十八九岁的小男孩，特别的瘦弱，经常呢会上他这个面摊儿呢这儿来吃一碗面条。
3: 嗯，
1: 但是呢他啥都不要，就只要清汤面条，也就是酱油汤面啊，什么都不要加。然后老太太呢看他一天到晚的来呢就问问呗，原来这个孩子呢是勤工俭学的一个大学生，利用假期在工地上干活，因为家里呢条件特别差，自个儿呢就来挣学费了，那挣点钱搬砖头这钱来的不容易啊，所以舍不得吃太贵的太好的，就吃最最便宜的清汤面条。老太太就可怜他，每一次这孩子来呢就在那个面条底

0: 下，偷偷给他埋了一个荷包蛋。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孩子吃到最后，一看到荷包蛋了，就擦眼泪了。
2: 我发现这老太太这心眼太好了，
1: 是吧？
2: 帮助了别人，而且自己你看藏在底下，
0: 对，
2: 不生着，
1: 不生着，
0: 对，
2: 是吧？你看照顾到对方这种自尊心了，
0: 对呀，
2: 老太太。
0: 就算是弱者他也有尊严呢，对不对？
1: 对。
0: 后来呢这学生呢开学了，离开这个工地了啊，老太太一看呢，你这是要上学呀，你这衣服裤子都破了，于是呢连熬两个通宵，就用我刚才讲的这种老式的缝纫机啊，紧赶慢赶的给这个穷学生呢做了一套衣服。当这个学生收到老太太做的衣服和裤子以后，什么都没说，深深地给老太太就鞠了一个躬，然后呢含着泪他就走了。
1: 听着都有点心酸哈，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0: 说的就是。本来老太太觉得这事儿呢，孩子上学了嘛，走了嘛，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学生后来呢学业有成，竟然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老板。这大老板呢知恩图报，当年老太太帮了他呀，就到处找这个老太太，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太太，他要报答老太太，跟老太太说，我要养您老，而且我还要带着您全国各地都玩一玩。老太太说，我的腿脚不好，我走路出门不方便，哪也去不了。这位老板听完改主意了，原来是到处玩，现在带着他是到处找医生看病。打听来打听去呢，听说陇西有一个老中医特别厉害，然后呢他们就坐飞机去找这个老中医。于是这就有了刚才我讲的在飞机上遇到这两个人的情况了。
3: 我听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太让人感动了。就是没想到哈，老太太以前一个小小的善举，居然说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报。当然人家老太太啊，人家原来的时候人做这好事，人是不图这个回报的。但咱为什么说这个做好事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吗？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4: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1: 那后来呢，这老太太的腿脚到底好了没有啊？
0: 当时我跟那个老太太因为在飞机上有这么一段缘分，相互留了一个联系方式。隔了一段时间呢，我就给那个老太太打个电话问问好点了没有啊。老太太就说，哎呦别说，那老中医呀果然厉害。说让他原来吃的那个药呢接着吃，额外呢还给了他一个食疗的方法，让他搭配着用。没想到他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腿呀竟然好多了，他就觉得这生活这日子有奔头了。我告诉你啊，他现在不光是能经常下楼了，还能跟着小区里的那些老姐妹们一块跳那个跳广场舞呢。然后电话里老太太还乐呵呵的跟我说，他说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他说想要和现在领舞的那个刘大姐竞争一下领舞的这个位置。
3: 这老太太哈，不服老。反正咱不管能不能如愿吧，有梦想总是好的。
1: 阮老师，打断一下啊，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什么？
0: 好奇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食疗方法，它能这么厉害？
0: 黄芪粉炖鸽子。
1: 哎呦，有鸽子呀！黄芪粉炖鸽子，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教我们大家伙儿吧！听着就能好吃。
0: 那行啊，大家一起学起来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鸽子一只，黄芪粉适量，去了核的那个红枣5个，另外呢再准备一点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呐、等等。首先呢，把这个鸽子洗干净，剁成小块，放到砂锅里，然后呢再放入姜片、葱段，加上水一起煮。 煮开了以后呢，把水面上的浮沫全部撇去，撇去以后呢，加上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顺便再把红枣跟黄芪粉一块儿放进去，然后小火炖煮一个小时左右。最后出锅前，我们加入适量的盐，调调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了。刚子，现在就可以吃肉喝汤了。
1: 哎呀，太好了！哎，
2: 这个方子呢也好，这个药膳也好啊。我明白。
0: 您明白了，您说说。
2: 首先第一个黄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它是帮我们补气血的。
0: 对。
2: 而这个老鸽子，咱们谈到有个老字哈。
0: 对。
2: 对，也是一个补气血作用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0: 嗯。
2: 所以呢，黄芪和鸽子。两者炖在一起，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同时呢，鸽子肉还能够帮我们去去除我们的风湿，而且呢，这个黄芪还能够帮我们行滞通闭啊。还有就是在我们其中有一本中医古籍当中，就是《日华子本草》这本书当中是有所记载的啊。说黄芪能够助气。壮筋骨
3: 哦
2: 啊，所以说呢，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对于气虚血亏引起的关节疼、出现肿胀，出现这种酸痛、麻等现象，都是有好处。
0: 哎呀，郭主任说的太好了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可能你就觉得是啊，我是经常的腿疼啊、腰疼啊，这有的时候疼起来，这腿好像不是自个儿的了。那你不妨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呀。
3: 不过哈，张老师这一听哈，你看这个鸽子肉哈，这个黄芪粉呐、红枣啊，这几样好像都很常见，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还以为哈这里边有什么那个高大上的那种食材呢。
0: 立冬，你这个问题啊，我得表扬你，问得好，
3: 这还问得挺好的，
0: 问得好，对，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食疗方法的灵魂是黄芪粉，
3: 还是黄芪粉？
0: 黄芪粉，因为当时。老太太去看病遇到的那位有名的老中医，他就告诉老太太和那位同去的中年男子说，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来找，那么老太太吃了以后呢，这个效果才更好。
2: 在这儿呢，咱们可以肯定的来讲，一定是要用到陇西黄芪打成的粉，对吧？
0: 对对对，
2: 因为那个陇西黄芪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我们查的文献也是一样的，它属地，而且是绝对的道地药材，道地药材。
3: 对，
0: 不光是要用陇西的黄芪，而且最好用当地最有名的一个药农，叫那个老陈头他们家的黄芪。
2: 老陈头那黄芪，
3: 你老说他，
0: 对，老说他，就他们家的黄芪呢，不光是有着。金盏银盘菊花心的那个特征，而且它的那个黄芪的有效成分，就是我常说的黄芪甲苷，那个含量远远高于药典上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咱们用这样的黄芪又把它打成了粉，你再这么一吃，那就吸收好，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啊？
1: 哦，怪不得呢。说到这个老陈头啊，这两天呢，您呢一直提起说他家的那黄芪啊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当
0: 时那位陇西的老中医也说了，我们陇西这儿的黄芪也不少，但是老陈头家的黄芪是遵循了大自然的规律来培育的，就是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就不管它了，也不干预它了，任它自生自灭，等到它长成熟以后，这个时候再进行采收。那么这样的黄芪呢，它是非常接近野生的，所以这种黄芪呢才是更好的。但是这样的黄芪也比较少啊。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家老陈头家的黄芪啊，他们只取中间的一节主根入药，因为主根所含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更高，而且为了发挥黄芪的最大的那个价值，在把这个原料打成粉之前，去掉那个头，去掉那个枝根，它就取就截中间那一段主根， 那我也不

0: 说了，郭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药效就更好、啊？
1: 那当然了，那就问我嘛。
2: 这样的黄金粉，我觉得太难找了，真是啊。
0: 是啊，嗯，特别是这个陇西那老陈头，那真是个倔老头啊，说什么人家找他去了啊，就不给这个中年男子黄金。
3: 为什么呀？
0: 那人家是老板。兜子里飘飘多，我多给钱你卖点给我呢。嗯，他说，嗯，我不为了钱，你给多我也不给你。后来呢，是老太太说了我们怎么回事，坐飞机来看病，他跟我什么关系，前因后果。老陈头被他们的事儿感动了，就给了。关键给就给了呗，一分钱都没要。
3: 那就是送的。
0: 送的。嗯。所以说呢，这样的黄芪呢比较难找，也比较贵。我刚才用的呢就只是普通的黄芪粉。那么咱们观众朋友如果说想用好点的，经济条件也不错的，你就可以找一下刚才我说的像那样的黄芪粉。
3: 哎呀，那我明白了，阮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黄芪粉呢，那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只能看缘分了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阮老师讲的内容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哎呦，这位微友说的哈、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啊，他的名字呢叫林妹妹，
1: 用林妹妹
2: 啊，对，他说阮老师啊、我用过您讲的那种黄芪粉，就真的是效果很好哈、虽然说我错失了我的贾宝玉，但是我庆幸我又遇到了我的许仙。哎
0: 呦，这绕绕绕，怎么回事？我都听得都乱了。
3: 是啊，这林妹妹怎么跟许仙扯到一块儿去了？
0: 对、
3: 白娘娘能干吗？
2: 有意思就在这儿。他说什么呢？说从小哈、体质就弱哦，然后医生呢说他是这个气虚。啊，弱不禁风的，平时呢还伴随着这个气喘，呼吸呢有时候还急促，说那个他的那些个朋友们呢都给他起外号叫这林妹妹啊，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男朋友啊，他管他叫贾宝玉嘛，自个儿不是林妹妹吗？说这贾宝玉呢，那跟他就分手了，哎呦，分手之后呢就特别难过哈，后来呢也是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干嘛的呢？是搞中药的。他呢，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就帮着弄到了像您说的那种陇西的黄芪。而且呢，还是选取那个主根打成的破壁粉。他说呢，还挺贵。
0: 多少钱呢？
2: 一盒是228块钱。
0: 还真不便宜。
2: 但是用了以后呢，哎呦，这个感觉哈，就不错。现在身体呢，好多了。就不那么虚了，整个人呢也有活力了，也不气喘了，说上周，说跟现在的这男朋友啊，管他叫许仙嘛，许仙向他求婚了，哎呦，他也答应了，说俩人呢打算要一个健康的小宝宝，所以呢今儿就想找阮老师啊，想帮帮忙，找一下您讲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样的黄芪粉啊，说实话他那许仙呢也不太好找的。对，还特别贵，全指望您嘛，啊，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更好更便宜的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刚才把我给弄懵了啊，
2: 特有意思呀，
0: 看来这个年轻人的思维啊，就是跟我们这个老年人不一样，
3: 幽默
0: 呀，对，现在就讲究一个什么跨界呀，混搭呀。
1: 但话说回来啊，我说这个微友呢，当然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你身体慢慢变好，
2: 是
1: 生活呢慢慢肯定也会变好，
0: 对，
1: 其实这些的话我们到最后肯定要归功于啥，就是肯定他选择这个黄芪的时候他选对了，
2: 对
1: 啊，你看原来的时候他身体本身也是很虚弱，要不然怎么说弱不禁风呢，林妹妹是吧，
0: 对呀，
1: 啊，他本身就气虚，所以说呢通过这个陇西黄芪之后能够更好的帮助他把这个气给他找回来，这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说这种黄芪粉呢、大家都知道陇西黄芪是最道地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功效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里边的重要成分就是黄芪甲苷的含量，它这里边黄芪甲苷的含量肯定是我们通过文献和通过实际去考察的时候比别的地方都会高，
2: 这个是很关键，
1: 对，很关键，所以说这个物质高的话从现在来评估的话它的效果当然就最好，
0: 郭准您说的没错，

0: 我估计呀、啊，他用的可能也就是用那个煮跟打成的那个破壁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用最接近野生的方式呢来培育的，因为只有这样的黄芪的破壁粉，它才会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嗯，
0: 至于您呢，还想问我说什么？这个黄芪破壁粉要我去弄点儿、找点儿，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我肯定会去找。我就是想啊，尽早的把它找来，尽量呢让大家呢还有你都用一用啊，争取让你在怀宝宝之前把这个身体呢调养好。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天天看节目，看看我们的消息吧。
2: 哎，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啊叫小小鸟。小小鸟说啊，说阮老师、郭主任，两位好。我母亲呢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哦，
1: 然后给你们留言呢，就是想向您呢要一点您讲的那种好的黄芪
0: 哦，
1: 说我妈妈呢是因为当年呢就是生我的时候啊得了那个产后风，才落下的这么一毛病，
0: 嗯，
1: 总说这个膝盖呢还有那个腰呢都是酸疼酸疼的，
0: 嗯，
1: 有时候呢还发麻发胀，
0: 嗯。
1: 后来呢就听说这个黄芪粉呢比较好，然后我就到那药房啊给他买了一盒那黄芪粉，
0: 嗯，
1: 虽然说呢不太贵哈，他说一盒呢是45块钱、
0: 嗯、
1: 能吃13天，
0: 嗯，
1: 但是用完之后这个效果嗯就不是很明显，
0: 嗯，
1: 这几天呢看到您讲那个好的黄芪啊，说是这陇西的、
0: 嗯、对，
1: 并且呢人是那个最接近野生的，
0: 嗯，
1: 还得拿那个主根来打粉，所以呢我也想要这样的黄芪、
0: 嗯、
1: 您费费心呗，谢谢您了。
0: 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嗯、
1: 哎呀，其实刚才看到这微信 啊、
0: 哎、
1: 我就想起来我妈来
0: 啊，
1: 这个我妈呀是
0: 生完你没坐月子12天就上街把收得来的鸡蛋大冷的天去卖、
1: 嗯、对，
3: 其实你看立冬哈、啊
0: 嗯、
3: 和这个刚才这位微友
0: 嗯
3: 啊，这个生完孩子本身我们说对于女人来讲它的损伤性是很大的，
1: 嗯，
3: 尤其后边要再做不好月子出现问题更多，
0: 嗯，
3: 很容易落下这个或者那种毛病，
0: 嗯，
3: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你生孩子时候元气大亏的时候，你的气血虚损也是最重的，
1: 嗯，
3: 这个时候往往外界的邪气寒湿等邪气就进到体内来了，
1: 抵挡不了了、
3: 哦、没有办法阻挡了、嗯、
1: 是
3: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往往我们说通过补补气啊调整血啊可能整个恢复的会好一些，会更好吧，
0: 嗯嗯嗯，这位微友啊，小小鸟啊，我看到你这么孝顺呢、啊、平时呢我觉得给你妈妈呢多做点食疗的菜，我举几个例子啊，你自己记着点儿。比方说用那个山东大葱的葱白100克，紫苏叶9克，红糖50克，一块呢做一大锅汤让你妈妈喝，不过红糖呢是要最后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黄芪粉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黄芪粉一定要注意选择的技巧，一要选择道地药材陇西的黄芪，这样的黄芪里边的黄芪甲苷的含量才是最高的。第二呢要选自然的方法，就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而生长的这种黄芪，而且呢只选用营养成分最高的主根的那段部分啊。第三个最好呢就是用了那种破壁技术打成的这种粉，这样这个黄芪的营养成分才会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我们吃了以后呢吸收才更好。这样的黄芪粉呢我说实话啊肯定比您在药房买的那个普通的黄芪粉的效果要好很多，
1: 嗯，
0: 您呢就先按这三个点去选，当然我这里呢也会帮大家去找，我这个呢也存不住话啊，我找到了我一有消息我在节目里我立马就会告诉大家。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嗯，
2: 李东，
1: 含羞草，
0: 嗯，
1: 含羞草他说，阮老师啊，我总是感觉到这个身上没有劲儿，然后不想动，排尿呢也少，这段时间呢就发现这个腿啊脚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都浮肿了，然后用手吧我就摁一摁。

0: 那一个坑。
1: 嗯，
0: 我呢身高呢是1米6，
1: 嗯，
0: 然后以前呢穿那37码的鞋，现在呢37码的鞋穿不了了，
1: 嗯，
0: 得穿那个39码的才行。
2: 啊，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嘛就听您讲哈，说这陇西的黄芪，然后呢只选那个主根呐，啊，包括破壁技术啊，就打成那个粉哈，
1: 嗯，
0: 消肿利水的效果。哎呀，就说它特别好，
2: 嗯，
0: 就我这个肿成这样哈，啊，我也想用一用这个，
1: 嗯，
0: 就麻烦您呢帮我们找一下呗，
1: 嗯，
0: 你最好哈，啊，您把这价格您得压下来点儿啊。
1: 这位朋友啊，平时呢您可以多吃点冬瓜、薏仁还有莲子，这些食物啊都是能够促进我们消肿利水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莲子跟这个猪肚炖汤喝，
2: 嗯，
1: 你的眼睛又睁大了。对呀，这猪肚多好吃啊。
2: 啊，
1: 莲子猪肚汤啊，补虚益气，对缓解水肿现象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啊，比方说陇西的黄芪破壁粉，你要找到它那就更好了，它能帮您更好的补气，帮您更好的利水消肿。特别是陇西产的这个黄芪啊，属于道地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更好更高。而且呢，如果说你选择了只选主根的这个陇西黄芪入药的话，那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说您选的这款产品它又是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特别细腻的那种粉，这不仅有效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而且你吃的话还能更好的吸收呢。行了，这位微友，你的诉求呢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帮大家找好的黄芪粉，
0: 嗯，
1: 尽量争取价格低，
0: 没错，
1: 这下您满意了吧？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啊食疗的方法，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程女士和郭先生。结婚20年，程女士控诉丈夫不仅对她这个妻子漠不关心。
1: 那天就大出血了，她没有得到及时的关心，特别的委屈。
0: 而且对孩子也是敷衍懈怠。
1: 本来叫她回老家陪孩子，结果孩子放学她没去接，她自己跟我那个大的弟弟钓鱼去了。
0: 常年感受不到家庭温情的程女士，极度渴望丈夫的关心，一再向丈夫索取情绪价值。可偏偏郭先生性格耿直，不懂浪漫，他始终觉得婚姻贵在踏实安稳，无需刻意矫情。
2: 40来岁的人呢，有必要天天搞得像刚谈恋爱一样的，有必要吗？
1: 他那个态度的确太伤人了，每一次争吵他都是只会沉默，要么就给你反驳，要么就开始发脾气摔东西。
0: 一个执着态度与感受，一个看重现实与安稳，夫妻二人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认知的偏差让他们争执不休，冲突不断。
2: 上来狂他一耳光给我，扇了我一耳光。
1: 你打了没有？你不知道吗？
2: 啊！
1: 你为什么没打？非要说打了？
2: 啊！
1: 老是撒谎。
0: 原本温馨的家庭常年硝烟四起，矛盾愈演愈烈，婚姻岌岌可危。在今天的节目中，程女士现场展示了她为丈夫量身定制的一整套家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已婚的老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做到这些才称为幸福的家呀。但是后面一条都没做到。
2: 不要说我做不到，在场的所有的男性都做不到。
0: 不仅如此，他还明确了惩罚机制。
1: 道歉信，我要他写100遍，他一直没有道歉的话，所以我给他加到500遍。
0: 可种种强硬的举措非但没有缓和夫妻关系，反而让矛盾步步升级。
2: 不停地吵，不停地吵，
1: 锅碗瓢盆全部砸了，家里一片狼藉，全是滴的他的血。
0: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是一个梦。
1: 凌晨4点多做噩梦了，在梦里面我大吼大叫的，怎么叫他都没反应的那一种，后面就去离婚了。
0: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离婚之际，程女士竟然开出天价离婚费，
3: 还有经济补偿，女方提出的是100万。
0: 一场虚无的梦境为何能斩断20年夫妻情分？百万天价补偿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极度渴求情绪价值的程女士能否放下执念，和解释怀？最终纠缠20年濒临破碎的婚姻是否还有修复的余地？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索要情绪价值的妻子，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他拿着一个面包在那里吃，我就出来看到了，我说你吃面包不给我先吃，他一下子把面包丢出去了，他就开始发火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发火，我说我就说那么一句你就发火，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他就跑到楼上去，我再多说几句，他马上拿个打火机，他说你再说我要把这些被子全部烧掉，那种很极端的，我就很无语啊，对他的这种态度。后面我说我肚子有点痛，我说要去医院，他就送我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了，他让我先上车，他说去停车，我就蹲在这里等他，下车了他也不跟我说话，他也不说走啊进去啊，就在那里两个人站着，我等了他好久，我等他开口说话，我们僵持了有半个多小时，后面我就坐着电梯跑到那个医院住院部去了，电梯口那里有一张空床，我就躺上去了，心情不好的时候肚子又痛，然后我就死命的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接的，一接就吵，我说你上来，打了好久他都不上来，后面就上来了一次，上来一次他说走啊，我就没理他，我说我痛苦了这么半天，就一句话他就下去了又走了，我更加痛苦，又继续打电话，我说你在哪里，你上来，他说我在家里了，我说你一个人回家把我丢在医院吗？有这样做老公的吗？我说你过来接我，他说我凭什么要去接你啊？我就说了好久，他就过来了，过来他就不上来，他就把车停在下面，他说我到了你下来吧，也是僵持了好久，他就是不上来，后面我下来了，我看他坐在车里面不下来，我在那里嚎啕大哭，在那医院那里嚎啕大哭，我就不走了，我就躺在那椅子上，他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他就又坐在车里面去了，又不管我了，他什么时候回去的我也不知道，结果我就在椅子上躺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一个上午也没看到一个电话，到下午我就自己回去了，我一回家气得我在那里死命的骂他，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
2: 那天晚上呢，吃完晚饭之后，我感觉没吃饱，然后就拿了一个面包吃。他意思就是，那你吃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吃？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停地吵，不停地吵，在家里已经吵了很厉害了。刚好又他说他肚子痛，然后就是说送他去医院。去医院的时候呢，我就说你先在门口下，你生病了，我把你放在先放在那个门口，离这门口近一点，你先下，然后我就再去停个车，这不很正常，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又吵一架，
1: 他的态度很冷漠，
2: 然后就越吵越凶，说我打电话不接，怎么冷漠或者怎么样都不好。
1: 不是因为他停车吵，是因为他始终没有一个态度。
3: 你们俩不是前面已经吵架了吗？在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好态度呢？
2: 对呀，你为了吃个面包跟我真的烦乎乎的吵，然后停个车又烦乎乎的吵。
1: 我就说那么一句话，你就把面包丢出去是什么意思？他狠狠地把面包砸出去了，砸到门外去了。
3: 对不起，我问一下，那个面包你是拿不到吗？
1: 我拿得到。
3: 为什么它是面包？
1: 但是我就想要一点温馨，我希望一个有温度的家，我不希望一个家冷冰冰的常年的，我受够了这种冷冰冰的。
3: 你希望一个？
1: 对，我一直在调节家里的氛围，但是始终我一个人努怎么努力都没用。
3: 就是你想要的这种时刻被他关注的感觉，你在生活中是不是这样对他的？
1: 对啊，我每天都会最少给他打三个电话。
3: 所以你
1: 早上打一个问他起床没有，
3: 中午打一个问他吃的什么。你想要的夫妻相处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彼此时刻在牵挂着对方。
1: 对啊，不在乎。
2: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了。
1: 我想要的是一个有温度的家，他需要的是大伙过日子。

0: 程女士对婚姻倾注了极高的期许，她渴望被温情、浪漫与情趣包裹，期盼丈夫能时刻将她放在心尖上，能共情她所有喜怒哀乐，能敏锐地察觉并呵护她的感受，给予她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然而，这份细腻且高标准的情感需求，对郭先生来说却成了难以承受的重压。他坦言自己实在无法做到时时刻刻揣摩妻子的心思，哄妻子开心。在他朴素的认知里，中年夫妻的婚姻终究要回归柴米油盐的平淡，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可让他倍感疲惫的是，妻子的情绪犹如一颗随时会爆的炸弹，但凡有一点不顺他的心意，家里便会闹得鸡飞狗跳。有时候哪怕只是生活中煮个粥这样的小事，都能引发一场大海啸。
1: 之前我跟他说过，煮粥中途都不要加水呀、什么的，那样就没有营养了。但是早上他煮粥加水了，他说粥太干了，他就私自加了。我说不是叫你不要加水吗？你怎么又加水了？他就一直跟我争辩，一直争辩。其实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态度，不喜欢他跟我争辩这个态度。他每件事都要跟我争，一争我就很生气。
2: 如果当时用好一点的语气，我就冷接上，可惜他提问题的时候不是用很好的语气，是用责怪，
1: 你
2: 就
1: 比他
2: 就低等的那种感觉去指责你，然后让你去跟他道歉，谁做得到？那就不叫夫妻过日子了吧，是不是？如果夫妻过日子，必须有一个人像这样仰望着看着你去过日子，怎么可能嘛？是不是？
1: 他就给我争了一大早上，争辩以后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沉默，我就一直在那里说烦了他，他就开始发火了，发脾气，把所有东西都砸光了。我们那个桌子是那个大理石的，给掀翻了，砸得稀巴烂。他的手什么时候割破了也不知道，把衣柜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部砸了，家里乱糟糟，那些衣服到处都是，家里一片狼藉，全是滴的他的血。
0: 程女士对夫妻相处有着十分明确的标准，她要求丈夫要听话，既不能沉默，也不能争辩，更不能顶嘴发脾气，错了还要道歉哄她。可郭先生无法接受这种单方面迁就的不平等关系，尤其是他最受不了妻子为他量身定制的一套家规。
1: 写了好多条，但是后面一条都没做到。
2: 不要说我做不到，在场的所有的男性都做不到。
0: 那么程女士到底给丈夫制定了什么家规？此时程女士把一沓文件交给了主持人，当主持人念完这套特殊的家规后，现场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一，当老婆生气时，老公要安慰老婆，哄一下老婆，拥抱一下老婆。二，当老婆生气，在短时间内，老公慰问两三句都有效。三，当老婆生气，在很长时间内都在发火，那老公就不止一两三句道歉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很多句或重复很多遍。老婆想听老公说好听的，老婆我爱你比爱我自己多，老婆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老婆我很在乎你，老婆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很珍惜你的付出，老婆在你心情不好时我一定会做到及时去安慰你，老婆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我要把老婆的感受放在自己前面，在老婆发脾气时第一时间安慰理解和包容老婆，在老婆快要生气时要认可老婆，要感同身受，换位思考，当老婆有意愿让老公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执行，老公无条件的认可和支持并立刻执行，当老婆每周休息的一天时间里，老婆会提前告诉老公，老公可提前拍照， 老婆的告知做好规划和安排，跟老婆同修。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已婚的老公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做到这些才称为幸福的家呀。
2: 有一点两点能做到，你叫我全部做到，我不可能，又不现实。按照他这种，只是他开心的，他幸福的。
5: 就是这全篇就是他完全围绕着你，你对他是做到这样的吗？
1: 做到了。
2: 没有。
1: 我说老公谢谢你今天辛苦了，他说老婆谢谢你那么体贴我，他会回应。他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要求给彼此一个拥抱，我说老公祝你工作顺利，他说谢谢老婆。
2: 这个只是在不吵架的时候能做到，哪怕装装也装得好一点。但是你像我比如说两个人吵得不够开心，道歉然后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我做不到。
5: 那在不吵架的时候你会主动对他这么做吗？
2: 也有，但是不多，有时候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嘛。
1: 本来我是要求他一天打三个电话或者一天最少一个电话，没有，做不到。就是看到他那个态度，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开始闹情绪了。
5: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吵完架之后让他写的道歉信。
5: 我看的都是同一句话。
2: 对，
1: 我要他写一百遍，开始他不同意写，后面我就更生气更生气，生气了半天，我就说200遍，我要加到200遍，他一直没有道歉的话，所以我给他加到500遍。
5: 这写的是老婆的感受排第一，工作排第二，伤害老婆的话一个字也不能说，再提离婚二字就给老婆100万。你还真写了这么多啊？
2: 写了，回来也没事，都当练字一样。因为回来你又不能去看电视剧，下班回来拿个手机刷一下视频，在我们家不行，你得看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内容啊。
5: 他发给你的那些，
2: 对啊，
5: 他一般都发给你什么呀？
1: 我发的都是怎么样经营婚姻，怎么样说话，
2: 就是视频上那种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的那种生活，去看那种人家生活。
0: 为了向丈夫索取关心、温暖与情绪价值，程女士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条条家规和惩罚条例，要求丈夫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可是对于郭先生来说，妻子的这些条条框框不仅极不现实，反而更像是一座令人窒息的牢笼。因为妻子不但索要情绪价值，还要控制他的思想，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主持人在程女士提交的那一叠厚厚的文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截然不同的协议。
5: 刚才拿过来的我看到还有离婚协议书，有男方的签字手印，但是没有时间，女方也没有签。
0: 原来就在几天前，程女士和郭先生已经爆发过一次离婚风波，连协议书都拟好了，只是尚未最终签字。而让在场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险些让婚姻走向终点的风波，其导火索竟然荒唐的令人咋舌，仅仅是因为程女士做了一个噩梦。
1: 凌晨4点多做噩梦了，我就把她叫起来了，因为我每次梦到都是梦到她对我很冷漠很冷漠，
5: 是梦，
1: 我受不了这种。对，
5: 确定是梦？
1: 在梦里面我大吼大叫的，怎么叫她都没反应的那一种，现实也是这一种，我把它统称为噩梦。我说老公我做噩梦了，我又梦到你对我很冷漠，我怎么叫你怎么不理。
5: 就是你4点多钟做噩梦醒过来？
1: 对。
5: 然后你会把他特意把他叫醒？
1: 是，因为我睡不着了嘛，我就叫他起来，我想得到他的安慰啊，就说老婆对不起，是我的那个冷漠的态度影响到你了，让你老是做同一种噩梦，类似的话，或者是老婆你做噩梦了，有我在身边没事儿，不害怕这种。
5: 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感受，但是我真的想象不到4点钟被人叫醒了的人能说这样的话，被人从睡梦中叫醒。
1: 两夫妻过日子什么时候叫醒都可以吧，这20年他都没考虑顾及我的感受。
5: 所以你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因为他这些年对不起你？
1: 是。
5: 所以他应该要这么做，哪怕我的要求不合理，
1: 对，应该要弥补，应该要对我更好。
2: 因为像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他之前第一次就这样的，有一次好像2、3点钟就把你搞醒了，他说他做梦了，然后要你安慰他。当时第一次可能是也因为这次吵架了，争吵有过，后来时间长了，哎，我也学会慢慢的忍一下，就包括最后一次，他一叫我就醒了，醒了之后也可能轻轻。

0: 那爸我先安慰一下，能做到
1: 安慰了。
0: 对，就是说他觉得不够，他不够，然后我就觉得我还能做什么，我在那愣在那里了。他说我沉默，他说你又和以前一样沉默，然后就是开始不停的更加激烈了，就这样。
1: 怎么就到了这一步了呢？
0: 对，
1: 提出来
0: 你就没法去过了嘛，你真的还有什么过头呢？
1: 是你提出来的是吧？
2: 都不要过了，他说去离婚，后面就去离婚了，去办了手续。他这20年如一日的这种冷漠，我接受不了，我已经忍够了。到5月11号，他就从门缝里递进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嗯，我早上起来，我说，哎，怎么地上有一张纸？打开来一看，是离婚协议书。后面我就不同意他这些条件，我就自己
1: 又打印了一份。啊，这个是你写的是吧？
2: 是的。
0: 那我肯定也不同意他这种方式。
1: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俩的条件，各自列的离婚条件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先看郭先生写的。关于财产分割，两辆汽车离婚后归男方个人所有，其中一辆的车贷也由男方来负责，其余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然后这是女方列的，女方是其中一辆归女方，有车贷的那一辆归男方，然后其余各自名下的存款、股票等财产归各自所有。还有经济补偿，女方提出的是100万，这个经济补偿是指你觉得这些年受到伤害的补偿。
2: 对，
1: 郭先生觉得合理吗？
0: 如果我有钱，我觉得合理，但是我没有。
3: 仅仅因为一个噩梦，程女士就理直气壮地要求丈夫道歉，这在郭先生看来简直是无理取闹。而且这样荒诞的戏码已经不止一次上演，长期的折腾已经彻底耗尽了郭先生的耐心和情分，她最终提出了离婚。然而面对丈夫的决绝，程女士竟然抛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离婚费。她究竟是真心想要高额补偿，还是借此发难，实则根本不想离婚？她如此执着地渴望从丈夫那里索取情绪价值，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痛？沉默良久之后，程女士终于吐露了一个深埋心底多年的惊天秘密。
2: 他还有一个出轨的事儿，就是结婚第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夜情。
0: 有些人可能会犯错，已经意识到那是个错误的了，而且以后也没犯过了，然后你又重新再提起来。
2: 要提，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我这个人是追求完美型的，如果他表现他在乎我一些的话，可能我就不会提。前提是要他不要那么冷漠，不要那么无视我的感受。
3: 原来在结婚之初，郭先生曾有过一次背叛，那次伤害就像一根淬了毒的刺，深深扎在程女士的心底，任凭岁月流转也无法拔除。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程女士，丈夫不够爱她。程女士极度渴望丈夫能够用加倍的爱意与关心来弥补她曾经受过的创伤，来填补她内心巨大的安全感黑洞。可偏偏郭先生冷淡的态度始终无法达到妻子的高要求，这让程女士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与焦虑之中。那么程女士心中这道陈年旧伤究竟该如何才能真正疗愈？重重危机之下，他们的婚姻是否还能迎来转机？对于在情感泥沼中挣扎的夫妻俩，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结婚一年以后，你跟其他的人有过出轨的事情，在他心里那就是一个永远的事，他拔不掉。他从那以后开始是吧，女方就感觉我嫁给你，原来你并不爱我，所有事情都是有个因果关系，因为你前面出轨的事情，你没有好好把这个事情解决，你是前进了，但是你妻子她一直停留在原地，她觉得你就欠她一个真诚的道歉，他所做的噩梦都是你不要他了，对他不好了，这都是因为你之前出轨的事情没有解决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女方，你现在已经不是个受害者了，其实转移了，现在你的丈夫是个

0: 受害者，你要求男方每天给你打三个电话，还要求他表达对你的爱意，男方刷短视频必须刷你发给他的短视频，你现在已经不是想控制男方的行为，你还想控制男方的思想，不光是你做我要管，你脑袋想什么我都要管。不是说你的标准就是对的，每个人活着不是为另外一个人活着的。还有一个，你做噩梦把男方叫起来不是一次两次，其实他都没有发脾气，其实很多男人你这个时候把他深度睡眠把他找起来，他会找你麻烦的。女方啊，你现在对男方的要求哈，三从四德，你的爱是要把男方塑造成你想要的那个丈夫，就是把他变成一个木偶了，你知道吧。男方的看的视频短视频是按照你要做的，那你如果连娱乐都不给人家了，你们是走不下去的，捆绑是成不了夫妻的。要允许他有不同的想法，要首先知道我们是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想稳定这场婚姻关系真的不是靠打压，是靠接纳和允许，也要看到男方后期他做出的改变。但是你为什么要一直停留在之前那个痛苦的状态，是你自己要成长。女方，你要从那个缺爱的、自卑的、求关注求爱的那个人，你要尽快成长。
1: 陈女士她没有安全感，她是用了一种讨债式的方式来去向郭先生索爱，要求丈夫写保证书，从200遍到500遍。保证书的内容是什么？把妻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关注妻子的情绪，不能辩解，不能解释，不管是谁对谁错，丈夫必须要先认错。这个其实不是保证书，这个是投降书。还有要求调休必须是跟自己同一个时间，丈夫的休息不能自己做主，要根据妻子的情况来去进行调休。还有限制丈夫看什么，他是没法有自己的一个爱好的，这个是在用爱的名义来执行一套全面的管控。那对郭先生来说，可能一次两次我能做到，但是我没法一直这么做到，我可能有一次两次我做不好的时候就被你指责，那么我还不如不做。陈女士她要的好像不是丈夫，她要的是一个24小时待机的，没有自我可以永远哄着她的一个情绪保姆。但是重要的是陈女士自己有没有做到，就像你跟你老公要求的，把对方的感受放到第一位，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做到了的话，你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一些极端的行为了。所以真正的生活它其实应该就是今天你多担待一点，明天我再多担待一点。在婚姻里面，陈女士你不能一直当一个情绪债权人，她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情绪债务人。郭先生呢，供给情绪价值能力又非常的弱，因为他不会哄人，他不会表达，他在出现事情以后他的方式可能真的就是逃避。郭先生从现在开始能够去看到你的妻子最早的一些创伤和您忽略的地方，他特别渴望郭先生能够给他一些回应，能够告诉他他是被看见的。你们两个人不是不爱，是都不会爱，一个是爱得太窒息，所以要的也窒息，一个是不会给，给得太沉默。如果你们二位还愿意一起好好的去修复这个婚姻，我希望陈女士不要再把婚姻当成是考试，那么郭先生也不要一直都披着一层铠甲。
2: 陈女士，你要求的是理想化的，深切的渴望自己被爱，却不知道去爱的能力才是自己真正要成长和提升的。其实真正应该提升的是去爱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一旦把婚姻之内的角色设为被爱为自驱力的话，你就一定会去战斗，你就一定会去自我防御，那不可能有和谐的关系。郭先生这边在婚姻里，没有人不为自己曾经的过失付代价，你曾经对他的忽视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有的关爱，不得不说你确实没做到位。他把过去伤害性如数家珍般的再次陈述，而你几乎都会说，哎，我记不清了，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其实你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你心里不装那么多的事情，对吧？但你作为他的丈夫， 你还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一下他的情感和情绪需求的。十几年前的事情，为什么他记得？女人的思维是拿点穿线的，就是多少年前发生件事儿，多少年前又发生件事儿，多少年前又发生件事儿，然后他拿一条线把他们都给穿起来了。不只是你老婆，天下女人90%都会这样的。男人是啥？男人是发生了就过了，总说眼前的事情，眼前你就说解决啥事儿，咱就解决啥事儿，你不要提700年骨子800年炕，陈年旧事，对吧？这是男人的思维，女人就在小事上看你爱不爱我，我要的就是你哄哄我，我要的就是你关注我，所以就多说点甜言蜜语了，多说点好听的了，有点仪式感了，你会省很多力气，你会少生很多气，你会少吵很多架，而且你会挖掘出你身边这个女人温柔的一面。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好吧？
3: 调解员指出，郭先生需要主动拉近距离，多和妻子沟通互动，而程女士也不能一味单向索取爱，也要换位思考，学会如何去爱人。那么这番劝解能不能点醒深陷矛盾的夫妻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独处密室，程女士吐露了内心真实想法，言语间满是对这段婚姻的不舍。
4: 我从来没想过真的要结束这段婚姻，从来都没有。
3: 那么对于婚姻走向，郭先生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5: 如果是能改的话，那肯定是最好，因为他这几年一直太折腾人了，把人都折腾的真的不像那个样子了。你不能自己的心情，就像说他这个做梦，说实话我真没法控制，我真的没法控制。
3: 长久以来妻子突如其来的坏情绪，捉摸不定的脾气，让郭先生心里焦悴，他没办法时时刻刻揣摩妻子的心思，终日活在随时爆发争吵的不安里，无休止的内耗早已把他折磨得身心俱疲。而面对丈夫的委屈，程女士也道出了心底的期盼，她希望丈夫别用沉默和冷漠对待自己，而是要能够接住她所有情绪，
4: 不要那么冷漠沉默，不就是说 我的需求她能看见，因为她很不懂得看到我的情绪，我有时候会考验她，我突然来一句老公我不高兴了，他就不说话了，他随便怎么安慰我都接受，但是他不说，
6: 你听我讲，
4: 就沉默。安慰我了，我就不生气。
6: 他哪里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些时候，不要去搞预设性，好吧？男人和女人思维也不同。
3: 观察员廖希玉提醒程女士，切忌用自己的标准强制约束丈夫。每个人性格思维本就存在差异，夫妻之间要学会包容彼此的不同。与此同时，郭先生也说出了心底最大的诉求，他希望妻子不要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身上，
5: 不要一直盯着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因为他什么爱都没有，你不要天天围着我转就可以了，要放开一点，人大家有私人的空间。
3: 郭先生极度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另一间密室里，廖希玉也就这个核心问题和程女士展开了深度沟通。
4: 我都没有朋友，
6: 一个朋友都没有，
4: 没有，
6: 那你全部就依赖你老公一个人，你的情绪被他牵着走，你所有的情绪价值都需要老公来给，你所有的幸福感都要老公来给，他就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没有空间了，所以慢慢他就觉得很疲惫，他就想躲。我建议你晓得吧，要有几个朋友，你比如说我有朋友啊，可以聊聊天啊，我可以上街呀、啊，有兴趣爱好吗？
4: 没有。
6: 你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哎，唱唱歌跳跳舞，要学会充实自己。
3: 廖希劝解程女士多去结交朋友，培养兴趣爱好，好好充实自己，把注意力从丈夫身上收回，好好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面对这番中肯实在的劝导，程女士能否放下执念，坦然接纳？当二人重新回到调解现场，彼此又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现在是什么想法？可以说说看。
4: 收获倒也挺多的，就是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很多问题，以前的事我都让他翻篇，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老公好好过日子，就是也体谅他的辛苦和不容易，不提那么高的要求，
5: 然后能够翻篇然后重新开始，大家把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在工作忙完之后嘛，陪着老婆买买菜做做饭看看电影，

0: 明白不？
1: 明白。老婆，以后就是说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也愿意跟你去多沟通一下。
0: 那带着老婆回去吧。
1: 好，再见，老师。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决定重新开始。陈女士放下了执念，开始体谅丈夫的不易，因为她终于明白，婚姻不必执着于极致的情绪偏爱，过高的期待与要求只会成为困住彼此的枷锁。而郭先生也幡然醒悟，懂得了平淡生活不止柴米油盐，温柔的陪伴、及时的回应亦是婚姻不可或缺的养分。他愿意主动改变，用心弥补多年的情感缺位。其实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人拼命索取，一人疲惫迁就，而是彼此包容，双向奔赴。希望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能够温柔相守，经营好属于彼此的幸福生活。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7: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8: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到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 多长时间。

0: 真正的就是说能很温柔的跟他去说话。这么多年他在大上海飘的时候，他都能把钱拿回家呀。这么一个男人到了晚年竟然晚节不保，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全部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是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呢、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女人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1: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啊，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的，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说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儿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2个月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本拿出来？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一些经济观念，和老伴儿一起好好开始享受花钱用钱，和老婆一起吃点美食，出去旅旅游，多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在冷战当中去消耗我们的晚年呢？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8: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8: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10: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拿这一块。
14: 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6: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认识他啊？
1: 嗯，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0: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挺好的，他现在挺好的，
1: 那就好。
0: 你怎么了？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小心台阶。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走了吗？跟我来。
0: 三楼。
1: 石燕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三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选把头的两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对。

0: 房服务。先生，您叫的红酒。
1: 红酒。
2: 哦，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1: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汪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工。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3: 嗯，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3: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3: 闯。
0: 闯？从窗户？
3: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3: 走正门。
0: 正门？
3: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3: 嗯，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0: 谢谢啊。
4: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4: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啊，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何が用か。
1: 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支払いです。
2: 谁呀？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3: 进来吧。

0: 先生，请问您是？
1: 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1: 石元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呢？
2: 王长官，没什么事吧？王长官。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钱呢？钱呢？
0: 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2: 王长官，王长官，怎么了，王长官？

0: 杨叔。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呢。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
1: 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
0: 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1: 好。
0: 小杨，帮我值下班。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啊？看戏。
0: 他们也是冲那笔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1: 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你自己小心。
0: 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佩芳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石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
1: 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卖烟了，卖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卖烟了，卖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给点钱。
2: 晚安。买包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4: 这样这不让抽烟。
2: 我愿意，给我钱。
4: 到这儿干嘛？
2: 哎，那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啊，快点快点！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包是不是啊？
4: 啊？
2: 没，没有。打仗是吧？
3: 你们买烟吗？给钱呢？
5: 黄姑
3: 娘，放开我！
5: 站住！
3: 放开我！
5: 别走，黄姑娘！
2: 住手！
6: 八嘎！
2: 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

0: 你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
0: 哎，等会儿姑娘。
1: 啊！
2: 跟我走吧。
1: 谁呀？
3: 大牛要娶的媳妇儿。
1: 啊？你腿伤怎么样了？
4: 多亏二金照顾，都好利索了。
1: 啊，那就好。啊，来，
3: 喝一个。啊，来来，一起一起。
0: 哎呀，
3: 姑娘，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让我们找着你了。
5: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
3: 啊，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大娘，你喝你的。
1: 姑娘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寒。
1: 哦。
3: 那个。车上告诉你了。
6: 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1: 别！
3: 跪啥玩意儿呢？你我们又不是地主，你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大刘，你喝你的，你
0: 我手艺还行。
1: 家是哪儿的？
6: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3: 孩子也太可怜了，
0: 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
3: 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6: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3: 哎，你别哭，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啊！
6: 大恩大德，小韩没齿难忘。
3: 哎，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2: 大娘，出来，
3: 干啥呀？
7: 喝酒。
3: 啊。你多吃点啊！
0: 上外边喝啥去？
8: 吃饭吧。
3: 你干什么玩意儿？吃个饭吵吵把火的，咋的了？
2: 你非要带上他？
3: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呢。
2: 不，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3: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2: 咱们行动带着他不方便。
3: 有啥不方便呢？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
2: 你回来。
0: 姑爷没说答应呢，
2: 你就敢带啊？
3: 那姑爷也没说不让带啊。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2: 那碰杯怎么的呀？
3: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1: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3: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1: 那就带着呗。
3: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1: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2: 我们去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就找你去。
1: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3: 嗯。

0: 多烦人。
1: 爹，
2: 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
3: 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2: 什么？
1: 这是好消息啊！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2: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
3: 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1: 您说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3: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1: 苏海龙，佩服呀！
3: 看看谁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海龙兄。
4: 呵，这么高兴，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3: 坐坐坐。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4: 您猜是谁干的？
3: 你说会是谁干的？
4: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3: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4: 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
3: 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
4: 那多谢了啊。
3: 真把我这当旅馆了。
4: 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
3: 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6: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3: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5: 来。
3: 哎，这位姑娘是？
7: 啊，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哎，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3: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8: 谢谢曾先生。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5: 好，那进吉言，来喝酒。
3: 好，
5: 来来来
3: 来来。
8: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5: 请便。
3: 来，大家吃。
8: 吃一点啊。
7: 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9: 好吃。
7: 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吧，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3: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4: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3: 东方俱乐部

0: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1: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2: 现在怎么办？
1: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2: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管了，回去啊。
5: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5: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6: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臭蛋啊，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5: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3: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

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收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准时提醒您吃药。

0: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呐。

0: 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的了，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哭了，头后汉点你挖苦去弄秀白奥斯。那个木拉多呢你，口头细嚼内嘎西马斯。
1: 嗨。
0: 多诺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乌黑多诺眼你路，苏诺黑豆嘎西，所以次我秋都西了不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生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

0: 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嘿呀，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1: 像什么像？我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哎哎，
2: 三哥，三哥，快快快，站站站站站站站，站起来！你让大哥看会儿，你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说你看，这家伙。
1: 杜三，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健林，去截获这个疫苗配方。
3: 不是姑爷。
4: 这种事儿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2: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3: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
2: 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3: 我帮你招呼啊？
2: 那你去吧。
3: 我长得没你像。
2: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3: 哎，
2: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3: 什么玩意儿？
5: 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
3: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们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6: 行，
5: 这个社交礼仪啊，
3: 我可以教你。
5: 我教你吃西菜。
6: 那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3: 那行，我去喂马。
2: 哎，干啥去？
3: 什么玩意儿？不是，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6: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个好看的啊。
3: 啊，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2: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知道左手刀右手这样的，两回事儿。
3: 他们是这意思。
0: 他们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啊！那好吧，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
7: 好，明白了。
0: 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钱。对。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
7: 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吧，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1: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的太周到了。
7: 哪儿的话呀，只要是大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 这个顾小寒咋办？
1: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8: 没问题。
7: 这就齐了，好。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呢？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他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你们找别人。
4: 这个布啊，得压底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咔咔咔

0: 有点快，嗯，这没熟啊。西餐懂这样，知道吧？哎呀，
1: 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白兰地就这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小口抿，那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哎，嗯，
3: 好酒，嗯，
4: 哎呀，你这样嘚瑟的，
0: 哎，你们瞅他那死样，你说是？嗯。
5: 好酒，嗯，好酒。改造成功。王健林的行动就要来了。我们要在王健林出现的时候把他给劫持了。青牛犊子儿，你们两个代替王健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我们。
0: 太小了，
6: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眼镜箱啊，
6: 严肃点。

0: 我在车上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有点胆儿疼着呢？你刚才不都喝了吗？过劲儿了，这是。
1: 三儿，喝。
0: 我喝完头疼。 不好喝呀、啊。

0: 路段，
1: 啊，
0: 这站。

0: 老板，你喝醉了。
1: 哟，这不是林哥吗？
0: 啊，你把手放开，让开，让开。嗯，是是是，
2: 要绅士。嗯。
1: 走吧。嗯。
2: 来。嗯。

0: 行行行，
1: 上上。上
0: 妈、啊，
2: 不是，老板，
0: 嗯，
2: 冷静，他们不是情报吗？
1: 不是，
0: 那问问呗。
1: 你那个什么，不是，哎呀，
2: 什么玩意儿？你说这是什
3: 么？有哥，
2: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3: 消消气，消消气啊！
2: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3: 消消气儿。
2: 啊！情报。

0: 这儿还真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部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部情况，还有什么呀？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狼群。
2: 那我们赶紧走吧。不急。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三儿，咋了？来来来来，你看，看见没有？哎呦我天哪，不够他嘚瑟的了。哎，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1: 这个不要脸的杜三，臭流氓！干啥去？啊？快点坐回来啊！别生气啊！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2: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1: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0: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嗯。

0: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他！王建林怎么样了？
2: 来了。
3: 那曾小明呢？
4: 回曾家别墅了。
3: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0: 哎，小寒咋样了？
3: 没事。
5: 今日情報員3名が蘇海路道情報公開した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6: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
5: 情報間違えてないか。
6: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5: うん。
6: 張天宇現れたか。
5: まだです。
6: 監視続けろ。
5: はい。老板，
7: 怎么样？
5: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8: 难道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吗？
9: 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抬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8: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躲着我，躲着复兴社，躲着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他的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9: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8: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找到配方马上还政黄金。
9: 是。
10: 站长，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功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配方效果不明。
1: 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个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
0: 结果呢？
1: 我正在追查。不过站长。 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洋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这个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0: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东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
1: 啊，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呢？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
1: 7点钟，晚上7点钟。
3: 杜三儿，再过2个小时要干活了。
2: 给口水喝吧。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给口水。
3: 大妞，别闹了，把水给他。
2: 2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

0: 为什么？
1: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嗯，
0: 我头疼。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

0: 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肌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 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是一妇女被见过。
7: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8: 把玉佩玉抓起来。
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0: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
12: 你就是个特务。
13: 玉佩婷，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1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预备？什么都文证？打的就是预备啊！预备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哥哥，福空下头张天宇阿健，
1: 红头哥，
0: そうです。写真とそっくりです。
2: 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い。
3: 周小松喝酒的时候，你也不拦着点。
4: 拦得住吗？这家伙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似的。
3: 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4: 没有，实话实说嘛。
5: 哎，胡生，
6: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7: 拿这个给那边的王老板。
6: 好的。
3: 啊，实话实说。
8: 来，把这吃了。
3: 快点的，连皮一起吃。
8: 吃。
6: 先生。你好，先生，有个先生让我交给你。
3: 让你送来的，
6: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一毛配方在哪里？
1: 我既然拿到了一毛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早く病院に運べ。おい。
1: 三
2: 儿，嗯，
1: 你和江峰去追。大妞，你告诉二金，胡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

0: 怎么样？
1: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2: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0: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2: 没问题，听你的。

0: 怎么样？
1: 病房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也都安排了特工。
0: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是不是？一是今天晚上咱们俩行动，
2: 就你们俩，
0: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我们在找陈宇。
0: 你看，把你伤成这个样，早要是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2: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0: 聊啊。钱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1: 我告诉你，你休想得一秒配方。

0: 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马丹那电脑，
2: 白干，
1: 马贼，
2: 马贼。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はい。マッスルの来い。
1: はい。
2: 医者、医者、医者、来い。

0: 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1: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0: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2: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3: 嗯。

0: 怎么样？拿到了吗？行动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营镇东平教堂。
1: 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

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0: 丁香。
1: 您贵姓？
0: 我姓肖。
1: 好，里面请。
2: 有什么急事啊？
0: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2: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0: 西营镇？
2: 是啊。
0: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2: 你也要去西营镇？
0: 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西军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2: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第100部队？
0: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2: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2: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0: 嗯，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放心，
0: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那我走了。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3: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敢问这位壮士，大路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没看见啊？哪儿呢？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1: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的？
2: 你什么？格格？
1: 嗯。
2: 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3: 兄弟，
2: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3: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
3: 点货，点货！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哦，
2: 你看出来了。弟兄们，给我搜身！
4: 慢着！
2: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1: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净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0: 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1: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5: 格格，
1: 行了行了，平身吧。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5: 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再收拾你们这帮奸细。烫手！
1: 格格呢？
5: 啊！啊！小鬼子上来了，
1: 哪儿啊？
5: 那儿。
1: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 等小鬼子离境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6: 好嘞。

0: 你想偷袭我是吧？笑话不大。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我没这么好事，你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玉哥，照顾好顾小寒。
2: 好，
0: 过来。
1: 拿
0: 了。
3: 谢了。

0: 你去干掉机枪手，我搞迫击炮。
1: 我迫击炮。
0: 来了，好运啊！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脑子转挺快啊！哼，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们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也不这没着没落。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这边，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
1: 我去。
0: 真彪啊！

0: 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自己在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有标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俺跟着你，
0: 你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通规话，让不让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那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诀。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

0: 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掌声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掌声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掌声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

0: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还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

0: 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头。坐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没死。
1: 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2: Hayek 是了，
0: 畜生，也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3: 你现在过去能换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换他200个，不是更赚？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我们在西门城买解药，我跟杜三先过来跟你们会合。
1: 鬼子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走。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龙。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
0: 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日本人太多，不能这么打。
1: 姑爷，你带他们先撤，我跟撒把小鬼子引开。
0: 后面第二个路口。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谢了。
0: 陆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0: 看来没人来过呀。送些礼物。
1: 还是你们有钱，
0: 尽量的。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
1: 不知道。
0: 你。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2: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0: 残念だ。降臨式場の場所は
2: 機会あるよ。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给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2: 抗日英雄，
3: 对，叫苏海龙。啊，
2: 龙哥，
3: 你们认识？
4: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太好了，
3: 来来来，慢点啊！
2: 这咋的了？小日本改新教了，连教堂都占。
5: 小日本一定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0: 丁寧せよ。死因陣内部捜査しろ。怪し者を全部逮捕しろ。
1: はい。
2: 这里。走。
3: 去。什么地干活？
4: 出城，走亲戚。
3: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
2: 放心，
4: 走。

0: 是你，苏海龙，
1: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0: 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啊，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
1: 这样也好，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0: 疫苗和配方怎么样？
1: 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0: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1: 第100部队？
0: 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
1: 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0: 嗯，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
1: 嗯，
0: 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

0: 护军，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0: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免费领了课程。

0: 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拆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们是谁？
1: 中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啊！

0: 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都不敢喘，憋死我。
1: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3: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贼人捕まえ！
2: 走！
1: 我晕倒。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是谁？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们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1: 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1: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2: 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
1: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好，好，哈斯雷洛，说吧。
2: 我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
1: 他们，萨格雷，哈耶克，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2: 曾少华。
1: 曾少华是谁？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2: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
1: 东平教堂。
2: 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3: 人呢？蜜蜂，
4: 谷子，谷子。

0: 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碰上的，像是就是撞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
2: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3: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2: 我去找大牛。
0: 回来，来不及了。
3: 我来。

0: 止ま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新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我把五二斤送上去。

0: 兔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要啥要剐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还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去。
0: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3: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啊，没事，没事。
3: 哎，快拿枪。
2: 小心，嗯，枪法不错，
3: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2: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3: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2: 我叫刘鹏。
3: 那这些兄弟，
2: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4: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镇里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啊，
2: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4: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
0: 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2: 好。
1: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0: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1: 那多谢了。
0: 不客气。

0: 虎子，啊，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
1: 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
0: 我怀疑啊，二金呢？
1: 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2: 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跟我吵架，啊？吵架？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快！
3: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一去去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4: 气死了！虎子，你真是批评啊！啊！对啊，你，你，你，你他妈穿这衣服，在城里边嘚嘚嗖嗖的，把我放尸身老林里边啊！
5: 虎子，稳重！稳重个屁！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我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4: 冷静点，虎子，
5: 冷静，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6: 哎，虎子哥。
5: 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4: 臭老娘们，挠你说的话的份儿啊！滚！
7: 走！你们两个造反啊！趴下！

0: 你们这是演啥呢呀？你还没看明白呢？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1: 这位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呀，
2: 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1: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笑>
0: 像。
1: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啊，
2: 实话全说出来，
1: 不是。 我演戏呢，别吓唬我。
0: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不
0: 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
2: 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3: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唉，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13: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4: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5: 狠，正义的这一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6: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12: 绝，
14: 林冲造反，
17: 有违军令者杀。
14: 测试才刚刚开始，
13: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8: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2: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18: 你永远都不会赢，终究还是棋高一丈。
12: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9: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2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1: 好饿呀，
22: 怎么能乱丢呢？
2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当数字化浪潮席卷传统产业，如何突破工艺瓶颈，破解转型难题？江西纺织业、有色金属产业又怎样依托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焕发蓬勃新的生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走进抚州的江西胸达纺织生产车间，一排排纺机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企业的红火来自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高端针织纱线的保色固色难题被彻底攻克了，
2: 彻底解决了面料褪色、色纱、水洗变色等老问题，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客户认可度大幅提升。
1: 高端纺织工艺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单靠中小企业自己闯关难度不小，企业的难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今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14条举措，抚州市也同步推出纺织产业扶持新政，为企业技术攻关提供专项补助。不光给资金，还送来智囊团，依托本地纺织公共技术平台，高校科研团队进驻胸达纺织车间，校企联动调试染整、定型、烘干全流程工序，温度、配比、车速等核心参数逐一优化。几个月集中攻坚下来，企业不仅拿下高端面料固色关键技术，还顺势完成绿色循环生产改造，边角废料也能变废为宝。
3: 服装面料边角料全部都是回收加工的，然后每年的话循环利用纺织废料4到5千吨。
1: 工业一升级，产品跟着上台阶，如今企业纱线品类已经拓展到20多种，性能全面达到高端供货标准，订单接到手软，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4个月之后。在技改提效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今年我省持续升级惠企服务，推出数转券、算力券等数字化激励政策，构建省级补助、地方配套、服务商让利三方减负机制，全方位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

0: 数字化转型。在共青城刚刚获评省级数字领航企业的雨桐众妙纺织就是受益者之一。依托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完成智能仓储系统升级，搭建起柔性智能生产模式，整体交付效率提升了 30%。尝到甜头后，企业还把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向外输出，带动区域产业链抱团升级，协同发展。
1: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数字化转型管理体系及数字化供应链两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截至目前，我们已累计构建和赋能周边50多家数字化星链工厂。
0: 政策精准托举，服务优质赋能，我省传统产业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纺织服装行业产值分别同比增长 10.3%、9.4%。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而有色金属是我省万亿级产业，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向新而行，是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宜春坦尼矿是我省规模最大、唯一稳定在产的坦尼独立矿山，全国90%以上的坦尼金矿来自这里。在露天采矿区，挖掘机、运输机一派忙碌。
2: 在发现这个矿产的时候，它的是坦尼的价值最高，而且最好开发利用的，所以说我们是坦尼矿。然后它还有锂，锂元素为我们在坦尼之外，我们称之为伴生。
0: 锂云母是提取电池级碳酸锂的关键矿物原料。过去提锂技术受限，宜春坦尼矿伴生锂并没有给矿山带来经济效益，大部分锂云母被当作废渣堆存在伪矿库。
3: 最高峰的时候是500多万方，700多万吨。
0: 受我省深化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产业数字赋能转型升级推动，宜春坦尼矿和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联合研发出适配企业的高效模矿技术，减少金属元素的流失，成功将锂云母工业入选品位降至 0.13。原来被当作废渣堆存的700万吨尾矿迎来新生机。目前每吨可提炼0.2吨锂云母青矿，价值超1200元。
3: 我们这个实现了无尾排放，吃干榨净。
0: 今年上半年，锂云母青矿8万吨，现在成为矿山的重要收入来源。科技创新、数字赋能，不仅给矿山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也稳住了队伍。
4: 模矿系统、破碎系统，它也是智能化的，也减轻这个人的劳动力吧。
0: 从采矿、运矿到选矿，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全面替代矿山苦、脏、累、险的传统岗位。依托远程调度、智能管控系统，70多名工人每天可稳定开采原矿石7000吨。坦尼金矿回收率提升 4%， 锂云母金矿回收率提升 16%， 长石粉产率提升 6%。
5: 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赋能，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赋能，人均效率提高 30%。 今年上半年的公司的利润的总额超过了去年整年利润的2倍。
0: 通过数字赋能，让传统矿业蝶变升级。在吉安县境内分布着上百座矿山，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常年开采也给当地遗留下不少生态问题。如何既护住绿水青山，又留住金山银山？记者随即走进吉安县雪海矿业，看着满目翠绿，要不是一辆辆满载铁矿石的卡车驶过，还真以为走错了地方。
6: 这里没护土之前是长不出植物的，风大的时候还会有灰尘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矿山的一个小公园。
0: 这里的矿山怎么就长成了公园？
6: 我们是边开采边治理，先挂网固定斜坡，防止水土流失，然后填10公分的土，接着喷草籽或者灌木。
0: 为了降尘，企业还沿着运输道路铺设了3000米喷淋水管，这也使得矿区内的树木干净，没有积尘。针对废水、废气、废渣，企业修起截洪沟，做到雨污分流，废水不外排。记者在吉安县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像雪海这样的持证生产矿山，全县共有28座，全部严格落实边开采边修复的管护模式。
7: 不定期会安排工作人员到矿区进行巡查，按规定收取生态修复基金。目前雪海矿业已累计收取生态修复基金1700余万元。

0: 业完成修复并通过验收后返还。如果企业拒绝履行承担修复义务，我们政府将用这笔承担修复基金代为修复。
1: 在雪海矿业，记者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开采完毕已经闭库的尾矿库里，一排排光伏板整齐铺开，占地足足500多亩。昔日的尾矿库，如今成了太阳能发电站。
2: 它一年能可以发电2500多万，自应不了的，我们就上网。后期我们准备上二期，预计二期项目每年可以产生5000多万的电量，收入可以在2000万元以上。
1: 持证矿山由企业兜底，可吉安县还有98座无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的钱从哪儿来？记者了解到，除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吉安县还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市场化运作，闲置土地修复盘活后，植入新能源、民生配套、乡村富民产业等新业态。在大冲乡，一座废弃的砖窑厂就这样变成了育秧中心。
3: 以前这个地方一到下雨天呢，就污水回流，现在经过整改以后，成为一个育秧中心呢，大大的改变了风景。村民呢也不用去外地务工，在家也能轻轻松松的一天赚个100-200块钱。
1: 截至目前，吉安县持证生产矿山累计完成生态修复6211.48亩，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面积6136.14亩。一块块生态伤疤华丽蝶变，绿了山头，鼓了口袋，让矿山有颜值，更有产值。
4: 从纺织车间的技术攻坚、数字转型，到老矿山向尾矿要资源，把废渣变财富，再到废弃矿山复绿掘金，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江西传统产业转型不只是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更是发展理念的迭代升级。传统产业找准创新突破口，老赛道同样能跑出新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星干专栏，今天来看，我省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正处关键期，岗位怎么找？本台记者蹲点吉安县就业之家，看暖心服务如何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
0: 我省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利用好闲置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社区体育馆特色球类场地，让群众实现下楼及锻炼的运动自由。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江西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2: 德安县益阳纺织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生产响应速度大幅提高，企业预估今年高端产品占比能提高 30%， 整体产能提升超 25%。负责人介绍，企业之前虽配齐自动化机器，但各个系统互不连通，数据没法共享。市面上通用数字化软件适配度低，改造花钱多，企业一直不敢全面升级。
3: 我们当时生产最大的堵点是什么？
4: 最难的是排产跟那个智能仓储这两个环节，各工序软件相互独立，操作人员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录入数据，衔接效率低。
2: 当地部门摸清企业难处，联动省级产业服务平台、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给益阳量身定做数字化升级方案。企业为承接高端订单，还要快速升级涤棉混纺分区印染新工艺，旧系统没理顺，新工艺又要落地，双重难题摆在面前。研究院专家和企业技术团队连续攻坚，重新搭建工艺算法和管控逻辑，经过2个月反复调试，顺利攻克新工艺各类问题。
5: 融合改进型多目标优化算法与我们数字孪生仿真技术，那构建嵌入工艺知识图谱、智能排产引擎，依靠产业大脑统筹排产、能耗、质检、智能可控。
2: 围绕1269行动计划12条重点产业链升级任务，江西今年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搭建工业软件、算力中心、产业大脑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眼下纺织产业大脑已上线70款平价数字化工具，落地40多套细分场景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降 60%。 数字化服务帮助传统工厂智能化转型，跨区域科创服务则助力新材料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萍乡依托湘赣两地科创合作，打造异地研发的非地科创模式，当地科新特种陶瓷靠着这套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研发新型镁铝尖晶石生产工艺，在江西首次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可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6: 所有高难度的配方优化、性能仿真、技术攻坚全部在长沙科创飞地联合中南大学完成，技术成熟、数据定型后，我们再回到萍乡帮企业做工艺改良、中师放大和产线适配。
2: 今年以来，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赣江新区主攻工业软件研发，解决工厂数字化改造痛点，九江扩建鄱阳湖智算中心，筑牢算力基础，吉安依托产业研究院，破解电子信息产业技术难关。上半年，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 16%，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4%，专业科创、数字服务正持续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
1: 眼下正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今日本台记者探访吉安县就业之家，跟随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甘雨天的求职入职全过程，实地见证基层暖心就业服务如何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7: 写一下这个求职登记表的内容。
8: 工作经历是所有大学吗？
9: 记者来到吉安县就业之家，正好遇上甘雨天来找工作， 小甘告诉记者，他是去年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的，几个月前从一家广告公司离职后，希望回吉安县找份工作，但几个月下来他发现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
10: 没有找到合适的，感觉到很焦虑。网上的话我觉得信息太杂了，感觉不是很靠谱，容易被骗，然后我就听说了那个就业之家可以帮忙找工作，我就来这里试试。
9: 了解到小甘的需求后，工作人员为他建立个人求职档案，开始在就业之家系统里匹配岗位，可几轮搜索下来收获不大。
11: 他刚刚是在找广告设计类的岗位，这种岗位刚帮他找了一下，我们当地有点少，不好找。
9: 为此，工作人员耐心开展职业指导，结合他的性格综合能力，建议他跳出专业局限，尝试接触更多适配岗位。
11: 建议可以先就业，然后再择业，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再选择考虑自己想要的工作。
9: 为了打消小甘的顾虑，工作人员决定先带他实地走访企业，直观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调整求职思路后，甘雨天也主动投递了市场营销类岗位，陆续面试了多家企业。可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他的心里更着急了。
7: 手部动作就不要展示的太多，有太多的小动作，抖腿啊这样的。
9: 工作人员判断小甘的简历与面试表现存在短板，决定一对一帮改简历，做面试指导。
11: 他的短板是工作经验都比较少，缺少面试的经验。对于已经建档了的求职者，我们有6个月的跟踪期，会进行回访。
9: 经过指导，这一次小甘顺利通过吉安新泰科技有限公司初试、复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入职通知。工作人员还主动对接，为他解读高校毕业生专属就业扶持政策。
12: 针对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有一个基层就业岗位补贴，他们和我们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每月可以领1000块钱，最长可以领到12个月，我们就指导他及时申请。
9: 贴心的服务，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初入职场的甘雨天心里暖暖的。
10: 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属于上市公司，有发展前景，也有晋升空间，工资待遇也比较不错。
9: 目前全省有5+2就业之家10000多家，覆盖省市县乡村社区和高校工业园区，构建起城区15分钟、农村15公里的便捷就业服务圈，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就近高效的就业帮扶。
0: 江西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利用好闲置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社区体育馆特色球类场地，让群众实现下楼即锻炼的运动自由。
13: 刚打完一局羽毛球，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花钱，不用走远路，走出小区几步就能免费健身。我现在位于南昌市新建区的社区体育馆，很难想象这里早前还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草地，如今成了周边居民天天打卡的运动乐园。
14: 和很多居民一样，袁君璇一有空就会到礼布湖社区体育馆运动一下。
0: 在
14: 全民健身周，南昌市体育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来的人更多了。
15: 以前打球要专门到别的球馆来回折腾，要1-2个小时，现在下班回家就能过来，很方便。
14: 去年起，南昌市统一提质改造货场荒地、小区边角留白、低效地等闲置地块，共建设了9座社区体育馆以及免费运动场馆，运动健身成为更多市民的日常。
16: 我们场馆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然后我们室外是不收费的，晚上会提供灯光给居民。
14: 上游县的这处桥下球场原本是荒废闲置的游乐园，随着匹克球的兴起，当地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在社区旧改区域打造标准化匹克球运动场地，社会主体自建对外开放的达标球场，还能享受资金补助，充分保障市民畅享运动自由。
17: 丰富我们的业余的生活，平时大家的参与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
14: 便民运动空间遍地开花，得益于我省持续盘活闲置空间，布局中小型便民体育场地。今年口袋体育公园建设被列为全省重点民生实事，到明年全省将打造口袋体育公园100个以上，真正实现群众15分钟健身圈。
0: 2026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高政治能力专题研讨班举办期间，企业高校专场正校企对接会昨晚在省委党校召开，搭建我省高校与重点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的平台。
9: 对接会推介环节，省内高校优质科研成果集中亮相。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黄路生以及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教授分别围绕半导体发光、畜禽遗传育种、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等领域细致分享

0: 江铜集团此次不仅抛出全产业链科研攻关课题，还释放大批量技能人才招录需求，希望同省内更多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1: 今天发布了提出至少需要500到1000名以上的这个技能型人才，技能人才还要适应我们 AI 化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用无人的巡检、无人的采矿啊，广大的学子们愿意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愿意到一线生产当中去，以后可能成长空间也很大。
2: 此次交通集团发布了11项技术需求，有8项和我校匹配，我校有10个专业与交通人才需求匹配，11个专业与干部礼仪人才需求匹配。这为我们下一步精准适配人才需求、精准拓展学生就业岗位明确了主攻方向。
0: 活动现场举行校企校地合作集中签约仪式，11个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涵盖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多个重点领域。
3: 我们和华为公司一道共建了鸿蒙产业学院、深腾实训基地和华为认证中心，牵头组建了开源鸿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我们将联合船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还有相关的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一起携手开展基于国产根技术底座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和技术创新。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景德镇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景德镇将聚力推进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高品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争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畅想世界非遗看景德镇品牌，以瓷为媒讲好中国故事，聚力建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力争陶瓷、航空、精细化工和医药三大主导产业总规模突破2400亿元，培育形成1个1000亿级、2个5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4: 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高标准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全力打造干部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聚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陶瓷文化传承保护引领城市更新，加快打造特色山水人文空间格局，因地制宜推进县域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不断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景德镇篇章。
0: 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近日发布，我省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优质文化资源沉下去，幸福指数提起来，上饶创新文化赶集4级联动机制。以化为媒服务直达，万安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等3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列全国典型案例首位。
5: 全南县精准破解老旧小区用气难等痛点，以务实整改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获得感。
6: 这段时间，全南县御景山庄小区250户居民彻底告别了多年扛煤气罐上楼的历史，顺利用上了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
7: 更安全，然后费用又更低了。
6: 御景山庄小区建于2017年，因周边市政管线涉及供水、供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加上部分居民对管道走向、费用分摊等存在不同意见，导致管道天然气入户工程长期停滞。用气难是全南县73个老旧小区的共性难题。学习教育过程中，当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通过12345便民热线、网格员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全面摸排群众急难愁盼。用气难被纳入问题整改重点清单，县里成立工作专班，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同时，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惠民政策，核算成本，打消群众顾虑。
8: 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把政策费用都解释得明明白白，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放心了。
9: 我们还免费为居民安装燃气安全四件套，从源头防范。

0: 燃气安全隐患，既让群众用上省心气，更用上安全气。
1: 截至目前，全南已完成多条燃气管道铺设，全县累计征集群众企业意见1327条，已解决各类实际问题1040个。
2: 遂川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搭建村级朋友圈平台，推动村级办事效率与乡村治理水平双提升。
3: 近日，遂川县白水村村干部来到村民刘英的共享菜园回访。这片菜地是村里为方便村民种菜专门开辟的。前不久，刘英发现菜地地势较低，雨天极易积水，影响收成。
4: 今天上报了事件，村干部帮我们新修了一个排水的，一个礼拜左右吧，就帮我们解决了，非常快。
3: 刘英所说的村圈是遂川县创新推出的村级朋友圈数字平台。村民只需用手机拍下身边的环境、设施、纠纷等问题上传平台，系统便会智能派单，村干部接单后及时处理。除了高效解决村民诉求，村圈平台还通过数字化积分制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平台将门前三包、公益事务、文明守信等内容纳入积分体系，并设立积分超市，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物品，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还能登上村庄荣誉榜。
5: 心情特别高兴啊，参与那个评比不仅拿到礼品，村庄建设这么漂亮，特别有成就感这种。
3: 截至目前，遂川县村圈平台累计接收事件上报20000多件，办结率达99.89%，群众好评率达99.46%。全县已有30000多农户参与积分管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初步形成了数字赋能、村民参与、治理提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2: 凌晨的南昌街头，一名女子骑车摔倒受伤，来南昌旅游的甘肃游客石燕用专业的急救和温暖的守护，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6: 有呼吸，有呼吸，他刚才喘气了。他刚喘气了，对电动车，他刚喘气了，
7: 能不能扶？能不能扶？
6: 可以喘气，喘气了，喘气了，
7: 可以扶吗？
6: 坚持住，坚持住。
3: 10号凌晨，在南昌高新大道附近，一名女子骑电动车不慎摔倒，倒地不起。路过此处的甘肃游客石燕立即上前查看伤者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8: 我发现了他的这个头部出血很多，呼吸很微弱，我就通过拍打，然后呼喊这个方式来唤醒他。
3: 救护车抵达后，他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陪同送往医院，直到确认伤者得到妥善救治才悄然离开。
8: 因为我在这个部队受过这个急救这方面的这个培训嘛，心里就是理所应当，我觉得就应该去帮助别人，去救别人。
9: 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2026近日完成编制，将于2026年8月15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施。2026版对2023版裁量基准进行了全面修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解决执法尺度不一、裁量空间宽泛等问题。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市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尽管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涡环流还会给我省带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赣东北、赣中东部和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下得猛。如果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停。

0: 流，在雨水的压制下，明后两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左右。但是由于湿度高，体感闷热，大家日常要注意多补水、多通风。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1: 南昌雷阵雨，26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瑞昌小雨，25到29度；庐山景区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共青城小雨，26到30度；桂溪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景德镇中雨，25到30度；乐平中雨，25到30度；上饶雷阵雨，25到30度；德兴雷阵雨，25到30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萍乡阴转多云，24到29度；宜春阵雨，25到29度；丰城阵雨，26到30度；樟树阵雨，25到30度；高安阵雨，26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25到30度；井冈山雷阵雨，20到25度；新干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中雨，25到31度；瑞金中雨，25到31度；龙南中雨，24到30度；南昌雷阵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张海明呢？
1: 在里边听音乐喝咖啡呢。见面的是俞北平。
0: 我知道。
1: 有一起抓吗？
0: 没有听做的命令，俞北平不能动。
2: 香港的

0: 暴风伤痕暴露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撤离。新来的联络员从青城赶过来，今天下午一点跟你在九号公馆会面。
1: 长老，你已经暴露了，得马上走，我是奉命来杀你的。
2: 这是信物，
0: 也是你身份的证明。
2: 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1: 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3: 别说了，马上走。
4: 你打死我，拜托了，立即你计划。
5: 要动手吗？
6: 不动手，跟住他。于北平要跑，唯你是问。
7: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8: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9: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8: 差点着了张汉明的道，幸亏把他杀死了。
10: 幸亏走得快，要不然全报销了。
6: 把于培明抓起来。
11: 是。
6: 去里面检查一下。
10: 小郑，
6: 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2: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3: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4: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

0: 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靳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靳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9: 我们将持续

0: 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5: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4: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

0: 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2: 万兆小资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3: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4: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0: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5: 疼痛还有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6: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

0: 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3: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4: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 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

0: 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白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
6: 什么文章？
5: 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张海明呢？
1: 在里边听音乐喝咖啡呢。见面的是俞北平。
0: 我知道。
1: 有一起装吗？
0: 没有听做的命令，俞北平不能动。
2: 香港的暴风商号暴露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撤离。新来的联络员从青城赶过来，今天下午一点跟你在九号公馆会面。
3: 长老，你已经暴露了，得马上走，我是奉命来杀你的。
2: 这是信物，也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
3: 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3: 说了，马上走。
4: 你打死我，拜托了，笔记你计划。
5: 要动手吗？
0: 不动手，跟住他。俞北平要跑了，唯你是问。
6: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7: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8: 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7: 差点着了张汉明的道，幸亏把他杀死了。
3: 幸亏走得快，要不然全报销了。
0: 把俞北平抓起来。
9: 是。
0: 去里面检查一下。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以下故事发生在我的家庭。我父亲叫于北平，当时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二厅，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特务。我外公徐文正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官至副厅长。我父亲算入赘徐家，我是于北平的女儿，却姓徐。故事发生的那天是1948年4月25日，星期天。
1: 第29军军长刘戡，4月16号，我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围攻西北重镇宝鸡，胡宗南不得不调动主力前往增援。驻守延安的国民党整编17师完全陷入了我军包围的汪洋大海中。为了避免被全部歼灭的命运，国民党匪军被迫放弃延安，仓皇逃窜。22号，我军在撤出延安1年1个月0.3天后收复延安。为此，中共中央特意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与慰问。我军收复延安，意味着蒋介石集团所谓重点进攻的神话已经彻底破灭。
2: 怎么又听这些啊？爸爸可是在楼下呢。
3: 了解共军动向也是工作。给丹妮的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几点的火车？
2: 11点的，还早。
3: 去青城的火车不都是12点的吗？
2: 忘了告诉你了，礼拜四开始变新的时刻表了。你去张老那儿，丹妮的稿纸来得及拿吗？
3: 没关系，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提早点。

0: 找张汉明。
1: 你们有预约吗？董事长出门了。
0: 去哪儿了？
1: 大连咖啡馆。

0: 我是于北平，找一下张老。
1: 董事长出门了。
2: 走多久了？
1: 不到5分钟。
0: 哦，那算了，谢谢。

0: 刚才打电话的人叫于北平，
1: 他今天跟董事长有约。
0: 约的几点？
1: 9:30。
0: 先监控，别打草惊蛇。
2: 是。
0: 他们以前见过吗？
1: 见过，上礼拜二。
0: 谈的什么内容？
1: 门关着，我听不清楚。
0: 今天。

0: 这件也挺漂亮的，什么牌子的？
1: 便宜东西。

0: 慧萍啊，你来一下。坐。
1: 听说是要出门。
0: 部里出了点事儿，得过去处理一下。你出去见谁啊？
2: 道济银行的张汉明。
3: 什么事儿？
2: 丹尼要抄五线谱的稿纸，他答应今天给我，让永仪带到青城去。
3: 张汉民是共产党，
2: 怎么可能？
3: 正义已经出手了。
4: 张处长，这是你要的。
5: 郑处长，他彻底绕了。
6: 时间、地点。
5: 下午1点，燕子矶九号公馆。张汉民的秘密窝点，还有香港中区警署回电了，宝丰商行就是共产党的窝点。郑处长，您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6: 进来的时候他在打电话，电话没挂好，就是两个目的：一，阻止别人再打进来；二，让我们谈话传出去，让电话那头的人听见。
3: 仔细想一下，留下什么痕迹没有？
2: 只签过一份合同，一直都是张汉民本人经手，应该没有其他知情人。
3: 正义现在就在道济银行，张汉民先走了一步，没抓住他。这单生意我们做错了，不过张汉民逃脱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机会，
2: 要灭口。

0: 北平。
1: 来，请坐。你看，这是费了好大的劲呐、啊。上海没有，我托人从香港搞到的。
2: 张老费心了。
1: 哪里哪里，但你从小就叫我张伯伯，这个伯伯不能白当啊。啊，伯爷，咖啡。
3: 好的。您的咖啡，先生请慢用。
4: 郑处长。
5: 张海明呢？
4: 在里边听音乐喝咖啡呢。见面的是于北平。
5: 我知道。
4: 有一起抓吗？
5: 没有听做的命令，于北平不能动。再等等，只抓张海明。
4: 是。
1: 香港的暴风商行暴露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撤离。新来的联络员从青城赶过来，今天下午一点跟你在九号公馆会面。
2: 张老，你已经暴露了，得马上走，我是奉命来杀你的。九号公馆你是不能再去了，我直接和他接头。联络员是什么人？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他不认识你，只是约了今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2: 如果错过了怎么办？
1: 有一个备用的接头方案，在公馆的保险柜橙色文件夹里。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青城轴心中美联合公馆。

0: 华东跨中大战一触即发，这对于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不过，你一定要核实他的代号，是不是我们正在追查的比基尼计划？
1: 这是信物，啊，也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在梅花扣的袖口里面。明白了，你马上走。
2: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那我们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别管他，九点钟方向有扇窗户，后边是美术馆，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
0: 现场会大乱，他们看不到我。你洗不干净啊！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让他去帮我想办法。<笑>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呀？再想办法。不，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 别说了，马上走。
3: 要动手吗？
4: 不动手，跟住他，于北平要跑，唯你是问。
3: 是。
4: 去九号公馆。

张海民的牺牲使我父亲没了退路，青城来和他接头的同志随时可能被逮捕，而我父亲必须拿到保险柜里的接头备用方案，否则他就会成为一颗死棋。

0: 小郑，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呢？
0: 跟张汉明有点生意来往，来拿点东西。
1: 我们刚刚查出张汉明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0: 张汉明有身份，我也是今天刚知道。
1: 怎么知道的？
0: 他亲口告诉我的。
1: 为什么？
0: 策反，要我为共党做事，拿住了我的把柄，要挟我。
1: 是这个吗？
0: 是。虽然我跟他朋友多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个有身份的，有字据落在他手里，一旦查实，最起码是个违纪处分，六月份的上校衔就算是泡汤了。
1: 是吗？
0: 你是了解我的，我能让共党要挟吗？你不相信我？
1: 一会儿张汉民有个同党来找他，一起等等。
2: 张处长，保险柜打不开。
1: 对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帮个忙呗。
0: 当然。

0: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1: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2: 稽查处指证他倒卖棉纱、汽油和黄金，谋取暴利。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1: 差点着了张汉明的道，幸亏把他杀死了。
3: 幸亏走得快，要不然全报销了。
0: 把玉培明抓起来。
4: 是。
0: 去里面检查一下。
3: 小郑，
0: 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
5: 父亲松了口气，清城来接头的同志终于安全了。可我父亲也使自己走进了死局，此时他既失去了上线，也找不到下线。张汉民临终前的托付已成为父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南京，过往不二厅，案情重大，死者为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少校，绝密文件或已泄密，美军方对我青城特别调查局明确表示不信任，白吉尔中将通过情报处长安德森转达，强烈要求于北平处长作为本案特派员前来协调处理此案。

0: 这是他的包。
1: 对不起，按照规定，您的东西都要上交。
2: 出错了，失敬了。按规矩，东西都要取出来。皮蛋。

0: 小编，请提问。
1: 你好，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今天上午在秦城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死者中有一名美军少校，是不是真的？
0: 是的，确有此事。

0: 你好，我是台武市报记者。梅镇少校被什么人枪杀的？现在有没有结论？
1: 目前正在调查阶段，我们怀疑很大的可能是共产党所为。
0: 请问这种推测的根据是什么？
1: 美军少校随身携带了一份绝密的军事文件，这份文件很可能已经丢失。
2: 我是民报记者，文件丢失和共产党作案恐怕没有必然联系吧。
1: 现在一切都没有最后结论，我们之所以做如此推断，是因为共产党有强烈的作案意图。本人可以正式地告诉诸位，美军少校所携带的绝密文件正是共产党目前所迫切需要的。
2: 那么请问共产党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4: 总裁震动，郑杰明司长要专门召开分析会，研究案情，评估损失。
3: 是，
4: 10分钟以后。还有，青城吴坤才再次变更，攻防部署很可能已经泄密。

0: 郑处长，
1: 这个我留下了。
0: 郑处长，这些东西都登记过了，于处长要问起来，我不好说。

0: 听说永怡姐来过几次电话了，怎么跟她说？
1: 先不管她。正义抓北平，为什么呀？
0: 目前来看，就是因为张汉民。
1: 没那么简单吧？
0: 我查了，正义办这个案子，目的还是很单纯的。
1: 背后有人插手吗？我听说正义跟毛人凤的一个手下走得很勤，谈朋友？
0: 没听说。郑处长不是一向对这种事没兴趣吗？
1: 不谈朋友就更麻烦。
0: 郑处长是您一手带上来的，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别的想法。
1: 通知正义，6点半我在会议室听他汇报。
2: 是。

0: 觉得这上面的花纹是什么？
1: 这哪看得出来呀、啊？
2: 郑处长，东西肯定不在车上。
3: 把车拆了，找到他。
2: 是。
4: 现已查明，张汉明拿走了道济银行里的黄金，总计有一吨。这些黄金通过香港，全部运到了共区，资助了共党。张汉明发觉到我们在查，想跑，我们决定收网。
5: 北平涉案多深？
4: 再查，目前还不清楚。
5: 这些图纸查过了吗？
4: 北平说，他托张汉明从香港带的，丹尼学音乐，抄谱子要用。
5: 到底查过了没有？
4: 查过了，没什么名堂。
5: 那为什么要抓北平啊？
4: 搜查张汉明的保险柜，发现他跟捷运出租汽车公司有关联，相信他们是一个组织的。前次逮捕捷运老板行动失败，于北平和张汉明事先给他们通风报了信。
5: 有证据吗？

0: 这算什么证据啊？能证明什么呀？你弟弟证明在劫运行动中牺牲，我也很痛心，但不能因为个人感情影响了职业判断。
1: 我没有。
0: 啊，最近你太累了，想的太多，精神太紧张，我应该给你放一段假，好好休息一下。
1: 听座，我不需要。
0: 实话跟你说吧，北平跟张汉民做生意是我的主意，局势越来越差，我有一些个人打算，就让北平跟张汉民做了一单生意。原来以为都是老熟人没什么，没想到他是有身份的。
1: 我明白，当时没有马上对北平动手，就是怕牵连到听总。
0: 有些话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只有你能理解我的心思。
1: 可北平和张汉民的关系恐怕没那么简单。现场监控发现，张汉民死前给了北平一支打火机，可是在北平身上搜到的却是这一支。
0: 还有一支
2: 没找到。
1: 这些是连拍的，听座可以看一下。9号公馆是张汉民的窝点，炸毁保险柜，既销毁了共党证据，又给人报了信。
0: 给什么人报信？
1: 张汉民的女秘书交代，今天下午有个从京城来的客人要跟张汉民接头。
0: 所以张

0: 汉民一死，接头人消失，我们侦查的所有线索就都断了。
1: 不，还有一条线索，这是张汉民保险柜里遗留的，幸亏这部分还没被烧。
2: 椭圆形管道，这是德国人制造的下水系统，是青城的吗？
1: A126，青城特调局下水入口。
2: 年初青城局被吸，目标也是攻防部署。
3: 今年，张汉民曾经多次往返青城，青城局被吸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要是北平真的跟张汉民有关系，那就是心腹大患。
2: 这些都是你的个人推测，能证明什么呀？
4: 听座，青城来电。
2: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们说点别的事情。
3: 是。

0: 太太，您别着急，一定是部里有事儿，先生和老爷子说不定在开会。要不我再打打看。
1: 别打了。如果北平有什么事儿的话，爸爸一定会打电话回来的。再等等吧。
0: 那我把鸡汤热热。您一天没吃什么东西了。
2: 一个叫约翰的美军少校在青城被打死了，情报显示是共产党干的，可能是里应外合。
3: 今天早上的事儿我知道，确定咱们内部有问题。
2: 正在查，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
3: 为什么？
2: 美国人怕我们弄个替死鬼去交差，北平跟他们合作关系不错，美国人信任他。
3: 我觉得不妥，北平现在有嫌疑还让他去查，这不合适。
2: 相反，现在正好合适，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怎么是？
2: 约翰少校今天早晨的行动只有青城局的人知道，如果他带的文件丢了，就证明青城局的内部有中共的内线。如果北平查出了这个内线并把它处理掉，那就证明北平是清白的。
3: 如果约翰的案子跟共产党没有关系，让北平怎么查？
2: 你不是怀疑北平和张汉民他们互相勾结要拿到那份文件吗？你就把攻防部署的文件带到青城局，看他拿不拿。记住啊，北平可是我的女婿。
3: 北平是干才，如果他是清白的，那就是党国的顶梁柱，这点分寸我清楚。

0: 喂，
1: 还没睡吧？
0: 没呢。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北平出什么事儿了，爸爸？
1: 没什么，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

0: 我父亲于北平是正义级别相同的同事，又是他顶头上司和恩师徐文正的女婿。但正义天生强悍的性格注定了他绝不会轻易罢手。他坚信只要拿到了过得硬的证据，就必能将我父亲绳之于法，无人敢于徇私。正义性格中具有一种悲剧人物的气质，这让他的行为常常看起来有些疯狂，有悖于中庸平衡之类的国民党官场潜规则。
1: 进来。坐吧。受委屈了？
2: 别的没什么，就是耽误了永仪去青城。
1: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我是怎么跟你交代？
2: 我去的时候，正义已经布好了监控，如果不打死他，就没机会了。
1: 张汉民有身份，你原来就一点都没觉察？
2: 这个事情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张汉民是个自由派，他的主张跟共党是水火不容。就前两天，他还托我向财政部转交一份新的财改方案。谁能想得到他会是共党呢？
1: 说实话，有没有别的什么名堂？
2: 绝对没有。
1: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我有办法放你一条生路。
2: 正义怀疑我是共党，没什么。他弟弟郑明刚死，他看谁都像共党。要是听作也这么认为的话，那我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1: 青城今天早晨发生了个案子，你知道吗？
2: 我一大早就摊上这个烂事儿，没顾上别的。
1: 一个美军少校在青城被打死，厅里任命你为特派员去青城查清这个案子。这是有关这个案件的一些个基本材料，你先看一下，熟悉一下情况。
3: 这里是青城特调局，早晨8点左右，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的约翰少校从这里离开，他同局里的中高层开了会，接洽美军海军陆战队在青城的防务工作。约翰少校临时起意要去城外的实地勘察。

0: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有一个情况，恐怕事先得跟特派员通个气儿。警备司令部刚才有一起行动，就是针对学生的。
5: 跟约翰的案子有关吗？
4: 抓捕曹旭东的时候，他正和贵府的徐小姐在剧团里一起演戏。
6: 是不是出什么误会了？
4: 详情我还不知道。
7: 丹迪，
8: 这是美国玻璃，很厚，里面看不到外面，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7: 我进去。
8: 于太太，程主任下了死命令，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曹旭东的下落，谁也不能进。
5: 我也不能进去吗？
9: 你怎么来了？
5: 你跟他们都交代清楚了吗？
9: 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掩护了一个共产党？
9: 我不知道曹旭东同学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
5: 谁是共产党不是你说了算。
10: 陈主任，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女婿，这点面子总得给啊。
11: 按说特派员已经来了，从南京来的，这个面子我必须得给。但是特别可惜的是，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这个案子汇报给丁副司令，有点晚，现在我没法擅作主张。
5: 吴主任，你回避一下，我跟陈主任聊几句私房话。
10: 李太太，你就放心吧，陈学明有暗示，两个钟头之内徐小姐就会平安回家了。
6: 刚才你们在里头说什么我听不到，你怎么打的你了？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应该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7: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7: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7: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10点许发生枪击案，约翰少校被打死，公文包没找到。这里是狙击点，沦陷时期是日军的一座军用化工厂，光复之后已经废弃，日军破坏得很彻底，除了厂房什么都没留下。平时这里很荒凉。
1: 公文包里有什么？
0: 轻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狙击约翰少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这个文件。
1: 都烧成这样了。 公文包确定没有被焚毁吗？
2: 美军港口指挥部还在做鉴定。文件要是被烧了，就未必是共产党出的手。
3: 不要心存侥幸。美军把攻防部署全部作废，我们相应的修改也要跟上。
1: 那动静就大了。
3: 万一特调局的高层有中共的内线，后果不堪设想。
0: 跟北平介绍一下青城局的情况。参与约翰少校接洽美军海军陆战队在青城防务方案的与会人员共有五人，他们是蒋维民，青城特调局上校副主任；情报处长程忠义，技术处长张炳坤；会议记录员舒小梅和办公室主任秘书范自强。
4: 看清楚了吗？
3: 为什么是这五个人？
1: 约翰少校去摇动摇高地视察的时候，整个行程只有这五个人知道。行程局的吴主任为什么没有嫌疑？
3: 约翰少校带的重要文件，就是吴主任和美军他们一块搞出来的。如果吴主任是共产党，就没有必要做这番手脚了。
1: 让我去查这个案子合适吗？
3: 正因为你有嫌疑。 才让你去。
1: 郑毅的主意，
3: 张汉民的案子，郑毅怀疑你，这很正常。你的心思我明白。张汉民的生意是我让你介入的，可郑毅讲的不是你跟张汉民的生意，这一点你我心里都清楚。有的地方你确实讲不清楚。
1: 听总，郑毅这么捕风捉影。
3: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缘故？你想多了。如果你是清白的，那就正面给他们看，这是一场考试，考你，也是在考我，明白吗？你要是考不及格，我会亲自到青城去处理你。基本情况就这些。明白了。
1: 查的不是案子，而是我。
3: 查案就是考试，我也要看答案。你的任务很明确，军法家规，绝不容忍内贼。
1: 我得回趟家，拿点东西。
3: 这么一折腾，搞得我措手不及。不用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接永义了。
1: 今天就走。
3: 美军要求我们下月破案，今天已经是26号了。
1: 郑介民还专门派了一架飞机，这活的来头真不小，连国防部次长都惊动了。
3: 案件政治上很敏感，牵扯国家关系是大局。具体情况，你到青城以后，吴主任会跟你介绍的。

0: 虾松江鱼，糖醋里脊叫花鸡，豆豆里豆里豆豆，只恐你来得
1: 仓就去不得。
2: 主任
3: 进来。
4: 来得正好，你懂美食，看看这个菜单怎么样。
2: 这种局面能有口正经吃的就不错了，特派员不会计较这些的。
5: 说你笨，你还真笨。人和人能一样吗？那是听错的女婿。
4: 什么事儿？
2: 去了美军港口指挥部，安德森不见我，美国人不愿意谈任何案子上的情况。
4: 死了个少校，有点情绪，正常。
2: 主任，您是不是亲自去一趟？
4: 咸吃萝卜淡操心。特派员马上就到，让他去处理。该吃吃，该喝喝。嗯。哎，你中午不还有个约会吗？吃高档一点，省点大餐。
2: 真乱了，连饭点都忘了。
5: 小叔啊，人不错，
2: 是我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4: 关键是人靠得住。
2: 主任，咱不说这事儿行吗？
4: 别再挑三拣四的了，到年龄了就该有个家啊。
2: 哎，那我先走。

0: Thanks.
1: You can go.
0: This number.
1: This is great, yeah.
0: Okay.
2: Enter.
3: Your 结论了吧?
4: 汽车起火前, 约翰少校的公文包已经不在车上。泄密了? 对。
0: 要马上评估泄密范围，确定修改方向。
5: 特调局有空档内应，不把这个人找出来，还会泄密，还会有第二个约翰案。你说的对，现在这乌鸦战破方向，应该是集中到特调局内部。我有个建议，京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你说这美国人他怎么就那么金贵呢？啊，去年行政处杨处长也让共产党打死了吧？ 那不是草席一卷，说埋就给埋了吗？后来他媳妇还来咱局里闹，嫌抚恤金给少了。那吴主任，他二里巴掌给打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6: 这儿的鸡翅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哎，这沙拉也特好吃，你多吃点。我看你一直都没动，来，你吃。
6: 哎，不好意思，
5: 我帮你擦擦吧，来，我给你。
6: 没事没事。
4: 怎么是你啊？外面一团乱，你也没闲着。没想到啊，还能再见面。约翰少校的案子，美军方面由我直接负责。检测结果出来了，汽车起火前，约翰少校的公文包就已经不在车上了，肯定被人拿走了。
6: 你谁呀？已经开始查了，我们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
4: 美军港口指挥部已经直接介入调查。
6: 什么意思？
4: 我以美军联络官的身份常驻青城特调局，直到本案结束，每一个和。

0: 跟于涵少校开过会的都有嫌疑，你是记录员吧？也在内，
1: 都有嫌疑。那又怎么样呢？
0: 立刻集中接受审查。
2: 什么？
0: 这是你们吴昏才主任刚刚签发的受审令。

0: 我呀，劝了你好几次了，再不下手，可就晚了。吴坤台贪污敛财的事儿，我已经告到了总裁市委室，他完蛋了。
1: 不过，那个人可是个江湖流氓，什么下三滥的事都站不出来。老兄啊，你还是要当心点啊。
0: 他吴坤台算个屁呀！
1: 我蒋维民也是有背景的，
0: 没事，喝酒那是。
2: 你不认得我是谁吗？快枪放下！
3: 小张，怎么回事？这是？
4: 对不起，奉吴主任，请江主任跟我走一趟。
3: 滚蛋！把枪拿开！
4: 张凯，走！
3: 吴
4: 团长，都是自己
3: 干的，
4: 没你的事儿。
3: 他妈的，老子是你的上级，你放开我！吴坤台，你个混蛋！ 吴文才，老子要告你！老子要告到国防部，
4: 走，
3: 告到总裁那儿，
4: 走！
3: 混蛋，混蛋，老子要告你！

0: 张处长，樊秘书，您的方面在这边，请。都还有谁啊？都来了。哟，
1: 情报处长也在，这下急活了，开门啊！
0: 美国人已经介入此案，南京方面相当重视，所以只好先委屈一下你了。
1: 甭来这套，什么屎尿盆子都往我头上扣！你应该清楚，我蒋维民是有来历的。这里的条件是简陋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会让孙德利他们去办。
0: 好啊，
1: 那你让我直接给南京国防部打电话呀。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一切都得等特派员来了之后。
2: 由他处置。什么玩意儿？你负责二楼，你们俩负责外围，记住了，有接近会馆，图谋不轨的，格杀勿论。是。
3: 吴志，这个院子要加强监控，你。 孙德利、宋强轮流值班，不得出半点纰漏。
2: 吴主任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准备怎么样了？
1: 。
2: 行程已经先采取了一些措施，就等你了。
3: 反正已经坐在炉子上了，该怎么考怎么考吧。
2: 我听说丹尼在青城也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左青这次去要处理好，千万不能让共产党把他拉过去。我们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家里真要出个共产党，那就成笑话了。
3: 这丫头竟胡闹。
4: 余处长，
3: 我来拿回我的东西。

0: 有任务，要去趟青城。
1: 听说了。
0: 逮捕我的时候，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觉得证明是死在我手里？
1: 我在查。
0: 你我共事多年，这么想恐怕没道理吧。
1: 我相信我的直觉。
0: 直觉？我跟张汉明的关系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家危难之际，你我还是要精诚团结。

0: 我敢劳您大驾。
1: 我的那只呢？
2: 这只。
1: 对。
2: 不对吧？你要的那只，上面应该还刻着一行英文字。Men always remember love because of romance.
3: 男人只因浪漫而牢记爱情，对吧？
0: 郑处长还针对这件事上心了？
2: 不敢不上心啊！你要是个有身份的，那就是心腹大患。
0: 可惜那只打火机不是我，是张汉民的。
2: 是他的。可是，他给了你，你也拿走。
0: 你的工作不够细致，那只打火机我没收下。
2: 那就奇怪了，现场没有，张汉民身上没有，他家里也没有。
0: 那你就应该继续找，仔细找。
2: 你都拿走了。那我还怎么找？
0: 要是你搞错了呢？
2: 是吗？
0: 张汉民都已经死在我手里，还不够吗？
2: 进来。
4: 易处长，于太太来了。
0: 你先忙，我告辞了。

0: 北平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一点小误会。昨天中午你一直没回家，我怕火势误点，所以就过来找你来了。我看所有的人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劲。早上六点钟，爸爸才打电话回家。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2: 不理不由老爷子罩着嘛，你就别瞎琢磨了啊！
1: 我能不琢磨吗？你这个人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边，有什么话你跟爸爸说一下，怎么了？
2: 好好。

0: 什么都不懂，真不该让他离家这么远读书。
1: 当时我独自一人在青城上大学，对我父亲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
2: 第一次上妆肯定会有点不习惯。
1: 成年以后，
3: 还好还好，
1: 我庆幸自己终于远离了困扰我已久的家庭。
3: 可以吗？
1: 可没想到，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把我和父亲的命运再次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4: 马上开始了，曹旭东人呢？
2: 旭东他从来不迟到的，再等等吧，
3: 还有一刻钟呢，来得及。
4: 今天都怎么回事啊？都不守时啊！刀具没来，切莫害我一个人了。
2: 我来帮你，别着急。
3: 那你去帮他，
2: 你自己默默词儿，千万别紧张。
3: 没事，可以。少爷，不，看看，有人。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你怎么才来呀？快点快点，坐下。怎么回事？
5: 警察外面到处抓人，
6: 我也差点被抓了。
3: 抓你干嘛呀？
5: 谁知道这帮狗东西见人就抓，要不是我跑得快。
3: 出来。
2: 旭东，你怎么才来？幕都开了。
3: 你帮他，你帮他，我候场了。哎，好，你快点啊，曹旭东。
2: 少爷怎么还不来呀？
5: 你就别等了，刚看见他上楼去了，
6: 这一准又是找大太太去了。
5: 凤儿，你来了。
2: 少爷，
3: 不，有人。
6: 没事儿，他们都在客厅呢。
3: 是来抓你的吗？
6: 好像是。不好，
3: 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7: 曹旭东的下落，
3: 他只是我的普通同学，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下落呢？
7: 戏演到一半，男主角不见了，你会不知道？明明有人看见你把他推了一把，还把幕布拉上，你还不承认？
8: 说，曹旭东在哪儿？
9: 科长，电压150，你跳好。

0: 吴根才。
1: 老吴啊，我是陈雪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雪明兄啊，
0: 有事直说，兄弟这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1: 于北平的千金落我手里了，你说怎么办？
0: 什么？许丹妮吗？怎么回事？
1: 掩护了一个被通缉的学生，那个人也是约翰案的线索。
0: 哦，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啊。
2: 所以嘛，你把他领回去算了。
1: 于北平马上就到，也算你送他一份大人情。
0: 雪明兄，人情人情，人情越大难度越高嘛。
2: 老吴，你可别玩火啊。
0: 雪明兄放心吧，兄弟心里有数，多谢哥哥提醒啊，改日我登门面谢。再见。怎么样，
3: 安排妥了？金湖会馆安排了个警卫排，踢死不漏。
0: 老蒋呢？
4: 嗨，蒋夫人有点闹腾，没办法又给铐起来了。
0: 说是嫌疑人，其实全他妈是大爷，一比一个难伺候。
4: 主任您放心，有我呢。
0: 嗯，
3: 去机场。
0: 对，送走几个大爷，迎来一尊佛爷，这下京城特调局可谓好戏看了。

0: 新城局还真够冷清的。
1: 按照美军的意思，人全关起来了，就等特别来审。
0: 这是我太太，
1: 于太太，幸会。
2: 幸会。
1: 到了青城，就算回家了。走，到局里喘口气。

0: 空档几次要搞攻防部署都没成功，没想到居然这次在美国人身上动了手。
1: 听说你把嫌疑人都抓起来了，有证据吗？
0: 也谈不上什么证据。说起来，后来我们倒霉，谁让这个约翰少校最后是从我们这走的呢？这下好了，刑侦局上上下下都成了嫌疑人，得集中审。
1: 关在哪？
0: 金湖会馆，待遇还不错。在市警查清楚之前，毕竟还是自己人嘛。
1: 吴主任立场还是要坚定，毕竟都是嫌疑人，哪能这么松散？
0: 外送内警，全程监控，连说句梦话都会记录在案的。又是学生游行，哪哪都不安生。
2: 爸爸说，丹尼好像也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不会在里头吧？
1: 丹尼从小文静，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应该不会。
2: 怎么还开枪啊？
0: 于太太，地方上就是乱。不过说起来，这些学生不也是为了国家好吗？
1: 吴主任，这话不该说啊。这些学生就是太幼稚，不知道天高地厚。
0: 有一个情况，恐怕事先得跟特派员通个气儿。警备司令部刚才有一起行动，就是针对学生的。
1: 跟约翰的案子有关吗？
0: 他们有一条线索，说是找到了约翰少校的公文包，但是公文包里的东西都没有，现场有一具尸体。警备司令部确认死者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和几个左倾学生走得很近，其中有一个叫曹旭东的。抓捕曹旭东的时候，他正和贵府的徐小姐在剧团里一起演戏。
2: 是不是出什么误会了？
0: 详情我还不知道。
1: 吴主任有话直说，不必吞吞吐吐。
0: 没想到的是，曹旭东拒捕逃亡，是徐小姐掩护了他。
2: 丹尼被抓了。
0: 于太太，出事之后我马上给警备司令部打了电话，可惜我们历史关系不通，说什么他们都不肯放人。
2: 贝平，丹尼可是很倔的啊，从小受不了冤枉。
1: 先去警备司令部。
3: 警备司令部有个学运组，专门负责学生运动，我们没法插手。
1: 政治部主任是叫陈雪明吗？
3: 是叫陈雪明，您认识？
1: 这个人怎么样？
3: 手腕很强硬，而且一向和我们不太对付。
4: 吴主任，
3: 这位是警备司令部政治处学运组的王科长。
1: 我是于北平，徐丹尼的父亲。
4: 请。

0: 这是美国玻璃，很厚，里面看不到外面，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1: 我进去。
2: 于太太，程主任下了死命令，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曹旭东的下落，谁也不能见。职责所在，我们也没有办法。
3: 我也不能进去吗？
4: 可以。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跟他们都交代清楚了吗？
0: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掩护了一个共产党？
2: 我不知道曹学农同学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
1: 谁是共产党不是你说了算，你只管告诉我曹学东现在在哪。
2: 我不知道。
1: 那你把他的住址和他朋友的姓名都写下来。
0: 爸，你真的要我出卖自己的同学吗？
1: 少废话，快写。
0: 根本就不是我爸。
1: 什么？
2: 你就是个特务。
3: 陈主任，给你添麻烦了。
4: 特委员，太客气了。
5: 徐小姐是特委员的千金，这件事情捅了捅了。
4: 徐小姐的问题是放曹玉东逃跑，她如果能把曹玉东下落告诉我，我立马放开。
3: 孩子，我已经问过了，她确实不知道曹玉东的下落。你让我把她带回去，我问出答案了，马上向陈主任报告。
6: 陈主任，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女婿，这点面子总得给啊。
4: 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按说特派员已经来了，从南京来的，这个面子我必须得给。但是特别可惜的是，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这个案子汇报给丁副司令，有点晚了，现在我没法擅作主张。
1: 吴主任，你回避一下，我跟陈主任聊几句私房话。
4: 老爷，
1: 陈主任的情况多少还是了解一下。我记得陈主任是在114师当过副团长。
4: 特派员给114师还有渊源？
3: 渊源谈不上。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很荒唐，说当时有人为了克扣军饷，抓捕了济南及周边寺院的500余名和尚，冒充士兵点名。有这个事儿吗？
4: 太荒唐了，可能有这种事儿吗？
3: 荒唐的事儿还有很多。民国35年，还是在你们警备司令部，有人私自抛售了200余支美式冲锋枪，5支枪，1两黄金。
4: 特派员，什么意思？
3: 我听说陈副主任艳福不浅，新娶了2房姨太太，在北平的安定门内和上海的基斯菲尔路9号都置了大宅子，发了大财啊。怎么着，陈主任
5: 还磨叽啥呀？太不给特派员面子了。
3: 恭喜贺礼兄弟回头补上。

0: 丹尼怎么样啊？放人吗？
1: 我父亲此刻的心情极其复杂，倾城是针对他的一个局，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踏进这个局的第一步就是打了自己的女儿。
2: 于太太不必忧心，先歇歇脚，刚才特派员已经给陈雪明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现在啊就是在撑个面子。
0: 都怪我当时不坚持，不应该让丹尼一个人来倾城读书。
2: 于太太你就放心吧。

0: 陈学明有暗示，两个钟头之内徐小姐就会平安回家了。
1: 刚才你们在里头说什么我听不到，你怎么打的你了？

0: 青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方案甲，目录：一、总纲；二、美方义务及部署；三、中方义务及部署；四、共军态势；五、基本战略和战术；六。
1: 还要多久？于处长已经到青城了。
0: 今晚加加班，明天中午前应该能完成。
1: 不用这么周密吧？
0: 记得民国28年，北平在上海区负责情报，我和郑明跟他打配合。有一回出了事儿，北平为了掩护我和郑明，被50几个日本宪兵围在闸北的民生银行的地下仓库，插翅难飞。
1: 然后呢？
0: 日本宪兵搜了一天一夜，就是不见踪影。
1: 那他是怎么逃走的？
0: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你觉得青城困得住他吗？这份卷子必须得加料，一旦落在共军手里，还得让他们信以为真。

0: 谢谢。
1: 瞧瞧这院子还算清静吧，
2: 这临时的住个十天半个月的，这么搞太奢侈。
3: 就算是临时住，应该住得舒适一点嘛。
4: 哎，这房子甭说现在，隔两年前你问我要，我还真拿不出手。
3: 不过现在江山都是我们的了，一两套房子算什么？
0: 这离青城大学远吗？
3: 啊，附近有一路电车直通青城大学。特派员刚到京城就出这种事情，坤才身为地主太没面子了。
2: 阴差阳错的，怎么能怪坤才兄呢？
3: 嗨，请。
5: 二位屋里请。请进。吴坤才，
6: 对于伟平实行一级监控，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5: 特派员已经安置好了，我正陪着。
7: 于伟平问题很严重，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有困难自己解决。

0: 于太太，这房子看上去怎么样？合你的意吗？
1: 房子挺好的，在南京也很少见的。
0: 最早啊是个德国人建的，听说还是个领事。于太太，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走，我带您参观参观。
1: 没心情。
2: 这屋子原来的主人是谁啊？
0: 啊，叫黄春水。表面上是几家纺织厂的大财东，真实身份是中共青城工委书记，几天前已经被处决了，所以这房子一直闲置着，没有人敢住，怪浪费的。

0: 妈，还好吧？没事儿。其实你爸爸挺为难的，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是给别人看的。他审我的时候，他拿我当他女儿了吗？
1: 你不懂。

1: 这一次你去青城，尽快给北平一个结论，好让廷座放心。
2: 郑处长，您的行李呢？
3: 这就够了。
4: 约翰的案子，美国有什么反应？反响很大，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都有报道。《泰晤士报》爆出了专题，美军西太平洋舰队也有异动，从关岛基地增派了两艘航母。题外话不说了，你看，华东、华中大战在即，东北不乐观。 万一中原失守，党国就大势已去了。
5: 共军虽然收复了延安，党国还是有实力的。哼，
4: 你还是太年轻了。我问你，党国的关键是什么？ 只要比基尼计划进展顺利，那就是党国之大幸，天下之大幸。

0: 陈主任命令属下前来负荆请罪，先前怠慢了，请特派员别往心里去。
1: 在秦城的地面上，
2: 我们特调局一向没少帮你们的忙，谁还没有一个三清六气的？就你们警备司令部六亲不认，惹了我吴坤才，我倒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你们不给特派员面子，头一个不答应的就是我。
0: 是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请特派员多多见谅。
3: 下午我去趟美国人的港口，探探美国人的口风。
1: 行，案子的事情明天再说，晚上给你接风，我派司机来接你。
3: 不用了，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块儿，
1: 带点小姐一起来，人多热闹。
3: 等案子破了再喝酒不迟。
4: 吴主任，这是徐小姐放出来了，皆大欢喜啊！
5: 出大事了！
4: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5: 就说郑离刚才来电话，要对岳卫平进行一级监控，跟踪、监听，24小时全套记录。
4: 不是，吴主任，一个女的，刚升为处长，差点话，别太当真。
5: 一个女的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没点真本事，可能吗？
4: 哎呀，那监控一特派员，不是吴主任，这个搞监控是个技术，我是这个行动队的，我这活我干不了。
5: 这点事儿就认怂了？
4: 不，吴主任，我哪能认怂呢？您一句话，指向哪儿打向哪儿，上刀山下火还没，二句话。不过这搞监控确实是个技术活，这没这个金刚钻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呀。
5: 干这种事儿，程忠义是把好手，可惜也进去了。
4: 哎，对了，情报出的江平也是一把好手。
5: 上面动动嘴皮子，下面跑断腿肚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人没人，这日子还他妈的过不过？

0: 就好比这本书曾经出版过，当时用的是红颜色的封皮，被政府禁了。为什么？因为他用红颜色的封皮在强调他的革命性，反而让更多的人看不到这本书了，被禁了吧？现在他换成蓝灰色的封面，换了个书名再版。 强调他的文学性，就没有再遭受阻拦。所以，同样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在警备司令部里，你说，我不管曹学冬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 这话说得很不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你这言语间表露了你对抗的态度；第二，你强调了曹旭东的左倾身份，这对你和他都不好。
1: 局里的监控录音带保管多长时间？
2: 一般保存半个月。
3: 把这半个月蒋副主任的电话都听一遍。
1: 是。
2: 那天早上，蒋副主任是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是个女的打的。电话是你接的？
3: 是，我接的。
2: 当时蒋副主任在哪？
3: 蒋副主任和程处长几个从约翰少校出去，电话没挂，我让他一直在那等着。
1: 今天的谈话内容，不得向外人泄露。是。
4: 确实有问题。电话是被替换的，电话内容跟上个星期二下午4点5分的通话内容完全一致。这一段是被复制的。
1: 背景声查了吗？
3: 查了。26号上午8点到8点半根本没有火车经过。
4: 谁替换录音带？啊？你们情报处是怎么管理监控材料的？恐怕。
5: 那是蒋副主任自己换的，那天上午8点半，蒋副主任突然召集我们情报处全体人员开会，发了一大通脾气之后，自己独自离开将近15分钟。散会后，我们发现他进过监控室，可那是他职权范围之内，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6: 吴坤才在约翰的案子上大张旗鼓，味道不对呀，我还是相信他吧。 你还记得那天他在饭桌上说的那番话？我觉得他跟吴坤才不是一路人。特派员？呵呵，恐怕俩人现在早穿一条裤子了。吴坤才把办公室都腾给他了。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0: 干脆干掉吴坤才，一了百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 不行，不能这么办。
2: 宋处长，你怎么不在值班室？
0: 蒋副主任说他身体不舒服，我来看看他。
3: 蒋副主任，你不是一直想跟特派员单独聊聊吗？机会来了，特派员有请。
4: 蒋副主任，这个电话牵涉重大，你得实说。
5: 我没什么好说的。
6: 你没什么好说的？那你为什么利用职权替换了录音内容？
7: 我就是有些话不愿意让别人听到，仅此而已。
8: 什么话？蒋副主任，我知道你有些情绪，但这个电话涉及到约翰少校形成的泄密线索，你要是交代不清楚，很可能就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7: 我根本不知道会有约翰这个案子，所以我把电话内容给换了。假如我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那不是欲盖弥彰吗？我蒋文民没那么傻。
8: 你这个电话都谈了些什么？
9: 蒋副主任和吴主任原本不是一个系统的。
3: 老蒋也是红公司参谋本部特警培训班出身，算起来也是戴伯老板的学生。可他一直被军队效力，在一战区被李鸿将军手下的石正荣任职，光复之后才回到军统。
9: 那后来怎么又到特调局了呢？
10: 戴老板的飞机失事之后，毛局长接手了保密局，猜测调了一些机构和老人，他才又回到了特调局。说起来，这个老蒋啊，就是个三不口，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单位干干。

0: 在此时此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于伟平实行一级监控，二十四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特派员已经安置好了，我正陪着呢。
1: 于伟平问题很严重，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有困难自己解决。
2: 是警备司令部来电话吗？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
0: 特派员，于太太，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1: 于伟平啊。
3: 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威。
4: 北平怎么样了？
3: 刚到，吴坤才已经把他们安顿下来了。青城局的嫌疑人都已控制，暂时拘押在金湖会馆。吴坤才见少情况之后，会立即进行核查。听说，郑处长对北平会不会盯得太紧了？
4: 哼，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北平没问题，怕什么呀？ 丹妮，你这心思我懂。你坚信的那些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不用当口号喊。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有必要吗？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让人一眼看穿。
5: 可是你逼我出卖我自己的朋友。
6: 任何谈话都是有他的技巧的。那我应该怎么说啊？你只要说他只是你的同学，别的一概不知，就够了。这些都是事实，你也并没有撒谎，对不对？多等一秒。
7: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冷，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8: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狠。
6: 正义的这头，
9: 我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来朝臣命做测试，过分了。
6: 绝。
10: 林冲造反，
11: 有违军令者，杀。
9: 测试才刚刚开始，
12: 整套中枢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3: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6: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3: 你永远都不会赢。
6: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吧。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一对情侣死里逃生，却在火场里从容拿包。
1: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各自拿着自己的随身物品，而且驾驶员李某随身背的这个包体积不算小。
0: 高速行驶时爆炸的火球究竟从何而来？是意外还是人祸？真相出乎意料。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午夜汽车自燃之谜。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常说呀，艺术源于生活，但是是有的时候呢，生活里发生的事儿啊，比这个电影剧本还要离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发生在一条深夜的高速公路上，一辆价值不菲的纯电动汽车在疾驰当中突然化成了一团火球。万幸的是车里的一对情侣死里逃生，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呢？这起看似九死一生的意外背后竟然藏着一个疯狂到令人脊背发凉的阴谋，一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豪赌。事情是发生在2025年6月9号的凌晨，具体来说嘛，是深夜1点多钟，在承孜渝高速上，一声急促的报警电话划破了夜的寂静。报警人呢是一位女士，名叫李珊，她惊恐万分的尖叫着，因为她的车呀烧起来了。
3: 咱声音大不大声？现在就是
2: 当消防队员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的时候，那景象呢也是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辆越野车正停在应急车道上，被熊熊大火包裹着，黑烟滚滚，火光冲天。
4: 为了那个报警人，他们的情况全面扑。
2: 消防员呢立刻展开扑救，火势很快就被控制并且扑灭了。然而这辆曾经价值不菲的车呀，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了一具黑漆漆扭曲变形的金属骨架，那场面真是触目惊心。万幸的是车上的两个人在起火的一瞬间成功逃了出来，没有受伤。那驾驶车辆的车主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啊，依然是心有余悸，
5: 一直都很害怕，如果我们两个在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孩子老妈怎么办？火一下子就蹦起来了的，是很大的，像放鞭炮那样子蹦蹦蹦的在响，好像很吓人的。
2: 这情况确实是挺吓人。随后呢，李山向保险公司提出了高达50多万元的理赔申请。据调查呢，这辆车是一辆二手的高端进口的纯电越野车，新车原价嘛得70多万。李山和他的男友艾鹏是2024年。花20多万买下来的车辆呢，是登记在李山的名下，
1: 但是他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额是按照车辆市场一个折旧率来算的，折旧率算下来的话，就该车辆其实它保额还能达到50多万。
2: 鉴于车辆年缴保险费是19000多，李山向保险公司提出了50多万的这个理赔申请，但是保险公司呢却觉得这事儿还需要调查调查，不能轻易的就进行赔付。
6: 因为它是夜间在高速路上出险，然后车辆发生了自燃，对于这种夜间高风险的案子，我们就委托了这个外部调查进行一个就是起火原因的一个鉴定。
2: 电动汽车自燃嘛，原因的确可能有很多啊，是线路问题吗？还是电池的问题啊？不是啊，都不是。鉴定机构查了快2个月，结果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明明是一辆纯电动的汽车，还不是那种可油可电的增程式的，但是技术人员却在油箱都没有的汽车残骸里头啊，检测出了汽油的成分，这就非常古怪了。是啊，这纯电车烧出汽油味儿，这就像在素菜馆里头吃到猪肉一样啊，绝对有问题。这立刻就引起了保险公司的警觉，他们马上向警方报了案。说实话，警方接到报案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7: 我们也最初也是很怀疑的，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案件。那么这种高速上

0: 高速行驶状态下的车辆然后去出一个事故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就肯定危险的系数更高，为了骗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嘛，给我们这种感觉。
1: 的确，高速行车车速那么快，稍有不慎没等火烧起来，自个儿就先车毁人亡了。这得有多大的胆子，多疯狂的想法，才敢在高速上玩火呀。资阳警方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因为他们知道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自燃本身呢就是热点话题，大家都很关心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的电池安全性问题。那这起事故到底是车辆自燃还是人为的骗保呢？警方兵分两路，一路嘛勘察现场和车辆，一路调取公共视频。这一查嘛，首先就发现了一些反常的物理痕迹。您看这个路面哈，事发两个月后，沥青路面都已经被烧得凹凸不平了，脱落了一大片，可见当时的火势有多猛烈。但是警察和专家对车辆的电池包和电路系统呢，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检查，结论却是，车辆内部的电气线束没有因为短路而形成高温的熔痕。车辆底部的电池包嘛，更是平整完好，甚至连个燃烧的痕迹都没有。
2: 如果你电池包都是完好的话，那你这个火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一个困扰我们一个问题。
3: 根据嫌疑人描述，他们那个火源是一下就冲起来爆燃状态，但是根据我们的那个现在经验来看的话，电池起火一般是先冒烟，冒烟之后燃才是小火。小火最后才成为行为性大火，而不是说一下就成为爆燃状态的火焰串起来那种。
1: 可是李山描述的却是火一下子就窜起来了，是爆燃，这跟电池起火的特征完全不符。再加上那诡异的汽油成分，警察心里头就大概有数了，这可能真的是一起人为纵火骗保案。但是目前还只是一种推测，证据链嘛还不能闭合。于是呢，警方就开始从人的行为上来找破绽了。这一看当时的消防救援视频，还真就发现了一些让人琢磨不透的细节。
2: 我们从消防救援部门调取的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当时，艾某和李某他们在从车上撤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各自拿了自己的随身物品。而且驾驶员李某随身背的这个包体积不算小，如果我的这个车辆发生那个火灾，在那么大起火的情况下，我肯定会慌不择路的马上下车，我不会再去顾及车上的一些什么财物啊、包包之类的。
1: 对呀，火势那么大，人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呀？肯定是拉开车门连滚带爬的逃命啊，哪还有心思去拿包啊？可是这两位倒好，各自拿着自己的这个随身物品，那包嘛还不小。这哪像是死里逃生啊，倒更像是有准备的撤离。这个细节吧，让警方更加确信这俩人很可能提前就知道车要烧起来了。接下来更关键的线索出现了，警方调取了高速公路的记录，发现这辆车在事发前呢有过一次奇怪的行程。这车先是在安岳北收费站上了高速，但是开了半个多小时却在丹山收费站下来了，然后仅仅过了8分钟，这辆车又从丹山收费站上了高速，上去之后呢，开了不到10分钟，就在前面的路段自燃了。
0: 李某、艾某，我们查他背调信息的话，就是人员背景来看的话，他们是在这个方向上面是没有亲戚朋友什么的，他们这个下高速的这个目的，我们觉得他有问题。
1: 这就太可疑了，大半夜的在高速上跑得好好的，突然下来又上去，既不是接人，也不是找亲戚，更不是加油，因为这是电车呀，要说是下高速去充电吧，几分钟也充不了多少电呢，那他们下去的短短几分钟到底干了什么呀？联系到后来车辆上诡异的起火，警察高度怀疑就是在这下高速的短暂时间里头，他们在车上动了手脚，但会是什么手脚呢？经过调查，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同一个人，李山的男友艾鹏。这个艾鹏嘛，当时37岁，是个从

0: 是拖车行业的，常年跟交警队、保险公司和修理厂打交道，对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里边的这些门道啊，可以说是门清。而且呢，这个人因为以前多次申请理赔，早就被保险公司纳入重点观察的这个风控名单了。而车主李山则处于无业状态。警方分析，如果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艾鹏很可能扮演着主谋的角色。可是面对警方的审讯，艾鹏和李山一开始啊都是死鸭子嘴硬，口径高度一致，坚称就是意外自然。对于为何下高速，艾鹏的解释是，我肚子疼，拉肚子，忍不住了才下去方便的。对于车上为何会检测出汽油的成分，他们更是咬死了说不知情。这个解释会有人信吗？反正警察是不信的。但是呢，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案件嘛，一时也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检察院提前介入了，给警方指了一条路，找汽油来源。既然是人为纵火，汽油总不会凭空变出来，他们总得去买吧。
1: 我们检察院通过提前阅卷，我们就建议公安机关进一步搜查这个汽油的来源，因为它有可能是一起共同犯罪。
0: 这一招嘛，果然奏效，警方最终突破了二人的心理防线。在铁证和强大的政策攻心之下，艾鹏呢，终于交代了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犯罪计划。据艾鹏交代，他虽然每个月有万把块钱的收入，但是要有养前妻留在老家的孩子，还要负担和李山的生活，这手头嘛一直很紧。当初买这辆二手高档电车也是为了撑面子，可谁知道这豪车呀还真是不好养。先是出了一次事故，导致第二年的保费一下子就涨到了19000。更要命的是，这辆车的一个电机呢突然坏了，换个电机得好几万。更要命的是，艾鹏担心另一个电机随时也会坏，如果俩都坏了，换下得18万，这对他来讲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2: 然后我们也一直没处理，就是如果说不去弄的话，这个车子有可能哪天在路上跑着跑着，有可能另外一个电机也坏了。
0: 一边是不断贬值的资产和越来越高的养护成本，另一边是高额的保险赔偿金。艾鹏心里的小算盘就打了噼啪响了，这车买了才22万，如果现在出事报废的话，保险公司能赔50多万。于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就在他脑子里成型了，制造车辆自燃的假象，骗取巨额保险金。
3: 相当于他车是22万左右购的，但是他全赔可以赔到52万左右，相当于中间他可以赚个30万左右的差价。
0: 但是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点纳闷，这骗保的法子多了去了，干嘛非挑在高速路上烧我，不要命了呀。更让人想不通的是，艾鹏到底是怎么说服女友心甘情愿地坐上那辆注定要烧起来的车呢？丹山收费站外的漆黑一片的8分钟里，他们究竟在引擎盖的底下做了什么手脚啊？所有的答案都藏在艾鹏的嘴里。可是当他在审讯室白炽灯下把他的计划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的时候，连见惯生死的警察都倒吸一口凉气。因为那套计划呀，远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原始、更疯狂，也更让人后怕。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艾鹏为什么会想到在高速上烧车来骗保呢？其实这恰恰是艾鹏的精明之处，也是他疯狂的地方。他长期跟事故车打交道，知道一般的碰撞事故啊很容易被识破，而高速上车辆自燃听起来嘛更像个意外，也更可信。他利用的就是人们的思维定式，谁会为了骗钱在那么危险的高速公路上拿自个儿的命去赌啊？
5: 大家都会觉得高速上面很危险，当然实际上确实也很危险，就是说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干吧，他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反向的一个心理来这个实施的。

0: 湖南台是不耐烦吗？同意了吗？
1: 好了，同伙搞定了，接下来艾鹏就开始研究他的犯罪艺术了。为了让这场火看起来像意外自燃，他那是煞费苦心。首先，他从外边弄来汽油，这是关键的助燃物。但是怎么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让汽油在引擎盖下精准的延时燃烧起来呢？艾鹏不想用电子装置，怕留下痕迹，于是呢，他想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土办法。
2: 艾某当时的话是想用的一个汽油去引燃这个车辆，他们先是把这个汽油从那个瓶子里面倒到一个塑料口袋里面，这样把它拴好以后就放在了车子引擎盖下方的位置，然后他自己就开发了一个延时的一个装置，那么就是把一张卫生纸用双手来回那个搓成那种条状棍状的一种状态，把它一头就贴到这个装汽油的这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把另外一头点燃，然后让它缓慢的燃烧，非明火的那种状态的，然后一种阴燃的一个状态引发这种燃烧。
3: 那你到时候那个火能把这个塑料袋融穿吗？
4: 这个塑料袋一融就穿了，就是一融点它就穿了，穿了之后它油就会流出来，就这样子的，你会把它引燃。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哈。
1: 您听听，用卫生纸搓成条当引信，这在电影里头都不敢这么演了，他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干了。这个延时引火装置听起来是不是又原始又荒谬啊？但是艾鹏觉得自个儿聪明绝顶，认为这样的话既能保证延时，又能不留痕迹。一切准备就绪，6月9号凌晨，他们这就出发了。李山开车，艾鹏在副驾驶座上。上高速之后，艾鹏点燃了卫生纸做的引信，他们又开始了这场与时间和火焰的赛跑。一开始他们按计划行驶，等着火着起来，可是开了一个多钟头，这车都快到这个丹山了，火还是没点着。艾鹏一琢磨，坏了，那卫生纸条可能是受潮或者是没弄好灭了，怎么办呢？他当即决定让李山在丹山收费站下去，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个令人费解的下了高速又上高速的举动。在丹山收费站外那个黑漆漆的角落里，艾鹏再次打开引擎盖，把燃烧装置又调整了一遍，然后就小心翼翼地重新点燃了卫生纸引信，确认万无一失之后，他们才重新驶上高速。
5: 李某和艾某在上高速之后没多久，那个卫生纸燃到尾端，就将那个装有汽油的塑料袋给引燃了，继而引发大火，将车辆给燃烧了。
1: 这一次火终于如愿以偿的烧起来了，而且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猛烈。看着引擎盖上边窜出来的火舌，驾驶室里的李山吓得是魂飞魄散。虽然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但是当死亡真正逼近的时候，那种恐惧还是让他们乱了方寸。他们手忙脚乱地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拿出东西连滚带爬的就跑了出来。随后李山拨通了报警电话，演起了那场意外自燃的戏。可是他们怎么能没想到，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在专业人士面前那是多么的不堪一击。离奇出现的汽油成分，完好的电池，诡异的行车路线，从容的逃生姿态，这些破绽最终把他们送上了被告席。2026年1月，法院对这起案件做出了一审判决。
6: 一，被告人艾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被告人李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你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艾鹏和李山为了那50多万保险赔偿金，把自个儿的生命安全、自由和未来全都压上去了。最终不仅一分钱没拿着，还背上了刑事处罚和罚金，还真的是偷鸡不成蚀了把米啊。这个案子也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个醒，保险

0: 买的是一个保障，保的是那个万一，而不是用来算计的。任何试图通过欺诈手段获取不义之财的行为啊，最终都是搬起石头砸自个儿的脚，都得受到法律的惩罚。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被见过，
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4: 把玉佩玉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 根本就不是我爸，
4: 你就是个特务。
7: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7: 什么于北平？什么苏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3月14日夜里10点，独自在家照顾孩子的小刘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 他说我们在一起半年了，我曾经为他打了一个小孩。
0: 第三方堂而皇之的自报家门，这对小刘而言无异于五雷轰顶，但这仅仅只是个开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第三方变本加厉，以一种肆无忌惮的方式对小刘持续挑衅。
1: 那女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骚扰我。
0: 第三方的步步紧逼让小刘倍感羞辱，丈夫的冷酷更是给了她致命一击。
2: 我们这个婚离是离定了。
0: 第三方强势逼宫，枕边人执意离婚，双重夹击之下，小刘心里焦悴。可就在他打算让位给第三方时，小张却表现得没那么洒脱了。
1: 就是隔三差五的又回来又走，又回来又走。我说你别跟人家在一起住，又回来住。
0: 小张一边想稳住妻子，一边又和第三方藕断丝连，这让他的父母都看不下去了。为了拉儿子走上正途，为了保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庭，老两口把小张带到了金牌调解。那么面对自己一手酿成的闹剧，小张是否会坦诚认错呢？
2: 我也不说全是我的错，也不说他的错，都没有错。
0: 小张的执迷不悟让父母失望透顶，小张的父亲直接站了出来替儿媳打抱不平，他甚至劝儿媳及时止损，放弃儿子。
3: 既然他把你生了，你也要放弃他，他过好过不好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作为长辈我都感觉到对不住你。
2: 你作为长辈你也不用操心。
0: 小张的母亲更是深感痛心与羞愧。
4: 我这个儿子成这样了，我都惭愧的。
2: 你惭愧什么？
4: 那你觉得我想看到有个这样的儿子吧？
2: 不想看到我可以走吗？
0: 这个对父母不恭不敬的小伙子，这个犯了错却咄咄逼人的男人，能够通过调解得到改变吗？他会醒悟过来吗？这个小家庭最终又会走向何方？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咄咄逼人的过错方。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女方小刘，男方张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想知道一下，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感情基础，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在外面有小三。
2: 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谈及的，铁的事实了。
1: 这个我还有一部分的疑问。
2: 在节目上问这种也没有意义吧。
1: 他是不想他之前不光彩的事情提出来，你不好意思说，我来说。
5: 你回应
1: 过？我不是没有委屈。
5: 回应过这一点吗，张先生？
2: 我有歉意，也有悔意，但是感情是感情嘛，对吧？我们这个婚离是离定了。
0: 小张把离婚说得斩钉截铁，态度冰冷又强硬，他试图打断妻子的控诉，可压抑了几个月的小刘怎能轻易释怀？此时此刻，他要把心底所有的愤怒和不甘全都宣泄出来。待到情绪稍稍缓和，小刘向我们说起了那通打破平静的电话，那绝对是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夜晚。
1: 今年3月14号，他那个小三晚上10点多给我打电话，找上门来了。他说他喝酒喝多了，他看到他的手机，看到他跟我的聊天记录，知道了我的电话，他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们在一起半年了，我曾经为他打了一个小孩，说他说的有一儿一女没老婆。他问我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说我们从来不知道没有提离婚这件事。他说我们夫妻俩合起伙来玩他，调戏他。那女的约我去我公公婆婆的店里面，就是当着他的爸妈的面一起见个面，把这事儿说清楚。当时出去是因为我想看一下是什么人这么不要脸，然后我就去到我公公婆婆店里，然后公公婆婆都在那里等，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叫你去你就去啊，结果他不让那个女的来，最后我们没见上面，他几天没回家。我也猜得到可能就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5: 你也没有打电话给他？
1: 没有，我就很冷静的等了第3天的时候他回来了。
2: 我打断一下， 你说那些没有意义，你说给别人听，
1: 没有意义，
2: 别人就是，
1: 我要是从头到尾知道
2: 你从头到尾你说了很多，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谁家都有笑话，你讲的有什么意义呢？
1: 有意义啊。
2: 有意义是什么？别人好笑，别人观众
1: 好
2: 笑。
1: 你做出这种事你都不怕笑，你现在提出来你觉得好笑了，
2: 那你聊嘛。
0: 小张再次打断了妻子，看得出来虽然他言语上处处辩驳，但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犯了大错。据小刘说，丈夫也曾有过悔意，那天从第三方那儿回来后，丈夫就承诺要回归家庭，一心想要维系家庭完整的小刘选择息事宁人接纳丈夫。可就在小刘以为风波会就此平息时，第三方却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
1: 他当时确实他是想回归家庭的，然后我就说你先把那女的解决了再说。
5: 嗯，
1: 但是他俩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直到那个女的说又怀孕了。
5: 你这次又怎么知道的呢？
1: 那女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骚扰我，他有时候不理那个女的，然后那女的就打电话骚扰我，也会去找我的公公婆婆。他当时是想跟那个女的断了，然后他就去了那个女的地方，就去医院把小孩打了，打了之后他就说回来好好过日子。我就问他有没有把人家的微信删掉，他说现在删，说那个女的要死要活要跳楼，过段时间慢慢冷淡了就删掉，然后我也没问什么。过了十几天左右吧，他又跟那女的联系了，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回来，电话一直有未接电话，我问他怎么不接，我就知道是那个女的打的，他就偷偷的接了电话，我就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既然要跟他断了，为什么不能当着我的面接电话呢？后来他就又跟那女的光明正大的就联系了呗，家也不回了。之前这些事我都是一个人忍着，身边的朋友家人都不知道，我嫌丢人。那天晚上我就全部捅开了，都知道了。后来他，
2: 你现在主要疑惑在哪里？你哪里不痛快，你就直接聊，咱简
1: 单一点。我的疑惑就是那天晚上为什么突然又接了他的电话？你不是跟他已经第二个孩子已经打了吗？
2: 我想接是我的自由，跟你没。
1: 但是你已经回归家庭了，已经跟人家要了断了，为什么又都要偷偷接人家电话？如果你直接说，
2: 那叫偷偷啊！我不当你面就叫偷偷是吧？
1: 那我为什么是说让你聊天记录给我看一下？你说看了你会生气。
2: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呢？
1: 那你那个时候已经不想回归家庭了，所以你才会做这种举动，是不是？
2: 不是，可能咱们两个 get 的点不一样。
5: 你是什么点呢？
2: 就是我是想慢慢的放下，不是说一下就马上就断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吧？
5: 所以他没有接受慢慢的放下，反而促成了你们快速结束的这个原因是吗？
2: 对啊。
1: 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努力，我只看到了 他确实在我面前骂了那个女的，比较维护我。他现在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当时没有跟我沟通过。
0: 到底是第三方太强势，还是小张太优柔寡断？至少在小刘眼里，丈夫的立场并不坚定，甚至压根就没打算回归家庭。当信任被践踏，当真心被辜负，小刘积压已久的愤怒和委屈喷薄而出。在和丈夫大吵一架后，她狠心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因为我想让他尝试一下带小孩的辛苦。
5: 嗯，
1: 我有一个星期我回我妈家了，她自己在家带了一个星期的小孩，两天不上学，
5: 就生活一团乱了。
1: 对，一团乱。然后老二送去医院，然后我婆婆就说她带不了小孩，让我回来带。我知道他们都是心疼小孩子，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她就又走了呗，走了之后我就打电话问她，我说你去哪儿了半夜的？她说关你什么事啊，他那边很安静，我就知道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之后就是隔三差五的又回来又走，又回来又走。我说你要走你就走得干净一点，全部带走，你别跟人家在一起住又回来住，我看见你都恶心。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张我问一下，你那个阶段你回来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 我回来我收货款。
5: 回来只是处理事务的是吧？
2: 对啊，因为家里有那个生意在，我偶尔外面我就会去接一些别的事情来做。分开这个肯定是要分开了对吧？
1: 我想补充一下，最后的时候我就一直埋怨他不负责任，我说 你做这种事情不道德。然后他说我怎么不道德了，我又不是不养孩子了， 他说我一个月给你10000，你带小孩带不带？你以后有困难还能来找我，我又不是不给你帮忙。我一听，因为他结婚这么多年，他钱这一块还挺大方的。我从来没有为钱操过心，全家的经济都是他在承担。我就想着有的夫妻俩到最后都闹得很难堪，我觉得他说的还可以吧，把孩子带好就行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就想可以。最后他又没钱给我。
2: 那个叫口头协议，那个我再给你重申一遍，那个叫
1: 口头协议，
2: 那个叫口头，也没有协商。
1: 为什么要说呢？
2: 那个是在气头上说的。第一，
1: 气头，
2: 你说抚养，我可以给你10000，可以给你20000，这个没问题。主要是什么？你如果你去找了别的男人，你把钱给别人挣的那的，我肯定不愿意。两个小孩现在上学，
1: 那你觉得怎么安排好？
2: 也花不了多少钱，我怎么安排？我听你的诉求。
1: 我说了我的诉求，你又觉得有问题。
2: 我听你的诉求，你又来到这个栏目组，是不是？你觉得不可以，我还兜底，小孩给我，你爱咋咋地就行了。
1: 小孩给你，你能负责吗？
2: 我能负责。
1: 你怎么带好他？

0: 我为什么负责不了呢？
1: 为了维持一个表面上完整的家，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小刘抛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底线。然而他的妥协和让步却并未能换来小张的信守承诺。小刘认为这都是第三方搞的鬼。
2: 他又听那个女的的话，那女的就说房贷还清，过户给我儿子，一个月给你3000的抚养费。然后他都不吭声啊，他都一直听别人的话，他也不发表意见。
1: 第三方真有这么强的操控力吗？小张为何会对妻儿如此绝情？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是，此前一直抗拒沟通的小张主动开口了。
0: 跟他结束这段感情跟第三方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么8年来吧，也很多吧，就是刚好碰见了这个事情，这个导火线就一下砰爆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俩现在要爆发争吵，我说来，你来房间我们聊，让孩子在这边玩，他不行，就在这说，就得当着孩子的面说。他还是有刻意的展现在孩子面前，对吧？我是陪孩子不多，但是呢，我自己的孩子嘛，肯定会看重嘛，不可能说，对吧？是这样子的。
2: 他老是半夜3更回家，早一点的话12点、11点。
3: 比如说有什么客观因素影响吗？
2: 他说是应酬，我说你应酬怎么也没看你拉个业务过来呀、啊？也没看到你挣钱啊，他就说是应酬。他刚刚说的，我老是在孩子面前争吵。那他如果介意在孩子面前我两个争吵，为什么你会半夜3更喝酒回来发酒疯，会回来把孩子都弄醒，把我也弄醒，一家子都不能安静，然后就在家里有时候躺地上撒打滚。
3: 这个是发生过还是经常发生？
2: 经常，300多天都在外面，基本上不在家里吃饭。
0: 夸张
3: 次数可能没那么多，但是有过，是这个意思吧？
0: 有过。
3: 好，是工作的原因？
0: 有工作的原因，也有别的吧。他可能带小孩嘛，小孩两个打打闹闹也吵，他睡了，然后我可能回去了，可能喝了点酒，是吧？可能想找他聊会儿天啊，可能确实也是打扰了。
2: 在家里跟我吵打架踹门，多少次我3更半夜把我公公婆婆叫过来化解矛盾的。
0: 这个多少次绝对数得清，对不对？咱现在到这一步，咱就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你说那些干嘛呢？
2: 你为什么老是不让说呢？这是事实，我又没有曲解事实，我又没有添油加醋。
3: 小张，你和第三方的关系是你的需求点或者你考虑的主要是什么呢？
0: 情绪价值吧。
2: 他刚刚说了情绪价值，毕竟结婚8年了。我天天又要带两个小孩，我去哪里给他搞情绪价值？他有没有给我情绪价值呢？
0: 我也不说全是我的错，也不说他的错，都没有错，只是大家的相处太累了，太绞脑筋了。
3: 都没有错？
0: 对啊，这个
3: 确定
0: 没有办法去直接了当的说谁对谁错。
1: 直到现在，小张还在说着自己没有错，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的荒唐是情有可原的。可他似乎忘了，婚姻的底线是忠诚。解决矛盾的道路有千万条，却唯独没有向外寻找慰藉的这一条路。就在这时，小刘突然爆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2: 我们两个没有领结婚证
3: 啊。你们没有结婚证的？
2: 对。
1: 原来小刘和小张虽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或许正是这一纸证书的缺失，让小张找到了宽慰自己的借口和推卸责任的理由。可两人共同生活的8年光阴做不了假，共同孕育的两个孩子更无可否认。小刘早已把这个家当成了归宿，就连小张的父母都早已认可了这个儿媳妇儿。
4: 原来我一直在劝呀，那有时候我儿子还愿意不离婚回来过还是好，但是外边那个女的一直在纠结他呀，他就
3: 你觉得他的想法是受其他人影响的？
4: 对，
0: 你不要觉得是别人的想法，他也左右不了我，我这辈子能被绑架表态的只有你们。
2: 他到现在还反省不到他自己的问题，就他跟那女的在一起，我感觉我们看着他都不认识。我婆婆说，哎，这几天懂事了又回来了，过几天又走了，这几天跟他说话，哎，好像又讲道理了，过几天接个电话又变了个人了。就这样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我感觉没什么好下场。
3: 你还在替他担心吗？
2: 就是不一起生活，我也希望他过得好。
5: 既然他把你舍了，你也要放弃他。 他过好过不好是他自己的事情，你包容他。

0: 也太多了，我作为长辈我都感觉到对不住你，我不再说。
1: 你作为长辈你也不用操心，两个小孩不会给你们管一点，不要你们管。
0: 你们现在走不到一块了，我也不说你们了，但是呢，你把这两个孙子让你媳妇带，你这个钱是怎么付的？你说的话兑现的事情要承诺出来，
1: 你这个完全
0: 就行，
1: 你这个完全我也跟你沟通了，
0: 但是呢，你说的话我永远不相信你，你不负责任。
1: 我不负责任，
0: 对，
1: 我是对
0: 不
1: 起你了。
0: 我经过这个拦不住，
1: 不是你去住院，我去不管你了，
0: 这个是管的。
1: 你有什么事我不第一个冲上去的，你说这什么叫不负责任的。今天早上还在说嘛，啊，你这么多年啊，啊，你都没怎么赚钱啊，从零到一的时候啊，你赚了点钱啊，帮家里打了点基础啊，现在有什么功劳啊，天天想向上社交啊。我说我是个成年人，我有家庭，我有小孩，我也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会自己去改进，我自给自足，这还不行吗？我没钱我去银行贷款，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嗯、
2: 我觉得我这个儿子成这样了，我都有点惭愧的。
1: 你惭愧什么？你又给予不了什么帮助或者什么有效的建议，你管他干嘛？
2: 那你觉得我想看到你有个这样的儿子吧？
1: 不想看到我可以走吗？
3: 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对话，小张对父母的回应简直令人啧舌，父亲的失望，母亲的眼泪，小刘的担心，这些来自亲人的呐喊始终都没能唤醒小张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当。此时此刻，观察员周静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对着小张一通斥责。那么这个一直在出言顶撞、理直气壮的小伙子能够接受周静的批评吗？
4: 你妻子跟了你无名无份，跟了你8年，在别人来挑衅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保护她的，对吧？男方你自己要问一下自己，如果你真的，
1: 我最多受点道德的谴责，我又不违法。
4: 我们没有在谈法律，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法庭。
1: 是的，
4: 你想一下，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在你这里啊？是因为觉得你真的做错了，你知道吧？男方，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不耻？包括你今天一直在顶父母，你妈妈整场在流眼泪，你一直要求女方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你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但是你们家现在连理智都没有了。人是要成长的，你可以结束，那么后面怎么办？是不是要吸取一点教训？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哈？你们家是没有规矩的，你们连法律都不尊重。你跟你妻子在一起8年没有打结婚证，我当时听见都很奇怪，你们只是同居关系，这个就是女方你没有自己的保护伞。所以外面的女人她没有结婚证，她认为跟你是一样的，这个婚姻哈，它就像一个银行账户一样的，如果我们都是只是索取者，没有人往里面存爱，那你们家这个收支早就不平衡了。女方承认男方对我是钱上是没有亏欠的，只要他钱上能弥补我，我就能接受。哎，但是我想跟女方讲，一个婚姻如果你只讨论钱，你自己都不讲情，那你给男方什么印象？再一个，我想跟那个父母说哈，这个爱是底色，规矩是框架，既然走到这一步了，以后将来你的儿子不管是跟现在的哈女方在一起了，还是跟其他的人在一起了，一定要打结婚证。
5: 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基本上谁说他都想要打断，证明一条，他内心知道错了，但他现在又很无力，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听到的更像是张先生很有断舍离的意愿，希望和刘女士快速的斩断，但是你全程低头就意味着你认识到了错误，但是为什么你又感觉好像我愿意割舍？因为你被逼到了墙角根儿，你现在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你需要一个给自己自我救赎的一个空间。但是这是自我救赎吗？一个人自我救赎，首先第一个他要敢于 打破现在的问题。那么你和刘女士的问题真的就是每个月10000块钱就解决了吗？不是的，因为你们还有两个小孩。刚刚张先生说了一句话，他不要我要，我说实话，你带不了这两个小孩。为什么？因为你的时间成本，然后你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也有可能你还会面临到结婚生小孩，还有可能你要面临到生意上的很多的曲曲折折。你有时间能够照顾好这两个小孩吗？大概率还要丢还给你的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好像听起来很有底气的话，恰恰就是你没有底气发出来的，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当一个女人说她给10000块钱就够了，我也希望她好，这两个孩子我会带大，你去想想这段话是一段什么样的话。她牺牲了她的人生，牺牲了她的职业，然后她陪伴两个孩子，到今天为止她心里依然还是期盼你回去的，不然的话她就不会还在替你着想。你作为一个儿子在这里不停地顶撞你的父母，我说实话我也挺替他们难受的。当然就像你说的几句话，你生病了我没去吗？你出事了我们不是第一个在现场吗？证明你这个儿子不是一个很坏的儿子，但是你在情感上你不是一个优秀的男性。
6: 在你们这个家庭当中就是各司其职，没有任何建设关系的想法和努力，包括你们同居8年没有领结婚证。那么当小刘结婚之初生儿育女，日夜操劳照顾俩孩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辛苦，自己吃不好睡不好，抱了大的再抱小的，照顾这个再照顾那个，他觉得自己非常辛苦。而我们张先生，你做到了什么？你做到了赚钱养家。一个男人赚钱养家的主要功能你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有小刘今天坐到这儿说，我承认在经济上他从来不小气的。但是张先生也在想啊，我也很辛苦啊，我家里家外创业做生意各种社交，我起早贪黑，但很遗憾你们都觉得自己辛苦，都知道自己累了，而忘记了只有真正的情感共频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夫妻。张先生为什么会觉得第三方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他在外边的操劳，他觉得自己家里的伴侣看不到不能体谅，而自己养家糊口的这种努力和付出自己的父母全盘否定，只有第三方能成为你的出口。问题就在这里，要首先要明白你们都在努力，为什么关系破裂了，这是你们两个今天最需要弄明白的核心问题。进密室跟我们老师单独去聊，等都说明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场再商议共同的决策，好吧？
3: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两位年轻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密室里，廖希玉再次谴责了小张的行为，随后他向小张抛出了最现实的问题。
7: 你现在是我问你真实的想法，
8: 跟我没来之前想的是一样的。
7: 你的意思还是想离开这个家，对吧？那你跟他分开，你承诺了房子过得给他，对吧？
8: 过
7: 吧。那孩子的抚养费，我跟你讲，你是孩子的生父，你每个月给个多少？
8: 给10000吗？
7: 每个月给10000，
8: 给10000，
7: 你有这个能力吗？
8: 有啊，该签协议签协议嘛。
3: 小张再次表现出了不耐烦，对于眼下这个混乱却又急需做出决断的局面，他本能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摆脱。对于年轻气盛的小张，杨世明给出了几点忠告：
9: 家和财聚，家破财散。我也能感觉到，就是你还是有良心的人，所以你会觉得愧疚。那愧疚你就用钱解决嘛，钱是很好聊的，但情你聊不了，所以你又有动情。
8: 情搞不了不就利益吗？
9: 对啊，但是关键核心点又在于你控制不了自己，说难听点叫滥情。培养一些健康的兴趣爱好，自己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在里面的兴趣爱好，它可以使你断掉这些关系。
8: 爱好多了，
9: 爱好多了，
8: 爱好多了，
9: 但是精力还是更旺盛。
8: 年轻嘛，
9: 因为当你选择多偶的情况之下， 那势必将来这个剑也要射向你，你老了怎么办？
8: 是。
9: 那当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老了或者有病痛了，你再回去的时候，你父母那个难受的劲，因为他始终是你父母，他一定会管你，哪怕你再不是，当你没落的时候，那个种痛苦他会很绝望。
3: 不管是道理还是情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是非曲直全部摆在小张面前，他仍旧无动于衷，我行我素，那么日后的后果就需要他自己承担了。看着儿子深陷迷途，小张的父母焦灼万分，他们找到了王江，希望能得到拉回儿子的办法。
10: 我爸爸要跟儿子交朋友，我们出去转转吧。为什么让爸爸去做连接呢？因为他身上缺乏力量感，缺乏力量感的男孩子很多成瘾性的人格会出来，比如说我喜欢吃喝玩乐呀，还有边界感的问题都不太好。虽然他现在成年人了，需要有一个榜样的力量，爸爸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的力量，
6: 对，
10: 就告诉他我年轻做了什么，我现在做什么，跟他以朋友是不是批评指责，你一上来就批评他，他听不下去的。
3: 王江建议老两口改变沟通方式，帮助儿子改变和成长。密室的另一边，廖喜玉则鼓励小刘，不论跟小张是分是合，都要勇敢地迈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7: 你要有份工作，好吧？因为你没有工作，你看天天窝到家里，他就天天想到他在跟第三者在一起，越想越土匪，走出去。
11: 我没有不独立，我现在自己搞一个店。
7: 开了个店？
11: 就是我公公婆婆们以前的店，然后我就是觉得，你看我以前想上班上不了，上了好几次，半途因为孩子又回来了。
7: 哦，就开了个店，
11: 对，开那个店，他们就是老店嘛，然后我就自己接过来了。我就想着接了小孩，我不能天天坐在家里。
3: 这是一次漫长的密室调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所能帮助着这个家庭。那么走出密室后，两个年轻人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关系呢？小张能够说出那句迟到多时的抱歉吗？小刘能否放下伤痛，积极地面对生活？老两口又能否放下一些焦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协议中，甲方是男方，乙方是女方。一，男方自愿将自己名下所有的房屋所有权变更为女方和儿子名下所有。二，双方约定由女方抚养两个子女，男方承诺每月给女方10000元抚养费，男方承诺给两个孩子各准备10万元的备用金，用于小孩的医疗教育等其他开支，共计20万元，于2个月内转到女方账户，女方不能挪作他用。三，双方名下财产归个人所有，名下债务由各自承担。好，如果没问题，咱们就签字确认。
6: 协议签完了，两位对曾经自己情感问题的认识和包括未来的走向有啥想法？说说呗。
8: 做人还是要对得起良心。
6: 嗯，
8: 我这个我是过错方嘛，自己种的因结的果自己承受就好了，今后向阳而走嘛。对不起啊。
11: 你再说一遍吗？
8: 刘总，对不起啊。
11: 过去了就过去了，
8: 嗯，
11: 以后希望你越来越好。
8: 嗯，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嗯，
6: 刘女士有啥感受和想法？
11: 来到这个节目，我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永远要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才会更好的走向未来。
0: 我今天呢，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组啊，我非常高兴，一个位老师的解答各方面的，我说到我们心里坎里了，真的，我们的心结都打开了。谢谢你们，
6: 打开了哈。
0: 啊，对，但是我看我儿媳妇，我媳妇的心结，儿子的心结也都打开了。
6: 今天这个结局 应该是你们阶段性的结局，但是是你们真

0: 正对婚姻情感认知成长的一个开始。希望你们不管是今后同归于好也好，还是你们各自安好也好，总之都希望你们好好的能过好生活，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调解结束了，小张终于卸下抵触，拿出了上场以来最温和的姿态向小刘道歉。但小张必须明白，一声道歉，一纸协议，绝不代表着所有的伤害都就此消散。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谨记，他的言行是孩子们的榜样。往后希望他不再任性妄为，不再被私欲裹挟，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父亲二字。同时我们也想告诉小刘，不必勉强自己释怀，时间或许会抚平伤口，照顾好孩子，珍重自己，你值得被温柔以待。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从清代末年流传下来的桂花酒，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地道做法，色彩金黄，富有芬芳。我是贾志彦，家是桂花酒第三代出行人，从10多岁开始酿酒，我已经酿了50多年了，连身上都是酒香味儿。南山是重庆的肺叶，是一抹桂花的增长。这里的泉水甜度高，营养丰富，金桂和银桂香气浓，色彩青，是酿制桂花酒的上品。桂花开在旧历的8月，开繁了，开满了，就到采摘的时间。刚剪出桂花的芽子和嫩叶，不必淘洗，装进桶里进行密封发酵。在我结婚的时候，父亲拿出了一台窖藏了20多年的壮阳红桂花酒，那是我70多年来喝的最好的酒，有香有情。上好的高粱酒用水浸泡7到8个小时，开大火反复蒸煮3次，直到高粱达到内无生心，外围开花，杀出高粱平铺，保持

0: 是10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散热一致了。防糠，输送高粱，防止结脱，放置一天后，移至室冻内密封发酵。7天后，把高粱倒入蒸室，高粱蒸煮，最后出来的酒相当醇香。老窖也很有讲究，一共有3层，第一层是黄泥板，2层是白山泥，第3层是刨砂石，可以稳定酒缸，铺料浸入泥土，这样的酒才会更香更甜。我从学会酿酒开始，每一缸酒的配料都是我自己调配，用祖传秘方才能完成，没得几十年的经验也调不出来。现在手工酿酒是越来越少了，酿了这么多年的酒，最怕的就是在我手上失传了。10年前，女儿辞去原来工作，跟我一起学酿桂花酒，祖宗的东西终于有继承人了，我这颗心啊才落了下来。我们的桂花酒少则3年，多则10年之久，真正的好酒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
1: 干杯！
0: 冬酒节也到了，我们这老邻居也是好朋友，给你倒杯酒。
2: 这个酒就上
3: 桌了。
0: 我这辈子啊，只做了酿酒这一件事情。我也想了，我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把祖宗的这个东西传下去。因为这酒里面啊，有我们几代人的专注与眷恋。

0: 老板娘，狗腿给我几根？
1: 三文半。
0: 三文半啊？我有点凉快，土生土长的榕园人，好多外地的人都喜欢买我哋榕园的沙田油喺，因为干肉汁多又推嫩，蜜蜜又清甜，正有变形都有用沙田油的皮做。但是榕园正宗的沙田油要佢霜降前后才能够汁，冬秋前后剁佢有变形呢，才能够用新鲜上市的蜜油皮做，都是非常好吃的。榕园种植沙田油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而称为沙田油之乡。榕园仲是广西最大的侨乡，上次到去挨工作同居住过榕园籍华人华侨有80多万人，佢哋远离家乡，马冠距离有几远，佢都会有种芋头，让佢哋冧食。哦，豆叔豆叔，你真面会啦咪？哦，我阿妈身体好好啵。
2: 我哋榕园人家呢，今天好坏啵，十病元啵。现在呢，我哋一话话呢，正多啲都系阿啲人呢，有啲比翻你哋矮呀。
0: 老板，今年你掘地望见好靓啵。咁样我就要个两只正有变形了。
3: 有地皮洗干净后，用小刀把有皮挨上，带有污啊、结味的表层削去。

扭下白白的果皮，再用刀把皮分成小三角形、方块形。嗰啲就是有皮人专用的牙签。果皮烘面是正有皮人最紧要的一步。烘面的方法是把皮头的有皮面放在开水里沟烧一下，再捞出来浸一够慢些，第二人就把有皮皮捞出来，再用手把有皮的水榨干，反复咁榨几天，咁样有皮皮就买有烘面了。

落水后呢，就当高菜、酱油、蒸饭、芋圆，同埋些少嘅糖和盐捞到入去，捞匀之后就可以开始腌啦。

0: 哇，杭州，好了，马进，两碗，哎，不能啊，不能，哎呀，两
1: 碗，两
0: 碗，两碗，两碗，两碗，啊，
2: 身体都几好嘛，
3: 都好嘅，
2: 都好嘅，
3: 哎，好耐冇见到你啊，专门回来过啊，中秋节，睇睇家乡嘅变化，
2: 好啊，
3: 呀，
2: 家乡变化，
3: 好大好眼界喎，即系有机会过去睇睇，
2: 好，咁样睇睇呀，好，你多你回。

0: 想退了不？还烦了不？
1: 我叫张秀忠，家乡是永源的。我是1939年就姓什么了？对啊，我的家乡呢，我认识对象我就是夏天有娘。童年过的后，反正是夏天有规的东西，有夏天有娘。
0: 干杯！
1: 好耐买过了，真系好味道啊！你有味娘。
2: 我挨个打工非常满意，离屋企咁远，挨几多苦，又是几心里知道。嗰啲有变样，就算两决心遇到屋企嘅重念声，有两个真念声，就算在国外，都当在屋企咧。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变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上半年，江西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1: 德安县益阳纺织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生产响应速度大幅提高，企业预估今年高端产品占比能提高30%，整体产

0: 能提升超 25%。 负责人介绍，企业之前虽配齐自动化机器，但各个系统互不连通，数据没法共享，市面上通用数字化软件适配度低，改造花钱多，企业一直不敢全面升级。
1: 我们当时生产最大的堵点是什么？
2: 最难的是排产跟那个智能仓储这两个环节，各工序软件相互独立，操作的人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录入数据，衔接效率低。
0: 当地部门摸清企业难处，联动省级产业服务平台、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给益阳量身定做数字化升级方案。企业为承接高端订单，还要快速升级涤棉混纺分区印染新工艺，旧系统没理顺，新工艺又要落地，双重难题摆在面前。研究院专家和企业技术团队连续攻坚，重新搭建工艺算法和管控逻辑，经过两个月反复调试，顺利攻克新工艺各类问题。
1: 融合改进型多目标优化算法与我们数字孪生仿真技术，然后构建嵌入工艺知识图谱、智能排产引擎，依靠产业大脑统筹排产、能耗、质检、智能可控。
0: 围绕1269行动计划12条重点产业链升级任务，江西今年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搭建工业软件、算力中心、产业大脑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眼下纺织产业大脑已上线70款平价数字化工具，落地40多套细分场景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降 60%。 数字化服务帮助传统工厂智能化转型，跨区域科创服务则助力新材料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萍乡依托湘赣两地科创合作，打造异地研发的非地科创模式，当地科新特种陶瓷靠着这套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研发新型镁铝尖晶石生产工艺，在江西首次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可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3: 所有高难度的配方优化、性能仿真、技术攻坚全部在长沙科创飞地联合中南大学完成，技术成熟、数据定型后，我们再回到萍乡帮企业做工艺改良、中师放大和产线适配。
0: 今年以来，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赣江新区主攻工业软件研发，解决工厂数字化改造痛点，九江扩建鄱阳湖智算中心，筑牢算力基础，吉安依托产业研究院破解电子信息产业技术难关。上半年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 16%，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4%，专业科创、数字服务正持续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
4: 来看时政消息。
5: 生态环境法治大讲堂暨生态江西大讲堂今天在南昌举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生态环境法典主题做专题授课，副省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石可主持。活动指出，要精准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要求，完善配套制度，严格规范执法，推动法典在赣鄱大地落地见效。
4: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小云今天在丰城市调研，他说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要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功能，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基层民情民意融入法治进程，汇聚各方力量，统筹用好区域内社会资源和法律资源，推动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代表联络站融合发展。8月11日至12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斌率组在吉安调研，他说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摸清资源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不断夯实管理基础，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关键技术攻关与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指标体系，强化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以高效自然资源管理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5: 2026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高政治能力专题研讨班近日举行，副省长孙洪山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他说，全省高校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特色优势，强化学科建设，切实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4: 眼下正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近日，本台记者探访吉安县。

0: 找到合适的，感觉到很焦虑。网上的话我觉得信息太杂了，感觉不是很靠谱，容易被骗。然后我就听说了那个就业之家可以帮忙找工作，我就来这里试试。
1: 了解到小甘的需求后，工作人员为他建立个人求职档案，开始在就业之家系统里匹配岗位。可几轮搜索下来收获不大。
2: 他刚刚是在找广告设计类的岗位，这种岗位刚帮他找了一下，我们当地有点少，不好找。
1: 为此，工作人员耐心开展职业指导，结合他的性格综合能力，建议他跳出专业局限，尝试接触更多适配岗位。
2: 建议可以先就业，然后再择业，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再选择考虑自己想要的工作。
1: 为了打消小甘的顾虑，工作人员决定先带他实地走访企业，直观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调整求职思路后，甘雨天也主动投递了市场营销类岗位，陆续面试了多家企业。可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他的心里更着急了。
2: 手部动作就不要展示的太多，有别太多的小动作，抖腿啊这样的。
1: 工作人员判断小甘的简历与面试表现存在短板，决定一对一帮改简历，做面试指导。
2: 他的短板是工作经验都比较少，缺少面试的经验。对于已经建档了的求职者，我们有6个月的跟踪期，会进行回访。
1: 经过指导，这一次小甘顺利通过吉安新泰科技有限公司初试、复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入职通知。工作人员还主动对接，为他解读高校毕业生专属就业扶持政策。
3: 针对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有一个基层就业岗位补贴，他们和我们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每月可以领1000块钱，最长可以领到12个月，我们就指导他及时申请。
1: 贴心的服务，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初入职场的甘雨天心里暖暖的。
0: 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属于上市公司，有发展前景，也有晋升空间，工资待遇也比较不错。
1: 目前全省有5+2就业之家10000多家，覆盖省市县乡村社区和高校工业园区，构建起城区15分钟、农村15公里的便捷就业服务圈，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就近高效的就业帮扶。
4: 江西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利用好闲置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社区体育馆特色球类场地，让群众实现下楼级锻炼的运动自由。
5: 刚打完一局羽毛球，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花钱，不用走远路，走出小区几步就能免费健身。我现在位于南昌市新建区的社区体育馆，很难想象这里早前还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草地，如今成了周边居民天天打卡的运动乐园。
6: 和很多居民一样，袁君璇一有空就会到里布湖社区体育馆运动一下。在全民健身周，南昌市体育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来的人更多了。
7: 以前打球要专门到别的球馆，来回折腾要1-2个小时，现在下班回家就能过来，很方便。
6: 去年起，南昌市统一提质改造货场荒地、小区边角留白、低效地等闲置地块，共建设了9座社区体育馆以及免费运动场馆，运动健身成为更多市民的日常。
8: 我们场馆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然后我们室外是不收费的，晚上会提供灯光给居民。
6: 上游县的这处桥下球场原本是荒废闲置的游乐园，随着匹克球的兴起，当地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在社区旧改区域打造标准化匹克球运动场地，社会主体自建对外开放的达标球场，还能享受资金补助，充分保障市民畅享运动自由。
9: 丰富我们的业余的生活，平时大家的参与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
6: 便民运动空间遍地开花，得益于我省持续盘活闲置空间，布局中小型便民体育场地。今年口袋体育公园建设被列为全省重点民生实事，到明年全省将打造口袋体育公园100个以上，真正实现群众15分钟健身圈。
4: 2026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高政治能力专题研讨班举办期间，企业高校专场政校企对接会昨晚在省委党校召开，搭建我省高校与重点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的平台。
1: 对接会推介环节，省内高校优质科研成

0: 成果集中亮相，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黄璐生以及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教授分别围绕半导体发光、畜禽遗传育种、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等领域，细致分享高校前沿科创成果与落地应用实践经验。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医科大学也进行了成果转化案例分享。 需求发布环节，江同集团、赣锋锂业两家省内重点企业立足自身产业发展现状，发布了产业技术需求清单。江同集团此次不仅抛出全产业链科研攻关课题，还还释放大批量技能人才招录需求，希望同省内更多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1: 今天发布了，提出至少需要500到1000名以上的这个技能型人才。技能人才还要适应我们 AI 化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用无人的巡检、无人的采矿啊，广大的学子们愿意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愿意到一线生产当中去，以后可能成长空间也很大。此次交通集团发布了11项技术需求，有8项和我校匹配，我校有10个专业与交通人才需求匹配。
0: 11个专业与赣锋锂人才需求匹配，这为我们下一步精准适配人才需求、精准拓展学生就业岗位明确了主攻方向。活动现场举行校企校地合作集中签约仪式，11个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涵盖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多个重点领域。
2: 我们和华为公司一道共建了鸿蒙产业学院。 深腾实训基地和华为认证中心牵头组建了开源鸿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我们将联合船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还有相关的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一起，携手开展基于国产根技术底座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和技术创新。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景德镇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景德镇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重点做好聚力推进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聚力建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聚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5方面重点任务，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文化是景德镇最大底气、最强
3: IP，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千年瓷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我们将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 实施陶瓷文化遗产全域系统保护工程，高品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畅想世界非遗看景德镇品牌，丰富瓷业文化遗产主题游进，推动文化资源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坚持文化出海，品牌出圈，努力培育全球陶瓷文化 IP。
0: 以瓷为媒，讲好中国故事。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近日发布，我省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优质文化资源沉下去、幸福指数提起来、上饶创新文化赶集四级联动机制。 以化为媒，服务直达，万安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等3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列全国典型案例首位。
4: 全南县精准破解老旧小区用气难等痛点，以务实整改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获得感。
5: 这段时间，全南县预警山庄小区250户居民彻底告别了多年扛煤气罐上楼的历史，顺利用上了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更安全，然后费用又更低了。
4: 预警山庄小区建于2017年，因周边市政管线涉及供水、供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加上部分居民对管道走向、费用分摊等存在不同意见，导致管道天然气入户工程长期停滞。 用气难是全南县73个老旧小区的共性难题。
0: 学习教育过程中，当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通过12345便民热线、网格员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全面摸排群众急难愁盼。用气难被纳入问题整改重点清单，县里成立工作专班，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同时，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惠民政策，核算成本，打消群众顾虑。
1: 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把政策费用都解释得明明白白，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放心了。
2: 我们还免费为居民安装燃气安全四件套，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隐患，既让群众用上省心气，更用上安全气。
0: 截止目前，全南已完成多条燃气管道铺设，全县累计征集群众企业意见1327条，已解决各类实际问题1040个。
4: 遂川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搭建村级朋友圈平台，推动村级办事效率与乡村治理水平双提升。
0: 近日，遂川县白水村村干部来到村民刘英的共享菜园回访。这片菜地是村里为方便村民种菜专门开辟的。前不久，刘英发现菜地地势较低，雨天极易积水，影响收成。
5: 今天上报了事件，村干部帮我们新修了一个排水的，一个礼拜左右吧，就帮我们解决了，非常快。
0: 刘英所说的村圈是遂川县创新推出的村级朋友圈数字平台，村民只需用手机拍下身边的环境、设施、纠纷等问题上传平台，系统便会智能派单，村干部接单后及时处理。除了高效解决村民诉求，村圈平台还通过数字化积分制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平台将门前三包、公益事务、文明守信等内容纳入积分体系，并设立积分超市，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物品，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还能登上村庄荣誉榜。
6: 心情特别高兴啊，参与那个评比不仅拿到礼品，村庄建设这么漂亮，特别有成就感这种。
0: 截至目前，遂川县村圈平台累计接收事件上报20000多件，办结率达99.89%，群众好评率达99.46%。全县已有30000多农户参与积分管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初步形成了数字赋能、村民参与、治理提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4: 凌晨的南昌街头，一名女子骑车摔倒受伤，来南昌旅游的甘肃游客石燕用专业的急救和温暖的守护，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7: 有呼吸，有呼吸，他刚才喘气了，他刚才喘气了，对电动车，他刚才喘气了，
8: 能不能扶？能不能扶？
7: 可以喘气，喘气了，喘气了，
8: 可以扶吗？
7: 坚持住。
0: 10号凌晨，在南昌高新大道附近，一名女子骑电动车不慎摔倒，倒地不起。路过此处的甘肃游客石燕立即上前查看伤者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9: 我发现了他的这个头部出血很多，呼吸很微弱，我就通过拍打然后呼喊这个方式来唤醒他。
0: 救护车抵达后，他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陪同送往医院，直到确认伤者得到妥善救治才悄然离开。
9: 因为我在这个部队受过这个急救这方面的这个培训嘛，心里就是理所应当，我觉得就应该去帮助别人，去救别人。
4: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0: 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至3%。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火力分队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展开了一场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在高寒环境下多种弹药的综合运用能力。
1: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约定地域机动。
2: 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考核中，官兵们根据现场侧风、仰角和低气压带来的细微变化，快速完成诸元解算。刚完成射击前准备，打击敌隐蔽地堡群任务随即展开。火力分队先实施歼瞄射击，覆盖纵深攻势，压制对方还击窗口，随后立即切换直瞄模式，前出至前沿开阔地，对近距离独立目标实施打击。首轮打击完毕，各炮班快速转移至另一处山坳重新展开，
3: 专门练直瞄打点、舰瞄压面、沙爆弹清障、远程弹封喉，目标一变，弹种、装药、射击方式马上跟着变，把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真正在山地打出真正的立体火力。
2: 夜幕降临，分队借着暗夜掩护、隐蔽机动，悄然开设新阵地。面对导条组给出的通信受限新特情，官兵利用激光照射，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引导激光至导弹药，精准打击目标。
3: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0: 昨天上午，由昆明舰、岳阳舰和落马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均多次执行护航任务。
4: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0: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2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2: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他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竹缆，将竹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5: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2: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0: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晚迎来极大，上演夏日夜空的重头戏。由于此次极大期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月光干扰，为大众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
2: 昨晚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别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 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
6: 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月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2: 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
0: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57.6 万辆和 156.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8% 和 23.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 占比首次超过六成。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国际能源署12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两个月高点。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昨天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日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雪，再会。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生了，生了，生了！

0: 这次谢谢你了，你真是俺们的救命恩人。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这孩子刚刚生下来，你还是劝劝郑三炮，赶紧下山吧，在这山上，孩子也活不了了。这不关你的事。
1: 三炮，来，看看咱们的儿子，多招人喜欢呢。
0: 俺的儿子，俺郑三炮的儿子。
2: 三炮，这次多亏了白云姑娘，要不是她，咱们娘俩可就见不着你了。
0: 好，俺郑三炮一辈子都不会说谢谢。这样吧，你说你要啥？
2: 你不投降，命都快没了，你还有啥？投降吧。
0: 投降？
2: 嗯，
0: 投降，老子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3: 老子就把这百八十斤扔在这洞里了。对了，
0: 俺还没感谢你呢。来人，
1: 在。
3: 少爷，
0: 给白云姑娘一点感谢。
3: 明白。
1: 三炮，你要干啥？
0: 俺没干啥。白云姑娘，救人救到底，冒犯你了。
1: 三炮，如果你……
0: 你不放白云姑娘走，那俺也不活了。你放心，俺不会要她的命，但没有她，咱们就完蛋了。白云姑娘，对不起了，就委屈你了。俺倒要看看杨剑锋和丹娘，怎么让她跟咱们一起完蛋。
1: 郑三炮，你不得好死！
0: 不得好死，俺一点也不怀疑。白云姑娘。
1: 对不起了，冒犯了。只要俺逃过这一劫，就放你回去，绝不食言。
4: 押下去。
5: 好。
1: 你这个畜生！
4: 走。
1: 白云，白云，
5: 快！连长，郑三炮他们就隐藏在前面。 大家先隐蔽起来，看看郑三炮有什么动静。我们得天黑再行动。

0: 白云现在怎么样了？白云太天真了，俺敢保证，郑三炮那条狼绝对不会发善心的。
1: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连长，下命令吧，咱们尽快把白云劫给救出来。
2: 你别傻了，
1: 我们早一刻进攻的话，那白云就多了一份危险。
0: 姐，那可咋办呀？放心，白云他现在还不会死，他是郑三炮手里唯一的筹码，在大青山的时候，郑三炮可是个赌博高手呢。
1: 狼是永远不会被感动的。
0: 现在唯一能给他们的，就只有子弹了。
3: 郑三炮，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放我出去！我救了你媳妇和孩子，你还想惩罚？你放我出去！别叫了！
0: 别叫了！
3: 再叫，炮爷他也听不见。
0: 郑三炮，你不得好死！混蛋！
3: 别叫了！
4: 干啥去啊？
5: 俺去解个手啊！你想去放了那个女人，你以为俺不知道？
4: 三炮，再怎么说，白云姑娘也救了俺和儿子，俺们这样做，老天爷不允许，会遭报应的。
5: 放心，老天爷睡着了。
4: 他看不到这洞里的事情。
5: 俺离开老爷子，从来就没有求过你什么。俺这一次就求你了，求你三炮，放了白云吧，好吗？啊！
4: 俺不想要他的命，俺只想拿他给咱们换一条生路。啊！
0: 黑娃哥，你冷吗？这还用说，很冷。这咱们要还在山上当土匪，那冻成啥样了？可不是呗，说不定咱们早就冻死了。走，走。
1: 大家别着急，咱们看看信里边郑三炮说些啥。
0: 杨剑锋，白云，俺扣下了，限你们立即撤围，让俺逃出去。俺保证从此以后不在木屯江给你们添麻烦，不答应就鱼死网破。郑三炮，狗杂碎！妈的，郑三炮这个人果然是头恶狼。我们这么隐蔽，他都可以发现。鱼死网破，狂妄，太狂妄了。
1: 俺看。
0: 还是依了他们吧。我也同意。
6: 撤围啊！
0: 是，撤围。大娘，你成熟了。现在郑三炮被咱们围在山洞里边，咱们打进去是容易，可是这样一来，白云就会很危险，而且咱们也会多很多伤亡的。
1: 好，我们答应他，撤围。
0: 就这样让那狗杂碎跑了？
1: 待会儿郑三炮一定会从山洞里跑出来，我们就。
0: 绕到后山坡，然后从后面偷袭他们，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好，豹子哥、小红，哎，你们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伤到白云。
7: 马总，
0: 好，马上出发吧。
1: 走，
7: 你们几个小心点。
4: 杨剑锋答应了，下面
7: 的兵都撤了，炮爷，您这是神机妙算，这回啊，咱是有活路了。
1: 还得感谢那个共党。哎，炮爷，那啥时候走啊？马上集合，立即出发。
7: 好嘞。
4: 芍药，醒醒，出发了。
7: 好好。
4: 哎，俺来，俺来。
1: 土匪，混蛋！
4: 走！你们会有报应的！我抽你！对不起，白云姑娘，俺郑三炮不留着你白云，共军就不会撤围。给他松绑。

0: 只要咱们离开了共军的包围，俺就放了你。俺郑三炮一辈子没有把信义当回事，今天俺就讲一次信义，把他带走。
1: 好，走。
2: 不，
0: 不是那儿，往里面走。
2: 洞里边有路。
0: 这个洞是个狼洞，俺们现在就是狼，狼就要走狼的路。
3: 俺要让共军犯迷糊去！呸！你们这帮狡猾的土匪！
2: 好，影子练俺喜欢。
1: 走。
2: 好，走。

0: 咋的了？难道他们逃走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不可能啊！他们逃走的话，下边的人会发信号的。
1: 人啊！郑三炮难道是钻地洞跑了吗？
2: 他娘的，这郑三炮还真是钻洞逃走了！
3: 连长，连长，那边有个洞口，暂时被堵住了，要不要炸开？
0: 不必了。
1: 这郑三炮既然从这里逃出去，他肯定是下山了。这样吧，小战斗，立即集结队伍，迅速下山，回补他们吧。
4: 是，
0: 走，快走。
4: 走啊！走啊！哎呀，炮爷，这是往哪儿去啊？这
2: 往前走就行了，都跟着咱们走吧。
4: 去哪儿啊？
2: 走走走走啊！别么咧咧，臭娘们！
4: 炮爷，这怎么？
2: 老天爷，您这不是要回来安郑三炮吗？啊，这咋办呢？
4: 你马上派人找船来，这样俺们过了木村江，到了国境才有生路。
2: 安全安排好了，安全让人找去了。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咱们站住了江边那座小山，这样咱们才有生的希望。
4: 那娘们怎么办？放不放？
2: 不过木村江，咱们绝对不能放他。
4: 嫂子呢？
2: 不要理他，他懂个啥呀？啊！
4: 如果放了白云，咱们就成了共军战面上的肉，共军一定炮，咱们全都死了。现在白云是咱们唯一的一张王牌。
2: 来，兄弟们，那好好找找。
4: 哎，
2: 这可怎么办啊？
4: 这
2: 找死了！哪有船？
4: 没船。
2: 是啊。
4: 哎，看看你，看看，哎，一个个死没掉眼的。俺告诉你们，老天爷会保佑郑三炮的。
5: 打起精神来！我精神呢？哎呀，炮爷，咱们都被追到木屯江边上了，还能往哪儿跑啊？
4: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吧？等咱们过了木屯江，过了国界，那就是老毛子的地盘，共军不敢去啊！老毛子那边，俺郑三炮可不怕。过了木屯江，那就是咱们的天堂。
5: 木屯江没有结冰，找不到船，咋过去啊？
4: 周围都找了，
5: 都找了，一条船也没有，也邪了门了。
2: 要平时，这木屯江早就封冻了，可今年，
4: 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
2: 炮爷，要不算上一卦，看看木屯江啥时候封冻？
4: 好，咱们算一卦。你把金佛拿过来。
2: 哎。
6: 哈哈，炮爷上上签儿！老天爷保佑，兄弟们，大吉呀！三天后木屯江封江，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
7: 他们在干嘛呢？俺也不知道。 少英，啊，你怎么不劝劝郑三炮？你就眼睁睁的看他往绝路上走啊？
8: 俺劝过了，没用。那你就忍心看着这么多人跟他下地狱吗？
7: 还有，你们的孩子，他才刚出生，他是无辜的，他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去享受太平的日子，长大了去读书识字，而不是……
8: 别说了。
7: 哎，你干嘛？你起来！白玉姑娘，你听俺说，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相信你，感激你。俺要你答应俺一件事，你答应了俺就起来。
8: 我答应你，你先起来再说。来，
7: 你说的对，俺跟着三炮那是死路，是地狱。俺命苦，从小就进了土匪窝，那不是俺想要的，俺也没办法。
0: 俺现在啥也不怕了，俺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孩子。你说俺死了，那倒干净了。可是，孩子，他也会死的。黛玉姑娘，你菩萨心肠，俺求求你，求求你把他带走好吗？ 俺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保佑你的。你听俺说，你把他带走，当养了条狗，就算是吃糠咽菜，可也总有一条命啊！
1: 我答应你，我都答应你。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抚养他，我还让他姓郑。谢谢。
2: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是不是走这边的？
1: 咋的了？
2: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这两天，什么发现都没有啊？
1: 没错，俺确定绝对是这边。俺知道往前面走是老林子，过了老林子就是木屯江了。木屯江过去就是老毛子的地方。以前咱们当土匪的时候，和日本人交战，咱们去过那儿。
2: 你肯定郑三炮会走这条路吗？
1: 嗯，俺可以肯定。你想啊，咱们当土匪的时候没有地儿。 都会往那边跑，这个郑三炮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他只是想越过木屯江到边境，等到了春天的时候，他想等雪化了，咱们带去找他就不容易了。
2: 连长，连长，小人灯，发现这个绷带，白云的。
1: 你咋知道是白云的？
2: 我知道，小人灯，你是怎么弄过来的？
3: 挂在前面树杀上。好。
2: 加速行军，注意那些路标。我想白云一定会留下路标给我们的。看来我们距离郑三炮不远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白云的安危。
1: 说到白云，俺就内疚。
2: 段娘，其实这个也不怪你啊。
4: 同志们，继续到前面搜索吧。
5: 同志们，跟我走。
4: 是，走。
1: 其实，俺只是嘴上说说。俺心里边一直都很清楚，白云他是个好人。
2: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老是跟他过意不去呢？
1: 俺没有跟他过意不去，明明是他跟俺过意不去。你是俺的男人，他为什么要跟俺抢你啊？他要是不跟俺抢你的话，俺说不定跟他还是好姐妹呢。杨剑锋，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跟我提白云喜不喜欢你这件事情了。你要知道，咱们是拜过堂的。
2: 拜堂的那件事情，
1: 你是真的想就这么算了吗？在俺们那儿是有规矩的，这女人只要是拜过堂的，就不可能再嫁第二个男人，除非那个男人死。
2: 说，说下去。
1: 你明知道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也知道俺心里有你，你故意自贱是不是？你就知道欺负俺，你如果真的心里没有俺。 你为什么要跟俺拜堂？你当时就应该让俺一心一意的当土匪。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杨剑锋。你有没有心？俺都认了。俺跟你拜过堂，俺就是你的女人了。俺不可能跟你分开的。这次打完仗，救完白云。 俺是要跟你在一起生活的。

0: 记好了，
1: 。俺不吃，为什么？不吃药会发炎的。
0: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哦，我明白了。你是说？
1: 你怕解放军镇压你，对吗？
0: 吃了药治好了病，也是拉去杀头，那吃药还有意义吗？杀头？杀什么头啊？你又不是土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土匪的受害者，我们解放军会宽大你的。你说的是真的？嗯，不光是你，就是跟着郑三炮的这帮兄弟，只要他向我们解放军投降。 都会受到宽大，解放军真好，那是，要不然的话，咱们老百姓能拥护我们吗？嗯，我们怎么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消灭这些土匪呢？现在可以吃药了。

0: 白云姑娘，你人真好。少阳，你还是好好的劝劝甄三炮吧。他这样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白云姑娘，俺家三炮这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救俺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了，可能就走不了了？是啊。 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呢？其实我知道，甄三胖可能会扣押我，甚至有可能杀了我。但我还是来了。我不来，你会死，孩子也会死。咱们都是女人，对吗？
0: 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更何况是两条命。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来救你的。
3: 白云姑娘，是俺连累了你。
2: 少阳，不过你放心，就算死，俺也不会让三炮伤害你的。少阳，现在好了，咱们有救了。
3: 啥有救了？
2: 俺刚才算了一卦，你猜，什么卦？
3: 死卦呗！
2: 胡说。
3: 胜卦，
2: 广说，三天后乌屯江就封江了。到那时候，咱们可以从冰城过，到老毛那边，共军就管不了咱们了。
4: 别妄想了。
2: 咋的？你不相信？
4: 甄三炮，你现在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向我们解放军投降。
2: 你，哎，老子不跟你办见识。
4: 你以为你过了木屯江就是天堂吗？我告诉你。
2: 苏联那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帮土匪横行霸道的。好，好，好，活路也好，死路也好，俺不跟你计较。不过吴小姐，你给老子记住了啊，老子有活路，你也有活路；老子没活路，你也得死。要死啊，你也死在俺前面。
0: 三炮，
2: 咋了？
0: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4: 白云姑娘对我们恩重如山，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她，俺和孩子就……
2: 好了好了好了，俺知道白云姑娘对咱们恩重如山还不行吗？那你还……俺不会杀她，只要咱们过了木屯江，俺就放了她。白云姑娘，俺说过俺不会杀你的，你就放心吧。
4: 这么说，我还谢谢你了。
2: 不用谢，俺还真要谢谢你，不单是为了咱们俩，俺们要过木屯江。 没有你，还真不行。

0: 起来！磨叽，赶紧的，水都尿裤里边去！
1: 那好，
0: 把能吃的都给俺煮上，让他们好好吃一顿，吃饱了也让他们吃好了。
1: 全煮上，这齁是不过了还是咋的来着？
0: 放心，到木墩江那边还怕没吃的，到了那边牛肉奶酪坑你们走。
2: 你们俩。

0: 你把能煮的都煮了，全给我造了，快溜点！哎，你们俩赶紧把这块去了，把这块去了，快！哦，炮爷，你要么是今儿木屯江真的封冻啊？
1: 那当然，
0: 老子算的卦从来没错过。什么真的？那就好了。这段时间呢，一直让共军追着屁股打，这他娘的够难受的。
2: 等咱们过了木屯江，这共军啊，在后边，他就只能往咱这屁喽。
3: 老爷，到了那边，你准备第一件事干啥呀？
0: 干啥？俺要找一洋妞，真正的骑大马，骑了几天几宿的。小子，炮爷，那你呢？
3: 俺呢？俺到了以后要找他个三个五个。
4: 比你多吧？哎，
5: 对，
4: 骑大马，骑大马，骑大马，骑大马。哎，白月，看你怎么不高兴啊？
6: 郑三炮，你别得意的太早，我告诉你，
4: 你们通通跑不掉的。
6: 啊，不得已，不得已。
4: 啊，你看，木屯江就在前面了啊！看来老天爷还挺得意咱们这个点啊，对不对？
7: 没错。
6: 老爷。
8: 炮爷，木屯江没有封冻，
9: 木屯江没封冻，
8: 完了完了，
9: 老天爷，你他娘瞎眼了你啊！你他娘害俺郑三炮干啥呀你？
10: 完了完了，爹！
9: 娘，咱再也抱他不了你们了，俺们来世再见吧。
11: 看来这次我们离他们不远了。
9: 炮爷，炮爷，炝爷，不是咱们投降吗？
11: 投降？炮爷，炮爷，炮！
12: 炮爷，老爷，放过俺们吧！炮爷，炮爷，放过俺们吧！炮爷，这枪声距离我们不到3000米，而且都没放空，肯定打在人的身上。
13: 这你都听得出来？
12: 打在人身上的枪声和空枪不一样。小人动，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一次，他们一定跑不了了。注意了！ 全速前进！是，
14: 走。
12: 报爷，
14: 共军打过来了！共军打过来了！共军打过来了！
12: 不要乱！卡郎，你带人掩护，其他的都赶紧退下山上。
15: 同志们，跟我来！走了，快走！快！

0: 你别这样搂着他，会把他捂坏的。
1: 贵妃自能打死的。
0: 不会的，有我保护你呢。我告诉你啊，从这。

0: 离跑出去200米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地盘，我们就安全了。
1: 俺害怕。
0: 没事，他勇敢点，站起来，站起来，快点！我数到三，我们俩一块跑啊！一、二、三。
2: 我站了。
3: 干啥？你跑啊你！给我老实点儿，再走。
4: 是是。
0: 你们干嘛？
4: 走
2: 走。
0: 你们干嘛？哎，你们干嘛呀？放开我！
1: 你们放开他，康郎，你这个天杀的，你放开他！
3: 嫂子，这是炮爷的意思。他要是跑了，咱们都得完蛋，你知道吗？嗯。
5: 别开枪，老子知道你厉害，你不会为了立功连自己女人都不顾了吧？
6: 停止射击。
5: 杨建峰，你眼睛没瞎吧？啊，睁开眼睛看看他是谁啊！开枪啊，开炮啊！
0: 建峰，
5: 跟他一起，跟俺一起打死好了。
0: 建峰，你不要管我，你快开枪杀了他们！
6: 臭娘们！啊，郑三炮，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就站出来跟我说话，不要像老鼠一样躲起来。女人来挡子弹，
5: 心疼了吧，杨建峰啊？俺知道她是你的女人啊。好，俺也不藏了，俺出来了。啊，看见俺没有？开枪啊！开炮啊！
6: 开枪啊！裴云，你怎么样？
0: 建峰，你快开枪啊！
5: 敢打他！臭娘们，
6: 郑四炮，我看你是个好汉，为什么就不做好事呢？有本事的话，你就跟我真刀真枪干一枪。还有利用女人，你这样算什么好汉呢？
5: 看好了，老子就是好汉，你没听说吗？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你小子赶尽杀绝，没想到老天有眼，你女人在俺手里。哎，你
6: 开枪啊！开枪！
0: 郑三炮，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把你救了你的女人和孩子，你还要拿他当挡箭牌？姑奶奶，我都替你脸红。
5: 骂得好，骂得好啊！啊，在大青山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好的口才？不过俺死也不是你骂死的啊！有本事你往俺这里打，有白云姑娘陪着俺，老子死了你也是个风流鬼。
0: 老娘一枪毙了你！哎，
6: 不，你这样的话会白白牺牲的。
0: 俺要去救白云。
6: 你这样做不但救不了白云，连你自己的命都会搭上。
5: 杨建峰，看不出来你还挺怜香惜玉的吧？不过俺知道俺是跑不了了啊，老子也不想跑了。俺告诉你，俺现在唱一首曲子，等俺唱完了，你再不退兵，俺就干掉他，知道吗？
7: 前腿说老大的坏，开封马万奔爷们，
0: 给我拿枪来。
6: 这样做白云会死的。
7: 老大大乖，要不
0: 放三炮，你要是个男人的话就放了白云。
7: 咱们那个说老大大烟打哪儿烟
6: 打哪儿
7: 烟。
5: 杨建峰，你退不退？
6: 咱们做个交易，你看行吗？
5: 老子只做只做不赔的买卖，说吧。
6: 你把白云放了，我来顶替，怎么样？我的身份不低吧？
5: 好啊，果然是个英雄。
0: 你要去救白云吗？
6: 没办法，不能硬着仗。送死
5: 了，还有一个条件。
6: 好，你说什么条件？
5: 你举着手过来，不允许带任何武器。
6: 好，你看着啊，我把枪放下。
0: 不，建峰，
6: 老实点，
7: 别说话。
0: 建峰，你要是死了，俺可咋办啊？
6: 现在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0: 那俺去。哎，
6: 不，对我，对他都很重要。
5: 快点，
0: 建峰，
5: 快点过来。
0: 你不要过来。
7: 过来啊！
0: 不要！不要！
6: 闭嘴！闭嘴！
0: 不！
6: 臭娘们！
7: 过来！
0: 不！建峰，你为什么要过来？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5: 来，快点！趁老子还没后悔，快滚！
0: 建峰！
6: 白云，
7: 走！
0: 建峰！
6: 滚呀！滚吧你！
0: 建峰！
5: 杨建峰！
6: 白云，你快走啊！
5: 太他娘的令人感动了，哎，走！
0: 不要！不要！
8: 进去吧你，
6: 杨建峰。
5: 对不起了，杨建锋，你就忍着吧。你可是一只老虎，怂了。

0: 还是及早投降，也许还会有条活路啊！
1: 活路？老子太想要活路了！俺告诉你，杨建峰，佛祖老爷抛弃俺，可俺不能抛弃俺自己啊！摩吞江没封冻，老子也要过江。杨建峰，俺告诉你啊，你让你的兄弟赶弄条船，啊，翻过江，但俺过了江。
0: 俺就放你回去，绝不食言。没那么便宜，郑三炮，现在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给老子投降吧。投降？
2: 咋样？滋味不错吧？啊？郑三炮，你个狗娘养的！我呸！
0: 真是好样的啊！俺喜欢你这样的，笑死你！
1: 少爷，太好了，共军退了。
0: 好，如果他们不后退，就让他们把俺跟你杨建峰一起干掉，把他压下去。
3: 走，快点！走啊你，快点，坐下，坐下。哎呀，杨建峰啊，你给我放老实点啊！别想着给我撩了啊！只要你们答应了俺们的条件。
0: 俺们立马放了你，要不然我整死你！啊，
1: 别废话！如果不消灭你们的话，我们解放军是不会撤退的。
0: 呸！臭不要脸的，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来人，
4: 在！
0: 给我看好了！
1: 是。
0: 弄死你！
1: 你个瘪羔！
0: 你这个混蛋！放我出去！
1: 给我犊子！
5: 杨建峰，白云，白云她安全了。少阳，她真漂亮。三炮的儿子，你不恨吗？她不应该在这儿，她应该在温暖的房间里，睡在炕上，一个摇篮里。
1: 他作孽呀！杨建峰，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们都是好人，俺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俺儿子，好吗？
5: 听我说，少阳，这要靠你自己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郑三炮，他不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土匪。 疯狂的，相信我，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杨凌峰，起来。
1: 去哪儿啊？
0: 上哪儿我不知道，跑一叫你过去。
1: 哼，他要杀了我？
0: 这说不好啊。我说杨剑锋，你还是消停点好，咱炮爷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一句话你说不对了，你这吃饭的家伙那可是得搬家了。
1: 就凭他那怂样，
0: 走吧。
2: 走，
3: 起来，
2: 走。快点走，跟我走马
3: 是
2: 拿过来。
1: 郑三炮，你还摆弄笔墨，没想到啊

1: 你总算变得斯文了啊！
2: 杨天峰，别他娘嘴硬啊！俺告诉你，死了大家都是一堆烂泥。你干脆马上就让我变成一堆烂泥吧！来呀！ 杨天峰，说真的，俺佩服你是条汉子。当初俺在大青山那会儿，俺就怀疑你是共党。可惜啊，山爷他不听俺劝呐。好了，咱们再做个交易。这是俺这么多年的积蓄，这点金子。 是俺全部家产，只要你给俺一条路，给俺弄一条船来，全是你的。这些金子够你全家吃一辈子了，俺全都给你。俺已经放低身段了，算俺求你了，好吧？这可都是真的，成交。
1: 我说郑三炮，郑三炮，你还真是一个土匪啊！你以为世界上的一切真的可以都用钱买到吗？而且这是肮脏的钱。你告诉我，这些金条是用多少条人命、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
2: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了？旁边还有一把刀。
1: 这可是日本人的刀，一刀就能割断你的脖子。
2: 这把刀的确是好刀，割你的脖子也一样。那我就选这把刀吧。嗯，哼，想痛快的死，没那么便宜。来人！

0: 郑三炮，你干脆就开枪吧！
1: 娘娘吗？要了吧？
0: 哎，郑三炮，你要杀就杀，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你不得好死的！
1: 娘娘吗？怎么样？
0: 郑三炮，你就杀了我吧，我是不会歇的。
1: 这滋味咋样啊？
0: 郑三炮，你这个王八蛋，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0: 真他娘的冷啊！哎呀，走，哎，
1: 你没事吧？妈，你都说了，这天嘎巴嘎巴冷，谁干的？
2: 谁
0: 呀？
2: 那几个小子，分明是看不起你，没有把你当成队长。
3: 现在先不说这个了，他们几个跑上山，简直就是去送死。俺是队长，俺得对他们负责任呢。
4: 姐，那咱该咋办啊？
2: 要不，俺派几个人

0: 来不及了。
1: 姐，那咱得想个办法呀，要不杨建峰他们得死啊。
2: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
3: 答应郑三炮的条件，给他们传。
0: 不行，这是咱们消灭郑三炮的最后一个机会。要是让郑三炮跑了，从此以后木屯江就没有安宁了。
3: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杨建峰被杀掉吗？
0: 你这是放虎归山。俺了解杨建峰，要是他知道的话，他也不会同意俺们这么干的。
3: 那你给我一支小分队，我去追小山东，我去救杨建峰。
0: 不行，这里地势险要，很复杂，你这样鲁莽行事简直就是送死。
3: 你应该马上去救他，你不是说过他是你的丈夫吗？
0: 是，他是俺的丈夫，换做以前的话，俺二话不说带着队伍就去救他。可是现在俺知道了，俺不是一个土匪，俺是剿匪队的队长。
2: 政委，
0: 政委，你来得正好，咱们正在这没主意呢。
4: 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丹江同志，你作为队长没有失去理智，这很好，说明你有很大的进步，说明你成熟了。
0: 四虎子还有小山东他们带着人偷偷溜上山去了。
4: 他们去了多久？
0: 两个时辰。
4: 来不及了，庙在山上，山这么大，很难找到他们。命令部队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的逃窜。另外，派出小分队，伺机接应小山东。
0: 是。

0: 中了埋伏了，跑！
1: 狗子，咱们被发现了，快跑！
2: 给我抓住那小钢炮！
1: 跑！快！
2: 他们就剩俩了，抓活的！
1: 走！

0: 剩一个了，追！快！走！哎，小杰，
1: 老爷，
0: 我他妈的！
1: 快点！别让他们跑了，兵分两路，大嘴带人去那边啊！你们赶紧去那儿！
2: 是
3: 是，
1: 你到底邪不邪？
0: 放屁！你这条疯狗，你们是人畜无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炮爷，炮爷，把他带进来，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让他死了这条心吧。省开，省开，省开，省开！起来，
1: 起来！
0: 醒醒，醒醒，醒醒！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醒醒！
4: 清楚了，把他按住，赶紧使劲打！你，炮爷，这么说，刚才那样多快死了！
0: 死了更好，死了扔出去喂狼。哎，
4: 你小气儿，小气儿，炮爷，你要是把他给打死了，这手上没有人条了，炮爷。
0: 好，把他偏点点。
5: 抬走，抬走！是，快，快，快，快！杨剑锋，杨剑锋，你怎么了？杨剑锋，杨剑锋。

0: 你快喝点水吧，不然你会死的。哦，
1: ，
0: 杨剑锋，你醒了，来，来，
1: 我要杀了你。
0: 先喝点水，来。
1: 张三炮，我一定会杀了你。
2: 小子，感觉还不错吧？哎，
1: 王八蛋，张三炮，我一定不会饶了你。
2: 来人，子安，把他带走。
0: 你们干什么啊？
2: 快点，别装死。
0: 三炮，
2: 起来，闭嘴，没你事。起来，走吧你。杨剑锋，你睁开眼睛看看，啊，认识吧？他们是昨天晚上来救你的人，他们全都死了，这都是因为你太固执。杨剑锋，你不觉着他们两个是你害的吗？
1: 张三炮，要杀就杀，老子要眨眨眼的话，我就不算是好汉。
2: 你看看，你看看，俺郑三炮可是不想杀你呀！啊，俺只想过江，但俺过了江，俺就祸害老毛子，俺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回来跟你杨剑锋作对，这还不行吗？
1: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走去哪里都是个祸害，只有把你给杀了，这世上才会有安宁。
3: 打死你！饶你！
1: 饶！打死你！
2: 好，杨剑锋，那俺就要看看俺们两个谁先死。
1: 不用废话，快动手吧！
4: 老子他妈崩了你！
5: 住手！
2: 谁？
6: 谁？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0: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9: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0: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

0: 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7: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7: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

0: 子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居民，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问题非常严重，想一想，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队长，这回小山东他们……
2: 小山东怎么了？
1: 他们牺牲了。
2: 什么？
1: 哎，走。
2: 剑锋，剑锋，他娘的！
3: 下面的人敢停着，这都是你们的人，他们都死了。

0: 你们如果不放俺，杨剑锋也得死。
1: 郑三炮，
2: 我是吴慎之，听见没有啊？吴慎之，嘿嘿，你终于出现了。
1: 郑三炮，请你保证杨剑锋的安全，给自己留条后路。
2: 俺如果不是为了后路，早把他砍了。吴慎之，你不是赶尽杀绝吗？啊，那就来吧！
1: 开枪啊！郑三炮，不就是一条船吗？
2: 好，我们答应你，杨剑锋就在俺这儿。如果你不答应，杨剑锋肯定得死。
3: 郑三炮，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船不容易。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少爷，他能找到船吗？
2: 不敢当。反正杨剑锋在俺手里，不怕他，把杨剑锋带走。
3: 爹，真的给他们船吗？
1: 大娘，派几个人找条船去。是。爹，杨剑锋被俘，小山东四虎子狗带牺牲了。我们低估了郑三炮这个凶残的土匪，敌人穷凶极恶，我们有点疏忽，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撤，走。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必须把杨剑锋救出来。
4: 如果救出杨剑锋，我们就不再投鼠忌器。郑三炮就不是问题，一顿炮就能消灭他了。
5: 可是山上的地形特别复杂，昨天晚上小山东他们偷袭失败之后，就可以说明敌人对后山悬崖看得是很严的。
1: 山上这么大，郑三炮不可能处处防住，一定会有漏洞的。另外，寻找船只的工作还要加快进行。
4: 政委，俺已经派人去办了，
5: 最迟明天早上就能找到船。
3: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今天一晚上的时间，必须救出杨剑锋，消灭郑三炮土匪。丹江同志，你有什么想法？郑三炮他们占据的破庙是在山顶上，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再加上杨剑锋在他们手上，这仗一旦打起来，他们一定会加害于他的。所以，这仗咱们一定得要打得快而准，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只要救出杨剑锋就行。
1: 说得对。

0: 怎么了？
1: 俺有令，不允许你接近他。
0: 俺只是试试他是不是死了，俺不能和死人住在一起。放心吧，他死不了，他只是皮外伤而已，只不过也就是进了阎王殿，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内。你去把那门板拆下来。
1: 干什么？
0: 隔一隔地气，天那么冷，他会冻死的。
2: 这俺可管不了，俺的任务就是看好他，不让他跑了。你傻呀？要是他死了，共军不会给我们传的，我们谁也走不了。
1: 那也不行。
2: 小子，连俺的话都不听了？你别忘了，再怎么说俺也是压寨夫人，别以为俺杀不了你啊。
1: 俺这就去。
2: 哼，杨剑锋，你醒醒！
3: 杨剑锋，你醒醒啊！
4: 少爷，这共产党会不会给咱们传呢？啊！哎呦，这他娘的死不死活不活的，真他妈难受！啊，他娘的做了那个瘪犊子去！
3: 站住！如果共军食言，明天杀也不迟。不过，共军绝不会这么罢手。
4: 今天晚上，你让兄弟们机灵一点，不许睡觉。那现在咋办呢？现在除了岗哨，全部睡觉。
3: 睡觉？这共军万一打上来，那可咋办？
4: 咱们刚刚和共军谈判过，他们不会来。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回来，大家先安心睡觉。
3: 哎，炮爷，您真英明。哎，俺这就让兄弟们好好睡一觉，晚上好防御啊。

0: 妈的，睡着个死猪样，怎么当土匪？当心都被共军砍了！哎呀，浩爷，你这是干啥呀你？浩爷，谁能跟你比呀？你睡觉的时候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这是干啥呀你这？
1: 康龙，把兄弟们都叫起来，共军可能随时会打进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轻点，起来，说不定共军这时候打进来了，
2: 肚子里啥都没有，咋打仗啊？
3: 妈的，就知道吃吃吃！俺早有安排。
4: 炮爷，你有啥安排呀？
0: 俺已经叫他们杀了两匹马，已经出来了。大家吃好了，明天早上咱们一鼓作气，打到老毛子那边骑大洋马去。

0: 来来来，来一罐。马六子，马六子，走，少爷。给嫂子。
1: 是。现在这时候啊，不吃肉，他没奶水给小孩。
2: 少爷，您对嫂子真好。自己的女人自己疼。
0: 那是那是那是。
1: 等你有了女人。你就知道了。
3: 嫂子，汤来了。嫂子，
0: 妈，咋的了？你嫂子把杨剑锋给放了啊？
4: 哪知道？追，快点
5: 追呀！

0: 你千万不要放了他！你放了他，共军这么做，咱们全部完蛋了，知道吗？
1: 三胖，你有没有想过，你作孽那么多，会报应在咱们儿子身上的？
2: 媳妇儿啊，你这个糊涂女人，你放了他，他们一顿炮轰上来，咱们全都完蛋了，知道吗？
1: 俺不管。三胖，俺不想活了，俺已经活够了。可是咱们的儿子才刚刚开始。
3: 嫂子，你要是放了他，咱们全都完蛋了。
1: 不管。
3: 杨建邦。

0: 从山下到庙里有几条路啊？前山一条，后山一条。那么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路呢？有，咱们之前派人去打听过，除了在后山的悬崖，咱们可以爬上去之外，左边还有一条小路，那条路也算是比较隐蔽的。这次的行动俺是这么考虑的：郑三炮对俺们有所了解，所以前山的路和后山的路他可能有所防备。那咱们要是走这条小路的话，还算是不容易被。
1: 那这样吧，豹子哥，你带着第一支队伍攻打前山，目的呢是要吸引郑三炮的注意，火力要猛，但速度不要太快。等你听到庙里的枪声响了之后，你再竭尽全力的打。
2: 是。
0: 你再带几个人攻打后山，任务是一样的。
3: 是。
0: 小红、
4: 哎、
0: 尤达子、春妮，你们都会武功，所以你们要跟着俺，咱们走那条小路，直接潜入庙里，咱们去求杨剑锋。
4: 是是，大娘，我请求你，让我也去。
0: 那行吧，你跟着第一支队伍行动吧。
4: 为什么呀？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救杨剑锋，他需要医生。
0: 白玉云，俺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不会武功，俺们也没空保护你啊。
4: 我不用你们保护，相信我，我可以的。
0: 白玉云，
5: 大娘，
0: 让白云去吧，也许杨剑锋需要抢救呢。那行吧，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5: 丹娘的部署都很好，我补充一点，营救杨剑锋的队伍需要增加人手，我亲自带队，给你们做后援。
0: 谢谢政委，那这样，咱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到四更的时候，咱们再一起出发。
6: 是
5: 是，走。

0: 姐，快看！脚印儿，这是谁的呢？
1: 只有一个人，走过没多久。
0: 这大雪封山的，又是三更半夜的，这地方又没有人知道，谁会过去呢？
2: 队长，咱咋办呢？
1: 不用管他，咱们顺着脚印走，走，走，走。
2: 跟上。

0: 别废话，快赶打！
1: 王爷，王爷，不好了，前线的乌山都打起来了，俺们顶不住了！
0: 你叫弟兄们一定赶紧顶住，共军不知道杨铁峰跑了，他们不敢硬拦，快走！
2: 是，
0: 顶住！
3: 后面进，这里将。

0: 杨剑锋呢？
1: 杨剑锋呢？你把他弄哪儿去了？说话，你聋了吗？
2: 你别吓他了。桃园，还有多少人？大概还有10亿个人。这里留几个，其他跟俺走。走，
1: 是哪儿去？保密要紧，走。
0: 杨剑锋呢？
1: 他走了。俺把他放了，还有俺儿子。队长，队长，土匪把我给过来了，赶紧带他走。

别叫了，他完了。

0: 人性的东西。白云他救了你的孩子，救了你的女人，你怎么能杀了他呢？
1: 没错。

0: 这一枪就是你的脑袋，爹。
1: 山雨，你没死。
0: 你很失望吗？因为你没死，所以我不能死。三炮，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就是你的末日。闺女，爹，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手脚还挺快呀，
2: 山爷，都是俺的错，饶了俺吧，都是俺的错。

快追，豹子哥！

0: 你看见咱们都是绿林好汉，我这么多年跟您的份上，饶了我吧！
1: 放屁！你还知道"好汉"两个字？

江东山，你个老东西！杨剑锋，你。

爹，你醒

0: 思，你想干嘛？
1: 小心！啊！赵光阳，金凤。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敬酒莲。
1: 给你筷子，别拿手抓。
0: 这
1: 个鸡爪子，
0: 这不讲究。
2: 这么多年了，这手艺还挺好吃的。
3: 说实话也不脸红。嗯，
4: 霍廷学院啊，学了3年，到现在一顿饭都做不出来了。要脸吗？
1: 你人学后勤的，不是学厨师的。
5: 他学的司务长专业，那算盘打得比谁都溜，
1: 对吧？
4: 哼，看不出来啊。
1: 那毕业之后干啥去？
2: 我是想去机关军需科，那听说机关挺难混的，我这脑袋瓜子又不灵活。哎呀，估计到最后还是下连队当司务长的命。嗯，
4: 干新闻，写东西，出处。这是我志向。那话说回来吧，是真舍不得连队，想带兵。选择呢是有，纠结。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怎么着？
1: 我想回部队带兵去，让后一位
4: 让我。
2: 老姑去哪儿啊？他是条汉子。
1: 小马，别感慨了。

0: 都在这20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林子里，
1: 藏得够严实的，一个都没发现。潜伏多长时间了？
2: 29个小时03分钟。
0: 能不能透露一下，野人什么时候驾到？
1: 可能早到了，也可能再过92个小时才到。总之，一切皆有可能。我是抢出来了，总部是在考我们。你手下那把小子要是失了手，院长政委的脸都得掉进沟里，拾不起来。

0: 这是三班干的，我们撤吧。这招够狠的，挑战你们极限的同时，给说了假信号。
1: 。
2: 哎，终于有水了！
3: 你不该回营地点完名了吧？有人归队，这第二次集合信号还没有发出，那第一次集合信号一定是假的。

0: 小时的野外战场间隔，人的人兽能力达到了极限，使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
1: 不是一匹，是两匹。
2: 部长，红狼考核结束，
1: 是我的红狼，
2: 咬住了野狼。
1: 这两个学员我要带走。
2: 啊。
1: 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 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技能、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袭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下孤野一人。

0: 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一个猎人。
1: 这个演习有意思。
0: 部长，这么跟你说吧，高粱和夏林在我们这儿的天赋是到顶的。
1: 你是说布衣也不如高粱？
0: 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了。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孤野身上的弱点这根刺。
2: 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你们20多个人对付我一个，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
1: 白狼还有几个？
3: 就剩下顾野一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
0: 他们把被顾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了。
3: 顾野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
4: 首长好。
1: 怎么回事？
4: 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说不带反复玩赖的，如果他要再抓到一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
5: 他敢？
4: 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石头刀，宰了一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
3: 这顾野也太畜生了。
6: 野兽，
7: 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一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兵这家伙。
8: 报告。
3: 好，我知道了。
9: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8: 报告队长，
9: 我对你有意见。
8: 啊，讲讲讲讲讲。
9: 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
8: 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A 军的正副军长，早跟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
10: 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啊？我现在明儿都凑到总部去了。
8: 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
3: 不就这点小事儿吗？传出去，传出去呗。
10: 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
3: 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一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肩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
9: 是吗？啊，就我一个。哎，这个顾野没拿着啊？
3: 顾野放弃了红狼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但这个不计入成绩啊。
9: 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
3: 眼界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9: 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眼界宽。
3: 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小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
9: 那顾野肯定是不适合。
3: 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野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
9: 哎呀，臭显摆嘛。
3: 那显摆给谁看呢？哎呀，
9: 爱给谁看给谁看。
3: 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
11: 南征，高粱找过你吗？
12: 班长，你知道的，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 但是很充实。

0: 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
1: 有你这样的比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
0: 谢谢班长。
2: 所以啊，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高粱在你和顾一也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
0: 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
2: 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
0: 你和他？
2: 班长，
0: 我现在其实觉得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
2: 你觉得吧，
0: 人呐，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你说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这份战友情更值得珍惜的呢？

0: 阿尼，你撒谎！我撒什么谎了？你说要公开追求我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
1: 我都听说了，你现在啊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
0: 帮着你们队里的男兵骗走我们通源不少女兵呢。
1: 这都是副产品。 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合技巧自然就浮现了。
0: 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
1: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
0: 高亮，你变了。
1: 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
0: 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

0: 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嗯？干嘛？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
1: 还记得5年前吗？记得。那枚虎斑被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比如说呢？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分哪去了？
2: 他分哪儿去了？他如愿以偿，分到一老虎林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
1: 南哲，有件事，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逸也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 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
2: 孩子，
1: 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归也去了一趟粤东，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其实他做出这种选择也非常煎熬，非常痛苦。我知道。
2: 你知道，真相就像一把利剑，折磨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
1: 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你就不想去找归爷？
2: 问个清楚。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

0: 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
1: 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
2: 都是首长的培养，
3: 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
1: 宋建设，
3: 到。
1: 你找我有什么事？
3: 跟您要个人。
1: 谁啊？
3: 高亮。
1: 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
3: 副连长。
1: 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
3: 回720团任9连连长。
4: 连长兵。

0: 身体教练。
1: 宋建设，你越级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
2: 找过了，他不同意。
1: 为什么？
2: 他说高亮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
1: 这个陈大山啊，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红箭演习啊，只盯着上边的马屁。
2: 报告首长，我来调高亮就是为了红箭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九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羊群靠头养，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九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再说高亮复联已经快4年了，对标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亮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怕挨骂。
1: 宋建设，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亮带走看来还真不行。我同意。
2: 是，谢首长。
0: 参谋长，
3: 走，
0: 带队训练。
3: 是。
0: 哪部分呢？
4: 装什么装，高粱花子？
0: 哎呦嘿，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叫江南征，虽然你比他漂亮点，但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5: 那两个兵，快什么呢？
4: 算你会说话。送你。
0: 这什么呀？
4: 别闻了，没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
0: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
4: 真是行。
0: 哎，你见过军长了？
4: 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港就是他接的我。
0: 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
4: 哟，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
0: 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九连当连长。
4: 祝贺你啊，高连长。
0: 哎呀，这都没有办法，这军里的红箭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就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
4: 谁啊？
0: 宋建设，现在团长了。
4: 宋建设当团长了？
0: 暂时是代理的，等着这次演习结束之后服众了。
4: 那你可得悠着点了，咱新兵连的时候没少给他添堵。
0: 那倒是。哎，顾罗子那边见了没有？
4: 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
0: 夜老虎连带的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
4: 为什么呀？
0: 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3年，今年刚满啊。
4: 啊，好吧，
0: 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来坐。

0: 过来坐会儿吧。
1: 副连长，要不把女处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
2: 对啊，加个菜吧。
1: 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
0: 行了，没来够是不是？赶紧回去。
2: 一定留下来啊。
3: 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
0: 你呀、啊、现在是军区大机关的首长，
4: 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
3: 哎，你们家人说话不累啊？
0: 累啊，你说点实在的。
3: 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没日没夜的练，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员工全都淘汰了。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看一百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一百次冷水澡一样。
4: 导弹就不说了，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
3: 是呀，谁能想到现代战争是这样的呢？外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们想象还要多得多，不追不行啊。
4: 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
5: 别打岔，我说正经啊。
4: 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

0: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进去让我带着课题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息网络知识，更好的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
1: 南征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给我个机会。
2: 好好给你践行，不准头痛不能跑，不然断交给你。
3: 高亮，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0: 哎哎哎，不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
3: 真的。
0: 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是？你真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没有，我也不相信。说实话，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发现。
4: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
5: 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什么东西？
4: 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
5: 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
6: 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
4: 停停停停停！
5: 哎。
4: 小雷，醒醒，小雷，哎，别死了，小雷！人工呼吸，过两天就有鼻子抬起下巴，睡觉。啊，你换他睡。睡。小雷，
7: 你们两个老九连的。
4: 在这干嘛呢？
7: 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在钓鱼。
4: 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九连是先进连，我俩权术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钓鱼来了。
7: 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那舍不得，
4: 真舍不得，
7: 舍不得你会钓鱼啊？
8: 我俩入伍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我是你们的新连长。
9: 您是高连长。
8: 报告，
9: 进来。
8: 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
9: 请坐。
8: 是。<笑>哎呀，好啊。 为了调你，我是跑师里啊闹了三次，拿三个全训连长换你一个，他们还不同意呢。<笑>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
4: 不知道啊。<笑>

0: 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三个肯定比你一个强。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三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
1: 岳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样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
0: 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
2: 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0: 九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这也是您的塔山吧？
2: 什么意思？
0: 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
2: 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儿迷呀？
1: 不敢。
0: 哎，还记不记得？ 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10年了，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
1: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是，团长。
3: 喂，好，我马上到。走，郑军长来了，跟我去接驾。
1: 是。

0: 去。
1: 首长，这个代理三营长夏林以前是侦察兵出身，
2: 让他来抓射击啊，是把好手啊。
3: 别拿几个尖子兵来糊弄我，给我花名册。
1: 三营长，
4: 到。
2: 花名册，
4: 是。下一号射手，靠拢。
5: 首长。
6: 好吧，到。一二一，一二二。
3: 张兵
4: 到。
3: 王健
7: 到。
5: 首长，
3: 王小雷，王小雷
8: 到。首长，
9: 王小雷探亲了。
10: 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
1: 三营长
4: 到。
1: 搞什么玩意儿你，把人招来。
4: 是。
1: 首长，
2: 这您看这个，
3: 这得有多少斤？
9: 438斤呢。
3: 这么大个
9: 啊，
3: 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一倍多。
1: 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军区纪录。
10: 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
11: 别替首长下手中。
3: 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
1: 是。
3: 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
11: 是啊，九连是典型，各项工作啊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施又比较复杂，高亮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
1: 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练为战嘛，是吧？
11: 是是是。
1: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
3: 你的意见呢？
12: 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
1: 你看在首长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领导们的事儿别管了，
12: 我听首长的，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结束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在家等着军首长检阅。
3: 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
12: 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真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那最后把九连全折上去，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
1: 走。
12: 是。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
3: 嗯，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12: 我没有，我有抗体。
3: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啊， 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
12: 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
3: 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
12: 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
3: 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了，可以让九连加分添彩；第二呢，是要死保住九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
12: 首长，你是觉得我做得过分了？
3: 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九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
12: 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能去作假。
3: 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
12: 明白。
3: 行了，你回去吧。
12: 是。首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
3: 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野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了。
12: 哎呀，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
3: 你还有脸说我？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
12: 是。
0: 秦团长，你这兜了大圈子又杀回来了。
7: 戴团长，别说了。
13: 烧饼啊，

0: 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
1: 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
0: 你小子就腐败吧，啊！哎呀，还是七零零团划算呀、啊！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一盘菜啊！
2: 你狭隘了，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参呢？
3: 老林长，
4: 二爷，爷，二爷，跟上，跟上，快点！
3: 欢迎你，
5: 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6: 准确的说，是第二十八任连长和第三十二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5: 数得够清楚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欢迎你，
1: 爷。我这个老的叶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叶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吧。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熟得够清楚的。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团长放心吧，高粱刚上任，情况还并没有熟。
0: 现在的九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粱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九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
2: 不懂倾听。
3: 是，
2: 二位连长。
3: 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
0: 什么二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笑>
3: 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时，科级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
4: 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
3: 嗯，你瞧，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笑>你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
0: 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这<笑>心态还是不一样的。
3: 行。
5: 加油！参谋长，
6: 韩指导员，
7: 顾连长好，
5: 欢迎欢迎，赵处长，你好你好，
6: 李参谋长好，
5: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
6: 赵处，
8: 秦团长好。

0: 秦团长好。哎，
1: 小哈，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2: 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
3: 是。哎，
1: 你们帐篷在这边，我领你们过去啊。
3: 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
2: 阿秀还好吗？
3: 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的烹饪专业。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不会如我。都说情谊无价，我有幸看到了。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琳挺优秀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我们要结婚了，
3: 祝贺你们。你们呢？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
2: 南征这两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是啊。
4: 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5: 哟，夏营长，来接女朋友啊？哼，
4: 魏营长，讲讲人道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女朋友还给我吧。
5: 哎，我可提醒你啊，他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
3: 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我们走了啊！
4: 哎，
5: 上车吧，领导。
3: 走了。
4: 慢点开，
5: 拜拜，放心吧。嗯

0: 501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七零零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1: 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两回合的较量啊，七零零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
0: 漂亮，
1: 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
2: 展开连续进攻，
1: 打他们会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两个团在234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
0: 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
1: 走，
0: 你们排一个排，固守501阵地，8连、9连搜索前进。
3: 是。
4: 720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7师峡。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
3: 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5: 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
6: 弃守501高地，敞开7师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
0: 等一下，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
1: 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0: 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2阵地，直插700团团部。
3: 是，
7: 团长，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
8: 报告！据前指传来的情报，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被秒进行坚决的攻击。

0: 如果七二零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
1: 这是甜头没尝够啊！机养车队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让机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1高地运动。
3: 是。
1: 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
4: 七二零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本次演习开始前，我实际勘察测量过，要对五零二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师弟加强配给我团的125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是黎明，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 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为啥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班机还怎么下？
2: 就算我的炮上不去，七零零呢？七零零团的炮它能飞？
4: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七二零团根本不是七零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
2: 我说你偷吃枪药了。
4: 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之喜，灭自己威风呢？
2: 是啊，参谋长，
4: 打到一支军队，小到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别以为七二零出的经验比师弟其他单位加起来的多，打仗就行了。打仗靠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兵对兵，将对将的摆开来打，三个七二零团也未必是七零团的对手。
2: 兵对兵，将对将。
1: 老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报告！
2: 团长，请。502高地西侧四号公路防线敌方运输车队，
5: 数量目测超过20辆，
6: 速度，
2: 估计一小时之内抵达502高地。
6: 继续侦查。
5: 是。
2: 这不明摆着吗？
6: 这是想固守502阵地，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团长，兵贵神速，赶紧下命令吧！
4: 我们必须要赶在车队之前抵达501高地，
2: 你闭嘴！
4: 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顺着501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配属我团的125加农炮营以最快速度向青石峡移动。
2: 是，
4: 我倒要看一看我三个七二零团能不能干过七零零。
6: 团长，
4: 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
2: 可就搭进去了。我知道，我知道。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老陆，我把炮营交给你指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小时之内必须把502阵地纳入我炮火打击范围。 记住了，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我拿你是问。走。

0: 发现720团大规模调动，目标502高地。
1: 好，720团终于上钩了。
2: 不是我看不起720团，他宋建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720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郭野，伺机行动。
3: 是。
4: 军长，这一仗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缓，易攻难守。
5: 现在720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7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看来胜负的天平
4: 已经向720团倾斜了。
6: 哎，这关键是啊，720团每个人都有一颗求胜的心。哼，我听讲了，
1: 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50%战力。
7: 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
6: 不是，军长，那你的意思是？
7: 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720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

0: 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嗯，
1: 不够，720团主力向502高地攻击前进，麒麟旅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步对720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720团前锋部队已陷于苦战。
2: 现在就看720团的应变能力了。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0: 他们有七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
1: 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砸了老子的埋伏。
0: 二营，
2: 二营，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们被堵在青石峡了。
0: 加快速度推进。
2: 听着，
0: 二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
3: 敌方炮火十分猛烈，我们顶不住啊！
4: 团长，
0: 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4: 是，
0: 怎么回事？
3: 前方情绪缓慢，二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
0: 高粱的九连呢？
4: 报告，
0: 不知道啊。
3: 还有陆平凡，把我的炮火拉哪儿去了？
4: 团长，
0: 没事没事，稳住啊！
4: 团长。
5: 前方侦察员报告，在五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
6: 不对，师力配属给前二营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
5: 那要不再等等吧，我得再继续观察一下。
4: 顾不了那么多，先控制住火炮，抓住人再审。
3: 行动。

0: 突然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啊！啊！长，你已经被七零零的全部围歼，
1: 也是大量组排第一营，退出演习。
0: 团长，还是撤吧，再不坚持下去的话，二营发现保不住了。
2: 团长，高连长，九连拿下武陵要高地之后，你家里突击前进，陆参谋长九连，九连也会炮营去啊。
3: 这个陆平凡是往死里坑我呀！
2: 命令，
4: 大王，
2: 前锋部队全部撤回武陵要高地。既然拿不下七零零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
5: 是。
6: 二营长，二营长。

0: 你就是720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
1: 废话，我能告诉你吗？
2: 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
1: 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预案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
2: 那就是有了。
3: 我可没说，
4: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向指挥部汇报，敌炮营8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
5: 李排长，
6: 走，
5: 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
7: 是。
8: 快点，快点，快！哎呀，
9: 怎么了，大家？哎，
10: 要报警了！
11: 坏了坏了，这下让他俘虏了。
12: 放屁！当年张国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能俘虏。
13: 快，
12: 快跑！
13: 站住！放下武器！站住！
14: 7006团的停止追击。

0: 为什么导弹也不能这么偏哨啊？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了，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122加农炮，
1: 骗谁呢？122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
0: 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
1: 你们团现在跟720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
2: 飞扬，
1: 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是不能这么干啊！
2: 陆平凡这个家伙。
3: 干得漂亮！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狮炮兵团二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7200团的追击路线，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目前，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
4: 你说什么？
5: 炮兵团二营到了三斗坪？
3: 是。
4: 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
3: 从7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啊。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
6: 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
3: 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
6: 这是谁干的？
7: 是个人才，老陆，
8: 团长，
7: 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欢迎团长凯旋，啊。
8: 托你的福，你把炮拉这儿了，这是最有利的位置。过了小沱河，
7: 对呀，
8: 你怎么过来的？
7: 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我说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
8: 战战心呐，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汤水锅喝了。
7: 团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哼，你要是个女同志，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
8: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
7: 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
8: 打完演习，日子不过了。
7: 这是实战对抗演习，
8: 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得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杯。
7: 乐什么乐？
3: 这回你赌赢了。
7: 他真没说谢谢，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堵回来了。
3: 哎，宋家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
7: 听到没？
3: 司令，听到没有？嗯。
9: 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
10: 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
11: 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野，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3号高地和4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7200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
12: 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
13: 报告团长，2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
12: 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
11: 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派2支作战小分队过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
14: 团长，就你这个方案，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

0: 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
1: 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深攻击，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
2: 呀呵，
0: 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听听顾一些小朋友有什么告状。来，
1: 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
3: 给我20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夕。你这招也太硬了吧！他万一找不到，
4: 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
3: 还是老连长懂我，谢谢团长信任。
5: 高亮，你少在那儿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岛礁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
6: 他们断个什么呀？
7: 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龟野的突击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侥幸之心必死。
8: 韩指导员，7120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
7: 实施加密。
8: 是。
7: 韩指导员，
6: 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
8: 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大战在即，这可是一种规定啊！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
7: 我跟你说，我只回答技术问题，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
8: 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不追击7120团。 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1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肚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
7: 有，但是
6: 数据是保密的，
7: 这是演习规则哦。
9: 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哼，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们从容容的包他一顿饺子。
3: 高亮，
9: 得，你的九连1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7120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
3: 是，
9: 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切。
3: 是。

0: 继续前进，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
1: 不过遇见毒蛇了，往哪里逃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距离竟爆炸了，伤了人。
0: 手榴弹能乱扔吗？职业手榴弹生意不知道啊！赶紧带宋兵小队，快！
2: 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不，行，发现七零零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三号和四号阵地传召。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三营长，
3: 到。
2: 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
3: 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好。
0: 开饭！是。第一小队，左侧防弹，机枪手掩护。

0: 情况怎么样？好，需要支援吗？
1: 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漂亮，厅长，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连，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
2: 我说什么来着？顾毅也这小子出此毒招，还着一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
3: 我们得到了命令，就是猛攻猛打，根本不是他为什么打。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是佯攻，他们有其他目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2: 高亮，你动脑子好好想想，
4: 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一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现在九连已经取得了战功，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这明摆着占据已定啊！
3: 这明摆着有诈。
2: 顾毅现在在哪里？
4: 他半小时前报告。
2: 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准备潜入七二零的纵深。
4: 很多确实有点狠毒啊，但他懂得以一指换一拳，也算是个好指挥员。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七二零的炮兵指挥系统，付出再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
5: 高林，我警告你啊，你的首要任务呢，是保住九连的战功，保住九连得第一，而不是让九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
4: 小林啊。
2: 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你这么做，九连就毁了。
6: 高亮，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那才是真的毁了九连。
2: 服从命令。
6: 我要是不服从呢？
2: 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就会以违反战场命令的理由上报导演部处分你。
6: 何大师，
7: 到，
6: 带三百给我走。
7: 是。哇。 一门不少啊，八个铁家伙全在这儿，真有你的连长。咱们一枪一炮，打掉大本营就进来了。哼，
6: 你带一小分队，从后面包抄，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
7: 好，
6: 你们几个跟我来，
7: 行动。
4: 高连长，跑得挺快呀！高连长，我问一句啊，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
5: 那倒没有，不过老高，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
4: 那你还差点。按照演习规则，你们现在已经输了。
5: 是吗？把枪放下。
4: 如果是真实的战场，现在。 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为什么？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那才是真实的演习。如果是真实的演习，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我追求的不是真实，也不是演习，我追求的。 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你们过去。
5: 懂，我以我血浸熏云，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啊！
4: 懂个屁！让我当叛徒，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

0: 老高，单独说两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不止这一种。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
1: 我看着他们这么弄虚作假，不生气吗？
2: 高亮，行了，你时间。蓝军注意，今天我放你们一马，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
3: 救一救齐二营团长老东家。走吧。
2: 都有了，跟我走。

0: 报告，七二连团火炮阵地的指挥系统被秦爱颖的小股分队破坏掉了，党也不视为攻击有效。
1: 那为什么七二零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
0: 我们得到通报，七二零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秦汉勇小股分队破坏的只是其中一个替身。
2: 给我查一下，这是谁出的点子？干得漂亮！
3: 是。进攻时间到了，这个顾野到底怎么回事？硬要拉墙头，装看不中用。
4: 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棋高一招啊！
5: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预案。
6: 反制？
5: 对，反制。拼步兵，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7: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陆部队遭到七二零的炮火覆盖。
8: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跟宋先生拼了，要死死一块儿去！
7: 是。

炮兵弹药库，让他们的炮彻底变哑。你们俩跟我来。

0: 昨夜的敌人在后面包抄过来了，现在我们腹背受敌，怎么办？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连长，还愣着干什么？下命令吧。
1: 我这么干，是不是挺混蛋的？
0: 你不是，我们不在乎输赢，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别犹豫了。
2: 有花。

0: 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1: 拦住！
0: 你干什么呢？

0: 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
1: 就凭你这仨瓜俩枣，
2: 不，高粱帮了我们的忙。他当了你们七二零团的叛徒，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我们还真的赢不了。
0: 有主，
3: 你不觉得很耻辱吗？
1: 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七二零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乡里梦游到什么时候。
0: 用疼痛洗掉耻辱，值，这是作弊。我赢的也不光彩，
4: 赢？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
0: 哎，给我留点。
4: 赢了也喝点水怎么了？
0: 行了啊。
4: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问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0: 远了不说，九连我得给揪回来吧。我是一个连长，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啊，
4: 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0: 一个全训连队。 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弹投掷训练。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手底下上了两个兵，一个腿扎残了，一个手扎伤了，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所以必须失败一次，打破重建，对吧？不破不立，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你知道九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4: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已经被吹懵了。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挺心疼的。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夜老虎林做得更好。你就在后面啊，慢慢追赶吧。啊。
0: 你准备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要我怎么帮帮你？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你的计划不会是在那傻等吧？我会观察，会思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出改变。你这样做，挺悲壮的，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
5: 害怕了啊！我不怕，但我会敬畏，会尊重。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和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使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探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等萨达姆明白过来，一切都已迟了。
6: 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我看到了吗？嗯，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 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

0: 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

0: 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民以食为天，一方山水呢养育一方人。一个地区的特色呀，往往在食物中的得以窥见。那武汉小吃啊，那是汉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重镇啊，兼具南北风格。而武汉的小吃呢，又以早点为主。那武汉人呢，把吃早饭叫过早。过早一词儿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很简单，过经过，早早晨。那过早呢，就是早晨必做的事儿。哈哈，在武汉呢，流传着这么一首打油诗，说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辰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角一齐吞。据记载啊，这是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来表达的。所以啊，一日三餐中呢，武汉人最讲究的那还是过早。那说到武汉的经典过早，那热干面呢是绝对不能少的。那热干面呢是咱们武汉的招牌小吃啊，它还跟河南的烩面、山西的刀削面、四川担担面同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面。那关于热干面呢，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啊，据说呀，说这个20世纪30年代初期呢，汉口长堤街呢有一个名叫李包的食贩，靠卖这个凉粉和汤面为生。那有一天呢，天气是异常的炎热，不少面呢都没卖完。那这李包呢，怕这面条发馊变质，哎，他就把这个剩下的面条就煮熟沥干，就晾在这个案板上。啊，忽然一个不小心，他就碰倒了这个案上的油壶。这麻油呢，一下他就泼在了这个面条上。那李包呢，他只好将计就计，将这个面条啊用这个油拌匀，重新晾放。第二天早上啊，他将这个拌油的熟面条啊就放在这个沸水里面烧烫，沥干后呢，再加上卖凉粉用的这个调料，哎，没想到是香气四溢，人们呢是争相购买，吃的呢那是津津有味。哎，有人就问了，说你卖的是什么面呢？哎，他脱口而出，

0: 热干面，从此哎，他就专卖这种面了。那过了几年呢，有位蔡姓的啊，他在这个满春路口就开了一家热干面面馆，取财源茂盛之意，就叫做蔡林记。那后来就搬迁到这个汉口水塔的对面，改名为武汉热干面。那这热干面最大的特点呢，它是快啊，做法呢也简单，直接是用面加芝麻酱啊，一碗热干面从这个店主手里到你手里平均只需要3分钟。好了，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去围观吧。
1: 武汉的大街小巷，每一个热干面馆永远站满了等候的人。能够让热情爽直的武汉人耐心等候的，大概就只有热干面。热干面就是武汉的代名词。整个武汉有上千家热干面馆，各个面馆的制作手法也各有千秋，但是要想吃到一碗最传统的热干面，还得去蔡记。作为热干面创始人蔡明伟的后辈，90后的蔡大森深得热干面的制作要义，掌握了制作这道美食的秘诀。
2: 我认为是味道香，
3: 味道香是吧？
2: 爽口，
3: 爽口。
2: 哎，
3: 像以前的，人家
2: 觉得我一般在外地吃的，味道不一样，
3: 都不一样是吧？
2: 我是不，
3: 哎。是吧？
4: 我们尝到了你们蔡林记的那个
2: 热干面，
3: 热干面，
2: 色香味
4: 啊！
5: 从小我就看到一周热干面，当时我们屋的蔡家冒着一个人把爷爷这份心血继承下来。后来爷爷拖到年迈的身体，四处奔波，去手把手教别个做热干面。我当时觉得很心疼爷爷。就开始跟到爷爷学做这一碗热干面。
1: 如今蔡爷爷与大森早已天人永隔，但爷爷的嘱托却成为了大森心中铭记的责任。如何能做出一碗传统的热干面呢？
5: 热干面的面胚需要用盐和碱和水。传统的山东白面里打入鸡蛋，加入配比好的盐碱水，反复揉搓，使蛋白分子的层裂变到密集，增加面胚的弹性。把做好了的水切面条下锅，不多不少煮到8分熟，多一分面就寒了，少一分面就稠了。捞上来就要开始擀面了，用长筷子边挑面边加入小石磨的油，直到颜色变成金黄。我们就会惊呆与配料搭配的神奇反应了。如果说热干面有么是秘密武器，那我就不得不说芝麻酱了。我们的芝麻酱都是用小石磨磨出来的。把擀好的面条用开水烫个6-7秒钟，用江岸平原的新鲜胡萝卜腌制风干，带水散发出自然的玫瑰香，还带一点甜甜的酱香时，倒上香醋、生抽、辣油、面包糖等数10种调料，再撒上葱花和萝卜丁，喝到这些调料拌一拌，顿时香气环绕。咬下第一口，芝麻的香、面条的爽滑以及胡萝卜的清脆，在这些调料的调和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回味，而这种回味才是武汉人终身追随的味道。
2: 大生开始学，开始骑，我就开始骑，味道不错。
6: 这一瓶这个芝麻酱，香味确实大，
3: 香味
6: 还有的比较纯。
7: 我记得这个鸭，像他们这打个盐鸡，这个味道很不错的，比以前的味道还要新鲜。
1: 如今蔡记的秘方已成为武汉众所周知的秘密，大森也从不拒绝来求学之人。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或许大森传承传统热干面的路才刚刚启程，耳边又响起爷爷的嘱托，真材实料，精工细作，才能留住传统的老味道。大森知道，即使这条道路上千般蜚语，万般闲

0: 削起打稳仗。我们要把这碗面做起打稳仗，世代的好好的传承，把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就
1: OK。

0: 那武汉呢，在大明朱桢那会儿啊，它只能说是个码头啊。从重庆到上海，武汉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途经点儿。那由于码头兴盛，这个买卖人呢，他就慢慢的聚集在这个武汉了。你说，但是这跟这个过早它有什么关系呢？哎，这就要说到我们传统的饮食习惯了。中国人讲究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早饭呢要吃好，那是一个基本要求。那为什么呢？农业社会，农民呢一般早出晚归，那早餐之后呢，他就要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去了。而这午饭呢，一般是在田间地头啃两个馒头，弄碗水就搞定了。所以这早餐呢，一定要提供一整天的营养和热量。而这码头呢，同样如此啊。船来了，这工人们和这货主都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装卸工作，越快，哎，工人挣的就越多。因此对他们来说啊，这早餐它就尤为重要了。现在的武汉呢，每天早上大街小巷啊，它都少不了这个汤包的影子。但说到底，汤包这个非常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美食，它并不是源于武汉本帮的食谱。那它为什么又在武汉它这么出名呢？原来啊，它的族谱啊要从北部的内陆地区啊开始算起。这汤包呢，它又叫灌汤包，最早啊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啊。那当时呢被称为灌浆馒头，或者说灌汤包子。北宋的这个商业呢是极其的发达，对酒楼呢它也有一个星级标准。那在汴梁城啊，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那里最好的72家酒楼呢就被称为72正店。那其中王楼他发明的山洞梅花包，那便是汤包的雏形。靖康之变后啊，淮河到大散关以北的领土呢尽付于金人，而这山洞梅花包之流啊，它也就随着中原衣冠的这个南迁而流入到了江南。那直到清道光年间，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也就出现了现代形式的这个小笼汤包。那这种小笼汤包呢，又因为长三角经济地位的崛起而反过来呢向北方乃至全国呢进行输出，如此呢便奠定了当代汤包的饮食文化格局。
1: 小伙子，你这个起包子的方法不对，起包子还是有方法的，轻轻底，慢慢移，哎，
2: 像火汤
1: 啊，嗯，哎，怎么样？
3: 嗯，啊，这汤
1: 咱不慌啊，咱们来。
4: 我叫陈华山，是我们武汉五彩汤包的记忆传承人。我们武汉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路边有一个汤包店，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进去买一笼尝一尝。在我小时候啊，还是我父亲带了一个包子馆去吃包子，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包子非常好吃。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在想，我自己一定要开一家汤包店。到了2011年，我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汤包店。我们武汉人的这帮馒雕啊，猪肉食材全部都得是新鲜的。
5: 这么牛，这还是这还是。
6: 汤汁很多，然后皮也很薄，皮很薄，汤很重，主要是肉很多，我喜欢。
7: 这个汤包的肉啊，每天早晨必须蛮早就起来，3点钟就起来，在这里去挑。所以我现在选的这个肉呢，它叫全家肉。包子里面呢，它分两种，一种是全家，一种是五花。你只有选好了那个好的肉、好的食材，做出来的包子，顾客才能跟你学大拇指。

0: 做得走得好。
1: 罗一上座啊，我的事务的敬畏之情呢、啊、就来了。罗，肥瘦一定要适当，一定要多整理，直到有弹性为止。如果说那个罗决定了汤汁味道，那我的面皮就决定了口感。罗面是个传统的工艺，那就必须用最原始的方法去做。俗话说啊，盐是骨头坚实筋，那么和面的时候一定要加两行东西，盐和碱。牡丹的皮子一定薄得比汤，所以擀面皮的时候一定要中间厚两边薄，每做一个我都会对着光检查一下，只要是两边薄一点中间厚一点的，就说明它合格了。这样的面皮薄的面就可以下蒸笼了。蒸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在我眼里这个蒸笼就好像透明的一样，我能看到包子在里面的变化。五彩汤包是在原味汤包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这个五彩汤包啊，顾名思义啊，它是五种颜色，用这个不同的蔬菜籽把它炸了以后和面。比方说黄颜色的就是南瓜，紫色的那不要说了，就是紫薯。绿颜色就是蔬菜籽，红颜色就青红丝炸出来的，这是绝对不能用色粥的。这个五彩汤包啊，它丰富了视觉，也提高了口感，顾客也看得顺眼，更不会腻。
2: 五彩汤包好啊！
1: 这些年我真的不记得我做了多少个包子，我就觉得我的包子不一样，我的包子是装在我心里的，而我的心它是装在每一个包子里面。我把我的商铺开到了这里，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吃到我的汤包。大家都不知道我投什么，这可能就是对食物的敬畏和尊重吧，也可能就是来自于我小时候吃到的第一口包子的那个味道。
3: 师傅，我们这个招牌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呢？
1: 良无花梅汤包就是凭自己的良心，用天然的植物做出来是中华美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彩汤包。
4: 哎，要说这过早美食的这个别致和丰富啊，咱们是不得不佩服这武汉人民的。说到早餐呢，咱们从小到大听到的那都是豆浆配油条，可是在武汉呢，这油条配的可不是豆浆，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糊汤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哎，重点呢就在这糊汤上。鲜鱼糊汤粉那是武汉街头常见的过早小吃，粉儿那就是普通的圆米粉，但这糊汤哎，那可就不一样了啊。以前呢熬这糊汤用的鱼啊，它不是鲜鲫鱼鲜鳝鱼，而是傍晚到这个菜市场的水产摊上啊，收集来的这个卖不出去的烂鱼鱼杂和鱼头，他们要经过彻夜的熬煮，熬的这个骨化肉碎才能成汤。那为了除去或者遮掩这个腥臭味，那还要加大量的胡椒啊。又因为这个顾客呢多是在码头上做搬运工的苦力，那为了抵饿，那还要再加上生米粉起糊起稠啊。冬天的早晨，这苦力们吃上一碗带点荤腥的热乎乎辣乎乎又能暂时顶饿的稠稠的这个糊汤粉，哎，也算是一种享受。那不知哪天呢，哪位吃客他没吃饱又有几分闲钱，哎，就在隔壁摊子上就买了一根啊炸的金黄酥脆的油条，掰成一节一节的就泡在这个剩下的糊汤里面吃。于是啊，这极具武汉码头文化特色的糊汤粉配油条，哎，那就诞生了。所以呢，在武汉人的眼里啊，这糊汤粉天生它要与油条搭配着吃。那这种搭配的绝妙之处就在于这鱼汤它是流质的，喝进嘴里咕噜一下它就滑进了这喉咙里，但是将流质的这鱼汤储在这油条里，那就由这液体呢它变成了固体和立体，方便大家全方位的品尝这鱼汤的鲜美滋味啊。哎呀，光说着不自觉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我叫西嫂，做胡糖粉已经十多年了。胡糖粉最早是店家傍晚到菜市场的水产摊子上收集来的鱼杂鱼头，把它们统统扔到锅里一起煮。
1: 今天这个鱼还合适的啊，蛮新鲜的啊，大小也合适。做胡糖粉就是要这样的鱼。
0: 武汉边上是长江，水运特别发达，所以胡糖粉顾客多是在码头上做搬运工的苦力。冬天的早晨，苦力们沏上一碗带点粉腥的热乎乎的胡糖粉，既能顶饿又能出汗。
2: 哎，来里面请啊！
3: 这个也是非常特色，它这个汤它是那种糊糊，然后里面加点粉丝，这里还有油条，这个泡着吃也是挺好吃的。
4: 然后吃了以后就是大汗淋漓，感觉挺舒服的。
0: 这种记住武汉码头文化特色的美食被流传了下来。要说那个胡糖粉，首先就得从鱼说起。熬胡糖的鱼必须得是最新鲜的洗头鱼，过头五层最佳，这样熬出来的胡糖才会味道鲜美，肥味还带着点清香。买回来的鱼，把它翻几盆水，去除泥沙，刮鳞去掉泥脏，然后把它清洗干净。胡糖粉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鱼炖煮的时间，这也是我十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是我们西嫂胡糖粉的祖传秘方，是由发酵、麻酵十几种香料调制而成的。要真正炖五个小时，这样才能把鱼里面的精华给炖出来。
1: 我们把提前泡好了的米倒在这里面，加点水把它磨成米浆。
0: 煮得差不多的时候，要把里面搅拌一下。
1: 这是我们煮了五个小时的鱼汤，已经鱼都煮碎了。
0: 然后把没煮完的鱼渣过滤，口感好坏就在于这个渣有没有全部吃出干净。吃出了鱼渣的那个汤，那可都是精华。最后把我们打好的糙米浆倒进去，这个糙米浆的量一定要适度，否则就会把锅底烧糊了。现在鱼汤的颜色像奶茶一样，炖煮的时间够长，所以喝起来咸而不腥。胡糖粉里面有大量的黑胡椒，去腥提鲜。现在生活好了，我们用的鱼都是市场上采购的新鲜洗头鱼，但是黑胡椒的分量还是没变。老武汉人都习惯了这个味道，少了它还真不行。
2: 胡糖粉几份？来两碗，你们有位置坐。
1: 我们这个糊糊瓦的一瓢，这下回我们这个水呀，一定要把它海干，一定要把它沥干。
0: 倒进渗有胡糖的碗里，然后撒上葱花、萝卜丁，这样一碗香喷喷的胡糖粉就大功告成了。
1: 来，徐嫂，鲜鱼胡糖粉来喽！
5: 好，谢谢谢
1: 谢。你知不知道来武汉吃胡糖粉什么叫天仙配呀？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就是武汉的油条泡在里面吃。
5: 好好，那来一份尝一下。
1: 来，泡进去啊，把这个油条泡在里面吃，就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对儿。
6: 嗯，好吃。
0: 其实我们做胡糖粉的十多年如一日，就是。

0: 是为了顾客那张嘴，他来吃一回我感谢他，他来吃第二回那就是他感谢我了，你说是不是？像我这赴汤粉一走就是十多年，那是打心里热爱他，不管是什么职业能走得好就是真正热爱他。
1: 武汉的过党呢，不仅将咱们老百姓的胃啊抓得牢牢的，哈，连中外最高领导人都对武汉的过党是赞誉不绝。哈，今年呢被称为食神的香港美食家蔡澜先生，他也去过武汉，品尝过武汉最经典的过党之后呢，他在微博写道：“处处的早餐文化因生活忧郁而消失之中，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那武汉的过道到底有多美味多丰富，那只有去了吃了才知道。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被见过，
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把玉佩玉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9: 根本就不是我爸，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于北平，
12: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5: 什么于北平？什么苏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
16: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团长，
1: 嗯，
0: 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0: 啊，不会的。
1: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0: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了鬼子的狙击手。
2: 对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3: よし，你现在就是丁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
4: 来，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来。
5: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

0: 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1: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0: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 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
2: 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支。
0: 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
3: 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4: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5: 三个条件。
3: 第一。
5: 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5: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
5: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5: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
3: 什么马？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4: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5: 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哎呀！

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坚持，快，快，快跑！前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

0: 敌人可不等你歇云静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样？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船长。
1: 绿洋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立正，
4: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3: 立正，向阳转，靠风走。
5: 别怪我。敖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5: 好了，不说了。
1: 哎，菊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

0: 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来！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2: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4: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2: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0: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5: 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3: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3: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

0: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2: 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3: 这怎么吃？这能吃？
4: 就是，
3: 我也没法吃。
1: 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6: 吃。
2: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
1: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0: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走，快走！走，快走！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停！停！停！
1: 班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
1: 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2: 是。
1: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2: 我不知道。
1: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2: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3: 爹，子弹会拐弯吗？
1: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3: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1: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3: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1: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

0: 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看，够呛。
1: 能看看？
0: 真的假的？
1: 哦，悬，
0: 看吧，
1: 能看看，
0: 咱看看，
1: 也没事，真能
0: 看。
1: 对，
0: 也
1: 学学呗。
0: 对。

0: 各位，冰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0: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腿长在我的身上。
0: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随我而去。
0: 你。
1: 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
2: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0: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如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走，滚开，滚开！嗯。

0: 却废物，
1: 嗨，
0: 一群废物，
1: 嗨。
0: 平冈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下去。干什么？你们抓什么？快快快快快！站住！站住！
3: 干
2: 什么？走走走走。
4: 走走。

0: 站住！把帽摘了。
1: 帽子。

0: 走吧。走，赵总，赵总。
1: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子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2: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唱。感冒在了。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B下来。
2: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这有你了，哥们。
2: 走。

0: 着，哎，
1: 哎，哎，
2: 杨将军，
3: 站住，
2: 站住。

哎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啊，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3: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
0: 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谢谢川崎夫人，
4: 这是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上，不要慌乱，保持灵性前进。

0: 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
0: 志远，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

0: 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皮爸爸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0: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你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

0: 是我活的，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程七君，程七君，我没事，我没事。
0: 志远，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嗨！报告，团长，你找我。你看看这个。
3: 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2: 怎么会是这样？
3: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1: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看见人了吗？是三门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怪。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这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6: 对，
7: 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

0: 你对他头上的那撮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班长，
1: 校长，
2: 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 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
1: 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
2: 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哦，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

1: 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2: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赵队。

0: 想他，听着，我去给他要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的事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1: 难道就是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1: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伤药，你都拿着。是，
0: 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嗯，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猫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催！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1: 啊！干！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压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有种自己站出来！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呀？快点说出来呀！不要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2: 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

0: 你见过萨满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啊，
0: 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0: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 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啊，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

0: 走。
1: 小心，小心，什么在干活？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挂在胸膛。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它特别硬，
5: 是
7: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哎，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0: 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元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

0: 吸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3: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哎，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尝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你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尝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你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1: 没错，小子真知道。
2: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1: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2: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1: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1: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2: 哦，
0: 那你说说看。
1: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1: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李牧，你带人从

抓住他！他，哦，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1: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
2: 报告。
1: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
1: 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0: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便感觉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了，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桑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分吧。
0: 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3: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3: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3: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是，
1: 满屯，
5: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

0: 辛苦了。
1: 啊，
2: 不辛苦。
0: 带回什么好消息？
1: 是啊。嗯？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嗯。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班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绝对是假的。
0: 你先花通知，
1: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实事啊！
0: 我去看看他。
2: 你回来，
0: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异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等我。
1: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0: 哎，
2: 团长，
0: 回去。
2: 团长，走，去劝劝他。
4: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3: 干什么？
4: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3: 出去。团长，
5: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3: 团长，我就去看看。
5: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5: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团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6: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人性。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奖赏。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什么？

0: 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 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3: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

0: 只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2: 萨蒙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0: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2: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2: 够了吧？
4: 这鸡就是没一场吗？
5: 暂时没有。
4: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5: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4: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5: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4: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5: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6: 融化在胸膛。
7: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融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8: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9: 这亚德融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7: 亚德融。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融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融氨糖软骨素。亚德融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0: 做人那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1: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融的氨糖软骨素。

0: 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果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果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果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0: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豆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都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

0: 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阿德荣氨糖软果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果素。
2: 亚德荣氨糖软果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

0: 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从清代末年流传下来的桂花酒，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地道做法，色彩金黄，富有风花。我是贾志燕，家是桂花酒第三代出行人，从10多岁开始酿酒，我已经酿了50多年了，连身上都是酒香味儿。南山是重庆的肺叶，是一亩桂花的增长。这里的泉水甜度高，营养丰富，金桂和银桂香气浓，色彩清，是酿制桂花酒的上品。桂花开在旧历的8月，开繁了，开满了，就到采摘的时

姐，刚建筑规划的雅致和能源，不必讨喜。

0: 那是我七十多年来喝的最好的酒，有香有情。上好的高粱酒用水浸泡七到八个小时，开大火反复蒸煮三次，直到高粱达到内无生腥外围开花，杀出高粱平铺保持十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散热一致了。放糠输送高粱，防止结脱，放置一天后一至十吨内密封发酵，七天后把高粱倒入蒸室，高粱蒸煮，最后出来的酒相当醇香，老高也很有讲究，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黄泥巴，二层是白山泥，第三层是爆砂石，可以稳定酒缸，铺料浸入泥土，这样的酒才会更香更甜。我从学会酿酒开始，每缸酒的配料都是我自己调配，用祖传秘方才能完成，没得几十年的经验都调不出来。现在手工酿酒是越来越少了，酿了这么多年的酒，最怕的就是在我手上失传了。十年前女儿辞去原来工作，跟我一起学酿桂花酒，祖宗的东西终于有继承人了，我这颗心啊才落了下来。我们的桂花酒少则三年，多则十年之久，真正的好酒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
1: 好，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0: 啊，中秋节要到了，我们这老邻居也是好朋友，给你倒杯酒。
1: 这个酒就少了一杯。
0: 我这辈子啊只做了酿酒这一件事情，我也想了我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把祖宗的这个东西传下去，因为这酒里面啊有我们几代人的专注与眷恋。

0: 老板娘，高头叫几间？
1: 三门半。
0: 三门半啊？我有个娘话，土生土长的榕园人，好多外地的人都喜欢买我哋榕园的沙田油喺，因为干肉汁多又推嫩，蜜蜜又清甜，正有变形都有用沙田油的皮做。但是榕园正宗的沙田油要佢霜降前后才能够汁，冬秋前后剁佢有变形呢，才能够用新鲜上市的蜜油皮做，都是非常好吃的。榕园种植沙田油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而称为沙田油之乡。榕园仲是广西最大的侨乡，上次到去挨工作同居住过榕园籍华人华侨有80多万人，佢哋远离家乡，马关距离有几远，佢都会有种芋头让佢哋冧食。哦，谭叔谭叔，你真面会了咪？哦，我阿妈身体又好不？
2: 我哋榕园人家你见天好坏无？十病元无，见来呢，我哋一话话呢。

0: 听到我的话，俺的娘呢，要我的皮，管你的哎呀。
1: 老板，今年你掘地望见好靓不？咁样我就要个两只正有皮娘了。
2: 有地皮洗干净后，用小刀把有皮挨上，再有污啊贴面个表上撇去，留下白白个果皮，再用刀把皮分成小三角形、方块形，嗰啲就是有皮人专用个牙医。果皮血糊面是正有皮人最紧要的一步。血糊面的方法是把撇后的有皮面放在海水里沟浇一下，再捞出来浸一够慢些，第二人就把有皮皮捞出来，再用手把有皮的水榨干，反复地榨几天，咁样有皮皮就买有糊面了。

猪肉落灰后呢，就同韭菜、香油、生粉、芋蕊同埋些少嘅糖和盐捞到入去，捞匀之后就可以开始腌啦。

0: 哇，杨叔，好啦，马健，两位，哎，欢迎啊，欢迎，
1: 两位欢迎发
0: 财啊，来来来来来来，好，
2: 身体都几好嘛，
3: 都好嘅，
2: 都好嘅，
3: 诶，我哋马健好嘅，专门为了过下中秋节，睇睇家乡嘅变化，
2: 好啊，
3: 呀，
2: 家乡变化，
3: 大好眼界，即系有机会过去睇睇，
2: 呀，咁样睇睇呀，诶，好，你多年。

0: 想退了不还烦了
1: 不我叫林兆忠家乡是永远的我是1939年就姓什么了对啊我的家乡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有夏天有娘逢年过节后反正是夏天有规定的是有夏天有娘
0: 干杯
1: 好耐买过嘞，真系好味道啊！你有边样？
2: 我挨个打工非常满意，离屋企咁远，挨几多苦，又是几心里知道。嗰啲有边样，就正了佢心里对屋企嘅重念声，有了嗰啲念声，就算佢国外，都当佢屋企嚟。

0: 对于伟平实行一级监控，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
1: 是警备司令部来电话吗？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邓文元，于太太，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0: 于伟平啊，看来清城不欢迎你啊。
2: 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威。这一次你去清城，尽快给伟平一个结论。 好让听作放心。
3: 北平怎么样了？
4: 刚到，吴坤才已经把他们安顿下来了。清城。

0: 我们现在已经把整个北平局的嫌疑人都已控制，听说郑处长对北平会不会盯得太紧了？哼，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北平没问题，怕什么呀？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星干专栏，今天来看，我省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正处关键期，岗位怎么找？本台记者蹲点吉安县就业之家，看暖心服务如何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
0: 我省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利用好闲置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社区体育馆特色球类场地，让群众实现下楼及锻炼的运动自由。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江西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以数字化改造、科创服务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2: 德安县益阳纺织刚完成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生产响应速度大幅提高。企业预估今年高端产品占比能提高30%，整体产能提升超25%。负责人介绍，企业之前虽配齐自动化机器，但各个系统互不连通，数据没法共享。市面上通用数字化软件适配度低，改造花钱多，企业一直不敢全面升级。
3: 我们当时生产最大的堵点是什么？
4: 最难的是排产跟那个智能仓储这两个环节，各工序软件相互独立，操作人员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录入数据，衔接效率低。
2: 当地部门摸清企业难处，联动省级产业服务平台、省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给益阳量身定做数字化升级方案。企业为承接高端订单，还要快速升级涤棉混纺分区印染新工艺，旧系统没理顺，新工艺又要落地，双重难题摆在面前。研究院专家和企业技术团队连续攻坚，重新搭建工艺算法和管控逻辑，经过2个月反复调试，顺利攻克新工艺各类问题。
5: 融合改进型多目标优化算法与我们数字孪生仿真技术，然后构建嵌入工艺知识图谱、智能排产引擎，依靠产业大脑统筹排产、能耗、质检、智能可控。
2: 围绕1269行动计划12条重点产业链升级任务，江西今年持续加大高技术服务业投入，搭建工业软件、算力中心、产业大脑等数字化服务平台。眼下纺织产业大脑已上线

0: 70款平价数字化工具，落地40多套细分场景解决方案，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降 60%。 数字化服务帮助传统工厂智能化转型，跨区域科创服务则助力新材料产业突破技术瓶颈。萍乡依托湘赣两地科创合作，打造异地研发的非地科创模式。当地科新特种陶瓷靠着这套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研发新型镁铝尖晶石生产工艺，在江西首次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产品可应用于有色金属冶炼行业。
1: 所有高难度的配方优化、性能仿真、技术攻坚全部在长沙科创飞地联合中南大学完成。技术成熟、数据定型后，我们再回到萍乡，帮企业做工艺改良、中师放大和产线适配。
0: 今年以来，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热度持续走高，赣江新区主攻工业软件研发，解决工厂数字化改造痛点，九江扩建鄱阳湖制算中心，筑牢算力基础，吉安依托产业研究院，破解电子信息产业技术难关。上半年，江西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 16%，带动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4 个百分点，专业科创、数字服务正持续推动各类产业融合发展。
2: 眼下正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今日本台记者探访吉安县就业之家，跟随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甘雨天的求职入职全过程，实地见证基层暖心就业服务如何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3: 写一下这个求职登记表的内容。
4: 工作经历是所有大学吗？
5: 记者来到吉安县就业之家，正好遇上甘雨天来找工作。小甘告诉记者，他是去年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的，几个月前从一家广告公司离职后，希望回吉安县找份工作，但几个月下来他发现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
4: 没有找到合适的，感觉到很焦虑。网上的话我觉得信息太杂了，感觉不是很靠谱，容易被骗，然后我就听说了那个就业之家可以帮忙找工作，我就来这里试试。
5: 了解到小甘的需求后，工作人员为他建立个人求职档案，开始在就业之家系统里匹配岗位，可几轮搜索下来收获不大。
3: 他刚刚是在找广告设计类的岗位，这种岗位刚帮他找了一下，我们当地有点少，不好找。
5: 为此，工作人员耐心开展职业指导，结合他的性格综合能力，建议他跳出专业局限，尝试接触更多适配岗位。
3: 建议可以先就业，然后再择业，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再选择考虑自己想要的工作。
5: 为了打消小甘的顾虑，工作人员决定先带他实地走访企业，直观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调整求职思路后，甘雨天也主动投递了市场营销类岗位，陆续面试了多家企业。可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他的心里更着急了。
3: 手部动作就不要展示的太多，有别太多的小动作，抖腿啊这样的。
5: 工作人员判断小甘的简历与面试表现存在短板，决定一对一帮改简历，做面试指导。
3: 他的短板是工作经验都比较少，缺少面试的经验。对于已经建档了的求职者，我们有6个月的跟踪期，会进行回访。
5: 经过指导，这一次小甘顺利通过吉安新泰科技有限公司初试、复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入职通知。工作人员还主动对接，为他解读高校毕业生专属就业扶持政策。
6: 针对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有一个基层就业岗位补贴，他们和我们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每月可以领1000块钱，最长可以领到12个月，我们就指导他及时申请。
5: 贴心的服务，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初入职场的甘雨天心里暖暖的。
4: 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属于上市公司，有发展前景，也有晋升空间，工资待遇也比较不错。
5: 目前全省有5+2就业之家10000多家，覆盖省市县乡村社区和高校工业园区，构建起城区15分钟、农村15公里的便捷就业服务圈，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就近高效的就业帮扶。
7: 江西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利用好闲置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社区体育馆。

0: 馆、特色球类场地，让群众实现下楼即锻炼的运动自由。
1: 刚打完一局羽毛球，体验感直接拉满，不用花钱，不用走远路，走出小区几步就能免费健身。我现在位于南昌市新建区的社区体育馆，很难想象这里早前还是一块无人问津的荒草地，如今成了周边居民天天打卡的运动乐园。
2: 和很多居民一样，袁君璇一有空就会到礼部湖社区体育馆运动一下。
0: 在
2: 全民健身周，南昌市体育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来的人更多了。
3: 以前打球要专门到别的球馆，来回折腾要一两个小时，现在下班回家就能过来，很方便。
2: 去年起，南昌市统一提质改造货场荒地、小区边角留白、低效地等闲置地块，共建设了九座社区体育馆以及免费运动场馆，运动健身成为更多市民的日常。
4: 我们场馆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然后我们室外是不收费的，晚上会提供灯光给居民。
2: 上有线的这处桥下球场原本是荒废闲置的游乐园，随着匹克球的兴起，当地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在社区旧改区域打造标准化匹克球运动场地，社会主体自建对外开放的达标球场，还能享受资金补助，充分保障市民畅享运动自由。
5: 丰富我们的业余的生活，平时大家的参与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
2: 便民运动空间遍地开花，得益于我省持续盘活闲置空间，布局中小型便民体育场地。今年口袋体育公园建设被列为全省重点民生实事，到明年全省将打造口袋体育公园100个以上，真正实现群众15分钟健身圈。
0: 2026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高政治能力专题研讨班举办期间，企业高校专场政校企对接会昨晚在省委党校召开，搭建我省高校与重点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的平台。
6: 对接会推介环节，省内高校优质科研成果集中亮相，中国科学院院士江丰毅、黄路生以及江西中医药大学杨明教授分别围绕半导体发光、畜禽遗传育种、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等领域细致分享高校前沿科创成果与落地应用实践经验。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医科大学也进行了成果转化案例分享。需求发布环节，江铜集团、赣锋锂业两家省内重点企业立足自身产业发展现状，发布了产业技术需求清单。江铜集团此次不仅抛出全产业链科研攻关课题，还释放大批量技能人才招录需求，希望同省内更多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7: 今天发布了，提出至少需要500到1000名以上的这个技能型人才，技能人才还要适应我们 AI 化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用无人的巡检、无人的采矿啊，广大的学子们愿意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愿意到一线生产中去，以后可能成长空间也很大。
8: 此次交通集团发布了11项技术需求，有8项和我校匹配，我校有10个专业与交通人才需求匹配，11个专业与赣锋锂人才需求匹配，这为我们下一步精准适配人才需求、精准拓展学生就业岗位明确了主攻方向。
6: 活动现场举行校企校地合作集中签约仪式，11个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涵盖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多个重点领域。
9: 我们和华为公司一道共建了鸿蒙产业学院、深腾实训基地和华为认证中心，牵头组建了开源鸿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我们将联合船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还有相关的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一起携手开展基于国产根技术底座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和技术创新。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景德镇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景德镇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重点做好聚力推进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聚力建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聚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0: 等五方面重点任务，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1: 文化是景德镇最大底气，最强 IP， 生于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千年瓷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我们将扎实做好生于后半篇文章，实施陶瓷文化遗产全域系统保护工程，高品质建设国家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区，畅想世界非遗看景德镇品牌，丰富瓷业文化遗产主题游进，推动文化资源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坚持文化出海，品牌出圈，努力培育全球陶瓷文化 IP， 以瓷为媒讲好中国故事。
0: 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近日发布，我省4个100文化导师下乡计划，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新路径，优质文化资源沉下去，幸福指数提起来，上饶创新文化赶集四级联动机制，以化为媒服务直达，万安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等3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列全国典型案例首位。
2: 全南县精准破解老旧小区用气难等痛点，以务实整改举措补齐民生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获得感。
3: 这段时间，全南县御景山庄小区250户居民彻底告别了多年扛煤气罐上楼的历史，顺利用上了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
4: 更安全，然后费用又更低了。
3: 御景山庄小区建于2017年，因周边市政管线涉及供水、供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加上部分居民对管道走向、费用分摊等存在不同意见，导致管道天然气入户工程长期停滞。用气难是全南县73个老旧小区的共性难题。学习教育过程中，当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通过12345便民热线、网格员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全面摸排群众急难愁盼。用气难被纳入问题整改重点清单，县里成立工作专班，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同时，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惠民政策，核算成本，打消群众顾虑。
5: 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把政策费用都解释得明明白白，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放心了。
6: 我们还免费为居民安装燃气安全四件套，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隐患，既让群众用上省心气，更用上安全气。
3: 截至目前，全南已完成多条燃气管道铺设，全县累计征集群众企业意见1327条，已解决各类实际问题1040个。
2: 遂川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搭建村级朋友圈平台，推动村级办事效率与乡村治理水平双提升。
0: 近日，遂川县白水村村干部来到村民刘英的共享菜园回访，这片菜地是村里为方便村民种菜专门开辟的。前不久，刘英发现菜地地势较低，雨天极易积水，影响收成。
7: 今天上报了事件，村干部帮我们新修了一个排水的，一个礼拜左右吧，就帮我们解决了，非常快。
0: 刘英所说的村圈是遂川县创新推出的村级朋友圈数字平台，村民只需用手机拍下身边的环境、设施、纠纷等问题上传平台，系统便会智能派单，村干部接单后及时处理。除了高效解决村民诉求，村圈平台还通过数字化积分制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平台将门前三包、公益事务、文明守信等内容纳入积分体系，并设立积分超市，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物品，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还能登上村庄荣誉榜。
8: 心情特别高兴啊，参与那个评比不仅拿到礼品，村庄建设这么漂亮，特别有成就感这种。
0: 截至目前，遂川县村圈平台累计接收事件上报20000多件，办结率达99.89%，群众好评率达99.46%。全县已有30000多农户参与积分管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初步形成了数字赋能、村民参与、治理提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2: 凌晨的南昌街头，一名女

0: 女子骑车摔倒受伤，来南昌旅游的甘肃游客石燕用专业的急救和温暖的守护，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 有呼吸，他刚刚喘气了，对，电动车，他刚刚喘气了，
2: 能不能活？
1: 可以喘气，喘气了，
2: 可以
1: 坚持住，
3: 十号凌晨，在南昌高新大道附近，一名女子骑电动车不慎摔倒，倒地不起。路过此处的甘肃游客石燕立即上前查看伤者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4: 我发现了他的这个头部出血很多，呼吸很微弱，我就通过拍打然后呼喊这个方式来唤醒他。
3: 救护车抵达后，他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担架，陪同送往医院，直到确认伤者得到妥善救治才悄然离开。
4: 因为我在这个部队受过这个急救这方面的这个培训嘛，心里就是理所应当，我觉得就应该去帮助别人，去救别人。
5: 江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2026近日完成编制，将于2026年8月15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实施。2026版对2023版裁量基准进行了全面修订，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新要求，解决执法尺度不一、裁量空间宽泛等问题。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尽管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涡环流还会给我省带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赣东北、赣中东部和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及，下得猛。如果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停留。在雨水的压制下，今明两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但是由于湿度高，体感闷热，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多补水、多通风。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29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小雨，最高气温30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30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0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0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9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共创天下，
2: 初遇星河下。
3: 哇，我们真的进入太空了耶！
4: 不知道在太空能找到多少奇怪的石头呢，我已经等不及要开始挖起来了。
5: 我们去超级空间站了解一下吧。
6: 没问题。
5: 安琪、小峰，
7: 欢迎大家，
8: 很高兴见到你们。
2: 我们需要很多能量才能修复能量接收器，就像我在视频通话里说的那样，你们的任务就是去太阳系外的未知行星 SX10 挖掘重要的能量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核。
9: 你们挖掘出星核之后，我们会将星核安装到超级空间站的能量接收器上，接着浩浩会把他们从全世界超级特派员那里收集到的能量发射回超级空间站，
2: 这样我们就能完美修复超级空间站损坏的能量接收器，让超级空间站重新运行起来。
4: 挖掘矿石对我们工程车来说简直太简单了，
3: 但我们完全不知道在行星上会发生什么。
2: 说的没错，未知行星上的环境可能和地球差别很大，而且挖掘星核可能也很危险，所以这次任务只能全靠超级飞侠和工程车队之间的合作了。
10: 我们挖掘矿石可从来没失败过。
4: 就是就是。
3: 没问题，
5: 我们一定会把星核带回来的。
9: 不不奔、小爱，你们可以留下来帮我们吗？超级空间站的能量装置需要修理一下。
2: 大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
11: 我都用金小子球给皮皮升级了，可他还是跑了。黑小三，立刻查出皮皮逃到哪儿去了。啊，等等，放大，居然是超级飞侠，他们旁边还带了好几辆大型工程车，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呀？感觉有点可疑。黑小三，跟上他们。
12: 收到，主人。
4: 哇，你们快看，这些石头在太空中飘来飘去。
3: 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3: 不好，大家小心前面的石头。
5: 小心。
13: 不能光躲避，这样我们肯定会被那些陨石击中的。
10: 既然躲不开，那就打穿他们。
4: 大敦说的对。
5: 哇，你们配合的真是太棒了。我们穿过陨石区了，
13: 大家继续前进，
5: 快跟上来。
4: 全是冰啊，破冰也是我们擅长的，我们马上就能把它挖出来。
3: 是冰吗？
4: 你们看好了。这居然不是冰。
10: 这东西看起来不好挖呀。
5: 我觉得这岩石跟钻石差不多。大家快看那边，哈哈，
13: 那一定就是星河，没错了。
4: 哇，我要第一个把星河挖出来。
3: 哎，等

0: 哇哦！原来星核是这个样子的呀！这星核看着也没多大，把它拔出来应该不难。你不能只看它的外表，我们要把它挖出来，才能知道这个星核有多大。说的没错，准备好了，马上开始挖掘吧！嘿，多多的超酷钻头启动！
1: 要我来凿开这坚硬的地面。
2: 谢谢，这样就容易多了。
3: 那我们还是负责收集碎石。
2: 好的。
1: 我觉得挖得差不多了。
3: 太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把星核调出来吧。哎，
1: 哇，我们成功了。
3: 好像出问题了，
4: 这是什么东西？它要淹没我们了，这下完蛋了。
3: 大哥别害怕，看我的吧。幻影加速，哎呀，准备出发。
5: 真的好险啊，我的吊臂还在发抖呢。
3: 不过多亏了大家，我们才能拿到了星核。
1: 嗯，
3: 现在把星核带回超级空间站吧。
6: 这星核挖的可真不错。
7: 超级飞侠，我们又见面了。星核本来就是给我金小子的，给你们这些家伙用太浪费了。
1: 金小子，
3: 我们绝不会把星核交给你的。
2: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星核挖出来。
7: 哼，既然你们不肯乖乖交出来，那我就只好自己动手了。
6: 飞机魔方机器人启动。
3: 什么？
7: 黑小赛，
6: 我们上。
8: 好的，主人。
7: 那得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能留下星核了。
3: 放开我们！
6: 这就放了你们！
3: 不行，这样的话他会把星核抢走的。
4: 我有一个主意，工程车队，让我们一起对抗那个黑金机器人。
2: 好，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星核挖出来，
5: 我们绝不能让他把星核抢走。
1: 乐迪，我们先保护好星核。
4: 这里交给我们，
9: 最大工程车队合体。
7: 你们休想离开。
6: 哇哦，
2: 金小子，现在由我们来对付你。
6: 真是麻烦。接招。不错嘛，还是有点实力的。
8: 尝试紧急逃脱，主人。
4: 不，他消失了。刚刚发生了什么？

0: 我们没有时间担心这个了，赶紧把星河带回超级空间站吧。
1: 好，我们走。
0: 再往边上一点。好，就这样，慢点。安琪，我们安装好星河了。
2: 干得好，超级飞侠。金宝叔叔，你准备好启动能量了吗？
3: 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这一刻了。
4: 哈哈，准备
5: 发射。
2: 嘿，
6: 鼠突击队，
2: 太阳守护者能量发射！呀吼！
0: 我们成功了！
5: 我们做到了！
6: 啊！快看那边！
0: 啊！皮皮，
7: 有了这种能量，我也可以变得和超级飞侠一样厉害！啊！
2: 不好！
7: 难道是我开得太快了吗？哦，
5: 这也太危险了！哇！什么？
0: 糟糕，皮皮！哇！怎么星河也一起飘走了？
5: 不好！

0: 看我的！哎呀 ，biu， 好玩好玩！是时候使出我的大招了，嘿呀！
1: 哇，好冷，好冷啊！我投降，你赢了，安迪。啊！
2: 他们是什么？太可怕了！
1: 这些可爱的小短尾矮袋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看起来他们好像有了某种超能力呀！
4: 发生什么事了？
0: 哇，那是乐迪！哇 ，Crikey， 超级飞侠居然来这里了！
1: Crikey， 在澳大利亚我们这么说，就是不可能的意思。
0: 太不可思议了！很高兴认识你们，超级飞侠，我是安迪，这是我爸爸。
1: 你们好，
5: 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安迪。
6: 不过，短尾矮袋鼠怎么了呀？
0: 我也不清楚。
1: 短尾矮袋鼠朝这边来了。
4: 没关系的，
7: 来的正好，我们都不用去追他们了。哎呀，电能救援绳索，行动！
3: 什么？我的绳子！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一只，两只，再来一只，嘿嘿。
0: 谢谢你，乐迪。
1: 什么？糟糕，这样不行啊！
0: 我们快点离开。乐迪，小爱，你们也被追了吗？不是吧？看我怎么把你们这些小可爱统统收进我的相片里。
1: 哇，小心。
2: 喜欢水，
3: 我们快走，步步奔，快，快！
0: 等一下，乐迪、小爱和酷影去哪儿了？
3: 他们可能被短尾矮袋鼠抓住了。
2: 我们必须回去救超级飞侠爸爸。
0: 是啊，要救回我们的伙伴，但是。怎么做呢？什么东西？难道是？是星河丢失的一部分碎片。
3: 你说星河？
2: 那是什么？步步奔。
0: 星河是我们在太空行星上所发现的一种神秘石头，也许就是它让短尾矮袋鼠变成现在这样的。什么？是他们？他们抓住了超级飞侠，他们要干什么？快，我们快躲起来！
1: 这是什么？
0: 看来就是星河把这些短尾矮袋鼠变得这么奇怪的。
1: 也就是说，
4: 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0: 不，乐迪！看来超级飞侠也变得不正常了。

0: 团围矮袋鼠他们过来了，我们要想想办法阻止他们呀。
1: 别急爸爸，我之前用水枪的时候团围矮袋鼠就不敢过来了。不要过来，退后。前面是悬崖，没有路了。
2: 不，
1: 我找到让他们变回去的方法了。我们需要水。
2: 什么？我们上哪儿去找水？啊，等等，下面不就是一整个湖吗？大家抓紧了，
3: 步奔，
2: 潜水，
3: 行动。
2: 步奔，潜水艇模式，

你们短尾矮袋鼠才能变回可爱的呀。

0: 这是给你的，属于你自己的超级充能球。
1: 哇，是个多位爱袋鼠手办耶。
0: 哇哇，
2: 这真是太可爱了。
1: 哇，我们救了整个岛耶，
2: 我们太厉害了。不过我们得赶紧把危险的星核收起来吧，你们觉得呢？啊，
3: 不好，我们忘了。
4: 星核还在这里呢，乐迪、小爱，我们把它回收起来吧。我们找到了星核，不能再弄丢了。
5: 乐迪、小爱，出现问题了，新加坡市区现在变得乱七八糟的。
6: 什么？
5: 看来宇宙磁暴还在惹麻烦，只有包警长一个人在，他需要帮助。
0: 明白，我们马上就出发。小爱，步步奔，我们走吧。
3: 出发去新加坡。
7: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8: 上岸，危险！
7: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9: 这个机位必打卡。
7: 好了，
9: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7: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0: 这可小众秘境，
11: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7: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2: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3: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遇到什么喜事儿了？
1: 喜事儿是肯定有啊。
0: 哎呦，
1: 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4: 现在哈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4: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

0: 它就发过去了。
1: 对，
0: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2: 这么精
0: 致
2: 啊！
0: 对对对。嗯，
1: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0: 嗯，
1: 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啊！
0: 是
1: 啊，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
2: 吃席，
1: 吃一顿，
2: 吃大席。
1: 对，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3: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席
0: 啊。
3: 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1: 对对对对，
3: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
0: 嗯，
3: 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
0: 哎呦，
3: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1: 对，
3: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1: 对。
4: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啊。
0: 啊，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
4: 哦，
0: 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3: 是啊，
0: 73了，他女儿才结婚。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4: 就是他才当老丈人。
0: 是啊，
4: 晚了点儿，
0: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
4: 哟，
0: 哎，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4: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
0: 嗯，
4: 一道菜就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0: 嗯，
1: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4: 啊，可以的
1: 啊，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
4: 嗯，
1: 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
3: 哎，
0: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
1: 嗯嗯嗯，
0: 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
4: 嗯，
0: 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4: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
0: 啊，
4: 苦从哪来呀？
0: 苦从哪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
4: 哦，
0: 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4: 哦哦，
3: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0: 哎，对，就是他这个新娘子。
4: 嗯，
0: 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儿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4: 娇生惯养
0: 啊。对对对，
3: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哈，
0: 啊，
3: 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0: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4: 哎呦，
0: 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呐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
4: 嗯，
0: 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他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1: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4: 这么严重？
1: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0: 好在送医院送的及时啊，
1: 那还行，
0: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1: 那错了，
0: 对，
3: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4: 哎，
3: 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
0: 嗯，
3: 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
0: 啊，
3: 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0: 哎，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

0: 那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1: 嗯，
0: 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
1: 哎呦，
0: 就是经常觉得憋闷，然后一憋闷头就晕，呼吸就变得很沉闷，时不时的就好像这样子就缓一缓
1: 气短。
0: 然后呢年纪们也大了点了，精力呢也不如从前了，有的时候吧快走这么几步心蹦蹦蹦跳得特别快，手脚呢经常是发酸呐、发软呐。于是呢这刘永军呢有钱呢，
1: 嗯，
0: 花重金去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2: 哦，我明白了。
0: 嗯，
2: 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
0: 嗯，
2: 就转折嘛。
0: 没错
1: 啊，这么神奇啊。
0: 啊
1: 啊，
2: 哎呦，
3: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
1: 嗯，
3: 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
1: 嗯，
3: 患者呢食之为药物，
1: 哦，
3: 懂吧？啊、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
1: 哦，
0: 嗯、
3: 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这个营养菜一样，
1: 嗯、
3: 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
2: 哎
3: 嗯、
0: 对对对
3: 对，
0: 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0: 这个治疗上呢，刘永军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
1: 嗯、
0: 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
1: 嗯。
0: 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这个情况改善得很好，心跳的这个比较结实，比较有力。
1: 嗯，
0: 甚至他自己感觉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他70来岁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
1: 诱惑
0: 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1: 哎呦，甭说同龄人了
0: 啊，
1: 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2: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
0: 啊，
2: 就是那道菜。
1: 哎，对，
2: 哎，对，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能对刘永军有这么大的帮助？
0: 啊、想知道？
2: 想知道。
0: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护心
1: 菜，
0: 哎，护心，
1: 嗯，
0: 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
1: 哦，
0: 哎，这道菜呀，对于咱们这个有心慌啊、心悸呀、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比较快呀、什么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你时不时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1: 那阮老师还等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0: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这个猪心呢，我们经过浸泡以后去去血水，然后呢切薄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十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